0: 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营墟有树，岁月流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早安敦化，早间新闻直播行程，我们正式开启了。
0: 嗯，
1: 不过今天呢，我们现在没有放背景音乐吧？不知道听友们是不是隐隐约约的听到锣鼓的声音？反正我甚至能听到，
0: 能听到一些。
1: 不知道我们的话筒能不能够传输出去哈？
0: 我们的话筒应该差一些吧，我觉得
1: 也差一些哈。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
0: 对，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
1: 哎，早上起来一开车我就后悔了，在家门口走的时候就开堵啊。
0: 还不如骑自行车呢哈。
1: 不，差老了。那个交警同志非常辛苦哈，一路在各个这个交通节点上为孩子们的出行做一个指引和安全的守护。
0: 还记得小的时候开运动会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是打那个腰，打那个小鼓的。
1: 哟，这也是江湖中有一号啊。
0: 哎呦，我跟你说，我打小鼓我们教练都不愿意，说为什么让甘露打小鼓，打完小鼓了
1: 屈才呢，
0: 不是打完小鼓了之后他怎么跑赛了？
1: 哎，
0: 因为那时候要参加全市运动会嘛，
1: 啊，
0: 然后有项目的，然后那个但是我们老那个打鼓那老师也说，你知道那时候我都是被老师抢了的，抢着要的。
1: 这是个宝啊。
0: 打小鼓的老师也说不行，他走了之后这块就没有人站了，没有位置了，还怎么怎么的。然后后来也就打完小鼓了之后，然后歇一歇，然后就去比赛了，就这样。
1: 被人需要多重要。
0: 对，那个时候很幸福，但后期我们教练就不让了，说什么都不让。
1: 为啥？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在二小，在二小学是吧？你打鼓你要打到三中，那个时候是在三中开那个六一运动会。
1: 你看看，
0: 就是它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距离。
1: 对，
0: 你打完这个鼓，你就其实精力是很
1: 消耗，
0: 消
1: 耗很大，
0: 消耗很大的体力。后来就我们教练只妥协了一次，第二次就不允许了，
1: 坚决不退步。
0: 对，就直接让那个打鼓队把我淘汰。
1: 你看看，你看看。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0: 对，就是淘汰了之后，然后就是安心的比赛就好了。但那个时候感觉真的是蛮幸福的，你知道幸福在哪儿吗？就感觉在哪儿都需要，被需要的感觉很好。
1: 对，其实这也是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被承认，需要。
0: 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一开运动会，就是不管会不会的都想往上报，都想报个项目，什么100、200、400、800，跳高、跳远什么的哈。
1: 那个我在小学四年级之前不是你说那个样子，我是但凡有报项目的时候
0: 就不报，
1: 就往后跑。然后呢，比方说写一些文案工作啊，这个什么这个那个几年几班呢，写什么简录什么什么，哎，写这些东西，看个胎儿舞的啊，这个
0: 四年级之后好了，
1: 四年之后好了，
0: 但是现在的孩子，就是据我了解啊，基本上没有，就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就冲冲的往上报，就都不报，
1: 为啥呢？佛系了。
0: 我也不知道为啥，他们觉得开运动会报项目可能没有那么好玩，最好玩的还是在底下吃。
1: 其实运动会哈，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它培育着一个班级强烈的集体荣誉感，还有整个学校的一种文化氛围。这我觉得这个但凡是运动会哈，家庭也好，学生本人也好，也包括学校本身，还有整个社会，应该塑造一个强烈的氛围啊，它能够强化这个孩子的集体荣誉感，对于将来孩子的成长哈，正面帮助的意义非常非常大。
0: 对对对，非常大。你要不要就是现在有的是这样，不光是孩子那样，其实有的家长也那样，就什么活动都不愿意参加，就觉得耽误学习，觉得学习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1: 那你说参加运动会不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吗？
0: 他不觉得呀，他觉得学习只是在书本上。
1: 我们有一些家长啊，至少是先前的时间哈，有一部分家长抱着思维呢，我觉得应该是要做出一种尝试和改变啊。认为孩子只要学习好，其他你就可以不考虑啊，这爸爸妈妈会为你托举，似乎是这样。 但是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你没发现吗？强调个人和团队之间以及个人成长，都有非常重要密切的科学关联。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开运动会也好，还是各个其他的一些组织的一些活动也好，这都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的一部分。你不要让他只会学习，只会学习，只会学习。
1: 你要是总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只要我学习好就可以了，脱离了团队，脱离了集体的荣誉感，它甚至会影响到将来你的家庭生活和你正常的社会交往以及工作。因为你真正走上社会的时候，组成自己家庭的时候，你会发现最重要的是跟人打交道。要和别人合作，形成团队，你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自己更为重要的角色。
0: 对，就现在有多少孩子走上了社会之后，
1: 很
0: 难融入社会，
1: 很难融入，
0: 对对，
1: 越来越孤僻，
0: 对对对，就谁也不想理。
1: 那么久而久之，其实就把自己锁在了外面啊。有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看到那一幕，就是几个同学之间嘻嘻哈哈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这种状态我非常欣赏。就是他们将来走上社会的时候，不似亲兄弟，有的时候胜似亲兄弟，
0: 对对对，
1: 对他会懂得与别人交往，与别人沟通，合作才会有未来。
0: 是的，
1: 嗯，
0: 好了，那说说笑笑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儿吧。
1: 哎，今天重点要说的就是这个天儿。
0: 对，就是今天的天儿，你是开车来的。
1: 嗯，
0: 我刚才说，我说你为什么不骑自行车来？他说的这不是
1: 怕下雨，
0: 怕下雨吗？我说那昨天你怎么不怕呢？他说感觉今天有点真。
1: 对，
0: 人家开运动会呢，你感觉真什么？
1: 哎，我倒是没有那个恶意哈，我就担心嘛，担心哈。
0: 好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集体天气情况。
1: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这个天气预报上说，据敦化市气象局，天气预报上说不是局部，不是阵，是有小雨。
1: 对，今天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偏东风3到4级，
0: 风力挺大的，
1: 风力还挺大。
0: 嗯，
1: 而夜间是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呢是14摄氏度，偏东风1到2级。而明天气温也进一步走低，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1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
0: 你说这天儿啊，它是不是前两天热的有点太热了，然后这两天给咱降降温？
1: 会有这个安排吧，会有这个安排。我昨天特别关注一下央视的整体的一个全国预报哈，就特别看到了东北这一片儿。锁定了辽宁和吉林部分地方，是有大到暴雨，对，
0: 大到暴雨，
1: 大到暴雨啊。除此之外，还包括像是湖南、湖北啊，
0: 对，
1: 贵州
0: 最近湖南下雨下的确实是
1: 下的特别
0: 厉
1: 害，特别厉害。
0: 而且它这个已经不是下雨了，已经是积雨成灾的一个状态了。
1: 每年进入到6月份就进入到汛期了，
0: 对对对。
1: 而今天是5月多少？5月20来号
0: 就进入到
1: 啊，快到汛期了哈。打起精神来吧，哎，这个雨这个事情其实挺微妙的，怎么说呢？就像是。

0: 不行。
1: 他就像形容一个美人啊。
0: 又开始了。
1: 多一分嫌胖，少一分嫌瘦。
0: 嗯，
1: 就是要刚刚好，
0: 一定要正正好好，
1: 风调雨顺哈。
0: 嗯，
1: 他那个点真的很难拿捏。
0: 嗯
1: 啊，很难拿捏。
0: 这鱼也挺难拿捏。
1: 很难拿捏，你说包括我们的邻国喜马拉雅山那边的南边的印度，现在实测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零上
0: 50多度，
1: 51摄氏度，多吓人呐！
0: 确实挺吓人。
1: 而且该国国内的电力供应已经爆表了，他就是说，他。有能力持续供电也做不到，因为它的技术是支撑不了。
0: 嗯，
1: 供着供着，这个
0: 就断了，
1: 发电厂作妖了。
0: 嗯，
1: 这技术能力支撑不了。
0: 对，他们应该就是80年代的中国。
1: 这么比可能是不客观啊，这么比他不承认。据说有媒体讲说，哎呀，这个是。
0: 不是，
1: 我们得努力。
0: 我自己的想法嘛，没说他们非得承认。
1: 他说我们得努力，要不然中国得追上我们了。
0: 啊，是吗？
1: 是的。
0: 啊，好的吧。
1: 非常自信。
0: 不管了啊。
1: 嗯。
0: 其实明天还是有阵雨和雷阵雨的哈，在这里呢，还是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今天这个看运动会的小朋友、大朋友们。
1: 嗯。
0: 一定要这个注意一下，今天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啊，但是还好。
1: 嗯。
0: 其实这样的天气总比大太阳晒着强。
1: 怎么说呢哈，就是这个拿捏起来不是很容易的。
0: 嗯，
1: 你说这个雨万一下大了，淋那个落汤鸡似的，项目也比不了，可能还冷飕飕。
0: 嗯，
1: 大家心情也会受影响。
0: 嗯，
1: 是吧。希望这个天气啊持续一个这个半阴天的状态。
0: 嗯，
1: 雨要下也可以，不要太大。
0: 嗯，是的。
1: 嗯，
0: 就像前两天我看了一个那个醉酒者。
1: 嗯，
0: 然后上出租车，
1: 嗯，
0: 给人付19块钱
1: 啊，付19万多那个是吧？
0: 把密码付出去。
1: 哎，后来那个钱给返回来了。
0: 对，人家去找，不是人家司机就去报案了。
1: 司机懵了。
0: 司机懵，咋转了这么多钱？
1: 没遇到过这事。
0: 然后后来又打电话，然后第二天醒酒了之后，然后把钱转回去了。
1: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哈，
0: 嗯，
1: 这个有些朋友比较喜欢这个杯中之物。到现在我跟你实话实讲哈，就是但凡有酒局儿，我是削一个脑尖儿，能往后跑就往后跑。
0: 嗯，
1: 就觉得这个对我已经没有强烈的一种吸引力了。但是有些局子你不得不参加，那是另当别论，是吧？啊，
0: 你老了，
1: 老了，
0: 嗯，
1: 老了就老了吧，
0: 老了也得承认。
1: 但我就
0: 不要总觉得自己跟年轻小伙似的。
1: 我就觉得哈，这个酒哈一定要少喝。
0: 嗯，
1: 真的没什么好处。不有调查机构说，乙醇就是我们酒精啊。
0: 谁说得多喝了？没有人说得多喝呀。
1: 是第一致癌物啊，是第一致癌物，酒精，了不得啊。
0: 你就是像
1: 关键误事儿，你说这个，它是9块多钱的车费，按说是19万多。
0: 对。
1: 你削嘛。
0: 所以说，就是有些事情，
1: 嗯，
0: 大家明明知道这件事儿不好，
1: 嗯，
0: 他还得去做。你比如说，就抽烟这方面，
1: 作呗，
0: 就
1: 是，
0: 嘚瑟呗。
1: 我这人不咋地。
0: 好啦，不说了，来说一说今天的这个敦诚快报室内新闻的内容。
1: 敦诚快报马上带来。

0: 每周一到周五
1: 早八点到九点，
0: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4: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首先来说一说比较开心的事儿吧。
5: 哎呀，你可一说的开心事儿哈，
4: 这咋给我开心的？
5: 这个语带笑意，眉飞色舞啊，
4: 嗯，
5: 对于他来说。

0: 状态，自主意识特别强的一个状态。
1: 我忽然找到一个词儿，特别适合当下大学生。
0: 你打我一下，
1: 大家。
0: 我眼睛跳。
1: 哦，没事，好了吧？
0: 好了好了。
1: 哎，这个形容现在大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儿。
0: 嗯。
1: 我反复琢磨，比较适合。
0: 什么词儿？
1: 就是今年世乒赛上这个结束之后啊，
0: 嗯、
1: 大家给梁靖昆冠了一个名儿。叫闲散王爷，我觉得特别适合当下大学生。闲散王爷，闲散王爷，
0: 谁闲散了？
1: 这个闲散是加上引号的，
0: 嗯，
1: 不是说你们平时不练。
0: 你那个啥，你解读一下。
1: 啊，给我解读一下啊！这个闲散王爷，它形容是一种这个表面上看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对吧？这个为什么讲说这个梁靖昆是闲散王爷，我也把这样一个称谓送给现在当下大学生呢？表面上看呢，有些慵懒，
0: 嗯，
1: 可能说这个运动的能力呢，有些时候甚至受到外界的质疑，
0: 嗯，
1: 但是实力藏在骨子里，
0: 就是
1: 真要是真刀真枪冲上去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让二追追三，没有问题。就是这样。
0: 首先你的意思就是面对现在当代的大学生的话，你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
1: 我希望咱们大学生做一个闲散王爷啊。
0: 王爷是吗？
1: 啊，闲散王爷啊，就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轻轻松松闲庭信步，但内核里面
0: 有东西，
1: 较着劲儿呢，
0: 真有东西、
1: 啊，真要拼的时候，真的冲得上，能够打得赢。
0: 但真确实是这样，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就是对，就是那天，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来那天，
1: 5月13号，
0: 对，那个飞机，在落地的那一刹那，前面不是有一个士兵吗？咱们的那个解放军战士，对他的一个采访，他叫，我光记住后面两个字，
1: 你还看到他采访吗？
0: 震廷，
1: 有
0: 震城，那个震是那个镇，然后城是那个口王的那个
1: 口王那个城，
0: 姓什么忘了，就特别记住他这两个。然后
1: 他说
0: 当时离他的距离也就10到15米左右，
1: 我们目测大概是这样。
0: 他说他就是感受到后面的
1: 热浪，
0: 特别的热，然后一股劲儿，你知道吗？他说
1: 推着他，
0: 他很努力的在站着
1: 保持平衡。
0: 对，他说我那个时候就是不能动。他说我就是有股劲儿，就是不能动。你一看他
1: 钉子一样钉在那里，
0: 你一看他，也就是可能也是不到20岁的一个年纪，
1: 也是个孩子，
0: 就是一个孩子。所以你说的这个闲散王爷，我还真的有点那什么。他平常是什么样，咱不知道啊。但是到真章了的时候，
1: 拿得出来，
0: 是真出成绩。
1: 他往那一站，不仅镇住了空军一号，同时也是令世界震惊。这是人吗？啊！就是搁正常人来讲，那么震天轰鸣发动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你眨下眼睛，甚至在上旁边躲一下，都是很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我们的军人经过部队的淬炼啊，中国军人就是这样顶天立地。
0: 是的，不管什么时候拿都拿得出手，
1: 了不起啊，了不起啊。好，我们下面还是把这个大学生放假通知跟大家发布一下吧，看看各学校都有哪些时间上的一个安排哈。吉林大学暑假的时间是7月13号到9月6号，天数56天。哎，这个北方这个暑期的天数还是比较长的，56天是吧？东北师范大学假期暑期7月13号到9月6号，跟吉大是一样的，56天。长春理工大学暑假是7月6号就开始了，
0: 没说啥时候，
1: 没说结束，
0: 估计也是9月6号左右。
1: 我估计着他就不好说，
0: 放的时间比较长，
1: 不好说。吉林建筑科技学院的暑假是7月11号到8月23号，这个短啊，只有44天哈。长春工程学院暑假7月18号到8月30号，44天，这个44天。还有更短的，吉林化工大学暑假是7月27号到8月30号，35天。
0: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暑假呢是7月11号到8月23号，天数呢是42天。吉林艺术学院暑假呢是7月4号就开始了。吉林工商学院暑假呢是7月11号开始。长春大学的暑假呢是7月11号开始。长春师范大学暑假呢是7月20号开始。
1: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暑假是7月13号到8月30号，49天。吉林师范大学。

0: 暑假7月15号到8月30号是47天啊，相对比较中等的一个水平吧。东北电力大学暑假是7月20号到8月30号42天，延边大学暑假7月20号到8月23号35天，这个不多哈。长春中医药大学暑假是7月13号到8月21号40天。
1: 嗯，为什么到你读的这个地方了就有什么什么时候到什么什么时候，而我读的那个地方就是从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有一个结束。像听众朋友一听甘露怎么那么懒呢，就光读前面的没有后面的，不是我没读，是他没有
0: 命啊
1: 我得解释一下，
0: 你说这稿都这么安排，我们没有刻意安排哈
1: 这确实是稿就是这么安排，
0: 那你看看他就到那时候他就上了没到
1: 对啊。
0: 哎呀，下面这条信息啊尤为重要。
1: 嗯，
0: 大家
1: 快点说，然后给大家说完哈。
0: 对，
1: 这
0: 个
1: 是6月1号开始的，
0: 马上就实施了。对，这个根据公安部的消息，6月1号起将在全国落地执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GAT2372-2026，从此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新规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疲劳驾驶。
1: 是的，驾驶行为的维度来关注一下啊。
0: 嗯，
1: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
0: 那个不行。
1: 举证方式就是交警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者是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者是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的卡口监控等方式进行一个调查取证。你不要觉得啊，你拿我没有办法，你找不着我的证据。不会的，只要他有这个新规的规定，你的证据就肯定会找到。
0: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生理状态的维度，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腿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讯问，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的，就被认定是疲劳驾驶之一的一个要件。
1: 嗯，
0: 生活轨迹这个维度是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存在一些相关的要求的时候，就可以判定他是这个疲劳驾驶。当然也要综合这整个三个维度啊。
1: 最后呢一句话是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趟旅途都平安到达。
0: 对，其实像我这个走高速经常犯困的人哈，我就是养成个习惯，
1: 就别走高速，
0: 走高速但服务区必须要修正
1: 好了，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7: Come on！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新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仲阳。下半时段同样精彩，我们将把国内国际的一些相关的热点资讯的热点榜单推送给大家。
0: 嗯，
1: 首先这一条呢，就是大家最近就非常非常关注的比较频率高的一件事情，就是杨梅泡药的事件。
0: 嗯
1: 啊，这个泡药的杨梅的后续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呈现呢？简单总结一下，就是23名的党员干部被问责处理。
0: 嗯，
1: 这个力度也是空前的、雷霆的。
0: 是的。
1: 但是相比这个果农遭受的损失、市场受到的损失，这种处罚其实一点都不为过啊。
0: 来关注这则新闻啊。
1: 5月24号啊，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的依规依程序，已经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了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还有福公镇、白水镇、焦边村、后堡村等6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纪依法按程序对上述6个单位通报。

0: 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免，6名干部通报批评。据悉，陇海区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需要的。你要说吧，就说我就是想要一个安全食品，安全就是人说食品安全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其实做起来真的不简单，需要咱们去，需要他们吧，就是更负责任的下去
0: 沉下去
1: 去看一看。
0: 其实这个事情吧也不怪大家搓火，就是这个事情你看他怎么就经过我们的媒体同行一暗访，他就能够访出内容来，而当地的监管部门和一些管理部门职能部门却始终是看不见不知道啊，
1: 就怕他知道当作看不到。
0: 这个事情啊，确确实实应该有更好的一种制度设计和处罚措施啊。
1: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关注啊，这是来自新闻联播的消息，严禁 AI 替代审方。
0: 对。
1: 哦，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了。日前啊，我国呢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售药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明确就提出要求了，说网售处方药必须添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者是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等。
0: 对，这药品是特殊商品。
1: 对，
0: 我非常赞同官方这种做法。你说这个审核都用 AI， 这不是 AI 什么地方都用啊。
1: 嗯，
0: 因为这个要说要事后追责的，对吧？
1: 追谁责？你还能打机器人一顿呢？
0: 对吧？你要追 AI 的话，你怎么追责呀？
1: 对啊，
0: 对啊。所以这个严禁 AI 代替审方这个点哈，我们是强烈支持。
1: 对，虽然我们昨天说的这个 AI 也有自己的身份证了哈，但是他有些责任他是负不了的。
0: 对，万物皆有爱，其实呢这个事儿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时处处都能体现。那这个段子，这个视频我反反复复看了多遍，我以为是P 出来的。刚开始
1: 下面没有 AI 的提示吧？
0: 没有。哎，近日广东珠海一位网民在小区的湖边看到一只鸭子驮着落水的黑色小猫游向岸边。哎，因为这个两个动物啊，它这个颜色外观上是对比非常强烈。那小猫就黢黑黢黑的，那个鸭子就那个那时候怎么白啊，跳白跳白的，就那鸭子。
1: 鸭子黄色的。
0: 它这是白鸭子。白鸭子。随后这个猫咪被热心人士救上岸啊，它在这个鸭子背上啊。这一幕啊真是特别治愈又神奇，我也觉得特别神奇啊。这个小猫怎么爬到鸭子背上去的，我觉得特别神奇。
2: 关键是鸭子也让。
0: 对啊。
2: 嗯，
0: 救命鸭太可爱了。对啊，其实不光我们身边有平民英雄，你看啊，在我们触手可及能够观察到的生活范围之内呢，动物也会能够变成身边的英雄。
1: 真是这样的。
0: 真是。这个你要是在网上检索这个视频也好，你仔细看吧，特别有意思，
1: 特别治愈哈。
0: 特别治愈。
1: 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这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信息啊。高速上停车钓鱼，男子被罚。
0: 哎，
1: 你说
0: 你身边有钓鱼的朋友吗？
1: 有啊。
0: 就是你家那口子。
1: 就
0: 说痴迷钓鱼，
1: 特别喜欢。
0: 钓
1: 鱼他可以不用睡觉。
0: 你看看，这个，好是吧？
1: 钓鱼根本可以不用睡觉，就是会找各种各样的地方去钓鱼。
0: 原先我们有位同事大刚，他也是钓鱼，钓鱼手法啊，还是能力啊，也是相当厉害。
1: 对。
0: 啊，也是，据他们讲的，钓鱼呢是超级上瘾啊，特别 特别沉迷其中。
1: 其实你知道吗？不理解。
0: 嗯。
1: 就是根本不理解为什么要钓这个鱼。我给你看一下他钓这鱼、不知道是什么鱼。
0: 还有，我天哪，制胜了你啊！
1: 啊，
0: 制胜了，是鲈，这不是鲈鱼吧，还是什么鱼啊？
1: 不知道是什么什么什么鱼，不知道跟我说了，但是我忘了。
0: 这个鱼肯定好吃，
1: 嗯、
0: 这个鱼肯定得好吃。
1: 嗯，
0: 哎呀，
1: 吃了已经。
0: 你好，你好幸福啊，你好幸福。
1: 吃了已经。
0: 对啊，这个近日沪渝高速湖北鄂州段
1: 啊，这事说到这事，人家钓鱼可以啊，但是你得选好地方。
0: 对啊。交警巡逻的时候发现一辆小车就停在应急车道，大家知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你没事往那儿停扣分罚款啊。
1: 是的，是的。
0: 后边呢没有任何警告标志啊，立即上前查看情况，结果发现一男子正站在护栏旁边钓鱼呢，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把车一停钓鱼。
1: 心得多大呀，
0: 真有心啊、哎、呦
1: 我的天哪，
0: 面对交警询问和制止，男子竟然振振有词。他怎么说的，这、
1: 他怎么说的，
0: 打死嘴犟的，你看他怎么嘴犟的、
1: 嗯、
0: 我就是掉了又怎么的吗，我又是掉了又怎么的吗，啊，最终你看怎么的，
1: 嗯，
0: 交警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
1: 罚款少了啊，
0: 哎，
1: 不让他长记性，
0: 分倒是给的挺足、
1: 嗯、
0: 呵呵，你说这个太过分了，
1: 确实挺过分的，你钓鱼有人家有钓鱼的地方，
0: 花钱嘛，
1: 不，人家有野钓的地方、
0: 野钓啊，
1: 你不是说你不是说你非要上这种地方去钓鱼，这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对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0: 那个高速公路的这个应急车道它是生命通道，也是绿色通道。
1: 嗯，
0: 只有发生在极特殊的、极其紧急的情况之下，
1: 才可以停。
0: 而且你后面150米之外要设置警示标志。
1: 对，设置一个三脚架哈。
0: 这个车体本身要打成双闪。
1: 嗯。
0: 如果是雾天要打开示廓灯。
1: 但是这是真的是需要你真的需要停的情况下，你车开不了的情况下，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应急的事情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这样做。
0: 那个人员哈、出现这个
1: 紧急救助
0: 紧急的救助的病症啊，还有车辆本身工作状态不允许驾驶啊，除这些特殊情况，你是坚决不可以停在应急车道。
1: 对，你还钓鱼，
0: 哎、你知道吗？当初那个201河大高速刚开的时候，被称作东北最美的高速嘛，不是吗？哎呀，那阵儿老多人往那顶去撩去了。
1: 确实很美。
0: 很美吧、
1: 嗯？
0: 但是后期就有一些这个让人感到脸红的消息了。
1: 嗯
0: 啊，有在高速公路上拍照啊、赏风景的。
1: 也不是因为它美吗？
0: 啊，是啊。
1: 拍一拍。
0: 还有在高速公路上，排解人有三级的，就是啥事都有，
1: 但是不得不说啊、吉林的高速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你看啊、就是打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比方，就是有一年去哈尔滨，我们不是开着车去的嘛，
0: 要去哈尔滨的话开好长时间呢，
1: 然后因为是五一嘛，他那个就是有优惠嘛，高速是不收费的嘛。
0: 哦，
1: 吉林段的时候，这个高速哈一马平川。当你感觉到你的车咯楞咯楞咯楞咯楞响的，进黑龙江段了，
0: 是吗？
1: 特别的明显。
0: 但吉林高速这几年做的非常好，
1: 特别特别明显啊。好了，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啊，这是公安部新闻传媒的消息：游客送夯字锦旗，致谢民警和辅警，咋回事？这个夯字就是也是最近才认识的，什么夯到了，
0: 大力
1: 哈。近日，这陕西西安一名游客呢，报警就求助称啊，在兵马俑景区参观的时候呢，不慎遗失了存有重要资料的手机，对其工作至关重要。民警和辅警呢，迅速的排查联络，历时整整7个小时啊，
0: 这个不容易。
1: 将完好无损的手机呢，交还给游客手中。事后呢，满心感动的游客呢，在社交平台啊发文致谢，致谢全体执勤民警辅警，还特意寄来了一个夯字的锦旗。
0: 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个
1: 再谢一下，
0: 真的是这个谢是发自内心。
1: 你刚才给我整激动了，我这历时整整七个小时，我差点历时整整七个小时啊。
0: 七个小时，七个小时。
1: 那我就突然间想到那个东北人在浙江助理店的事儿。
0: 拔。
1: 不是，你家 WiFi， 你家 WiFi 什么什么的。
0: 东北人哈，但是东北人这个
1: 有意思，
0: 这个话的代入感特别强。
1: 嗯，
0: 你要跟他聊时间长了，你也被拐走了。
1: 啊，对对对，
0: 肯定是这样。
1: 嗯，
0: 看看叫起来手势，我看了这个手势之后哈，哎呀，差点没给我落岔气儿。
1: 你也看手势了是吧？
0: 对，关键的是这个交警交的是谁啊？这一对都是东北交警
1: 啊，
0: 全程都东北话
1: 啊，
0: 尤其那个女交警啊，那个。满嘴大碴子的，说实话，真的，他特别有喜感。近日，中国警察网视频号发布了一则视频，啊，站着嘎达，往左拐的，搁那等会儿。这个女交警说的，
1: 嗯，
0: 还有这个搁道边待会儿啊，哎，交警用东北话教大家看懂交警的手势，网民点赞，通俗易懂，风趣幽默啊。
1: 在这个开心当中也记住了这样的一些标识。
0: 你别说哈，
1: 你知道吗？
0: 就是有一些标识哈，他不那么细说哈，我真看不懂啊。
1: 我一般都是这样，就是停，你别走了。
0: 他你比方说往左转的时候，左停的时候，那手势都有细微的变化。
1: 左和右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嗯。
0: 然后嘛，刚开始这个女交警说话是特冲，你知道吗？完交警那男交警很无奈出来。注意你的语气啊，很无奈的，活脱脱就像家里面受气的老公，真的那个感觉啊。完了有意见吗？还不太敢直说，不说吧还不行，因为你教的是一个规范的一些知识啊，科普啊，你必须得要指正啊，还怕惹大家给惹毛了。你说这个说话那么冲呢啊？注意你的语气啊！
1: 好了，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这个教的好，执行的也好，咋回事呢？近日啊，这贵州两名小朋友在过马路的时候呢，没有家长的陪伴，自己却安全意识十足，将手臂高高举起，向让行的司机示意。网友呢也点赞了，说这既是示意，也是一种致意，就是感谢嘛。
0: 对对对。
1: 单手高举也免得蹦着跳着忘乎所以，这一举三得家长教的好呀。
0: 这个事儿其实啊还是可以广为推广一下。
1: 我也觉得可以这个传一下。
0: 他就是手高高举起的时候，就是向这个等车那个司机示意，同时也是表达一种敬意。
1: 对对对。
0: 这真好。
1: 对啊，
0: 主观上还客观限制了这个小朋友的一个行为动作。
1: 对，因为小朋友他可能的个子比较矮，
0: 嗯，
1: 有的时候车如果说特别高的话，你会不会是看不到，
0: 嗯，
1: 或者是怎么样？
0: 有可能。
1: 然后他可能就是举起来手的那一刹那，你就说，哎，你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就是在你开车的时候，你看一个人有一个动作的时候，你就不想停，你也停下了。
0: 你看看，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来把手举起来。向大家示意。
1: 示意干啥呢？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五大曝光，九家案例曝光，请勿以身试法。酒驾、醉驾害人害己，文明交通拒绝酒驾。酒喝了一点，离家近，几分钟就到。晚上交警少，不会被查。我酒量好，清醒得很。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现场曝光一批酒驾、醉驾违法的交通行为，请大家以以为戒，曝光平台。案例四，4月29日，蒋某驾驶一辆两轮摩托车行驶至敦化市江源镇老砖厂附近道路时，被大埔柴河中队执勤交警检查，经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35毫克，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蒋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

案例五：5月1日，鄂木中队民警在敦化市黑石乡长福村周边道路执勤检查，一辆404型轮式拖拉机拒绝接受检查，并调同驾驶车辆沿原路逃离，后被检查民警查获。经呼吸室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146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经血液检查，乙醇含量成分含量是每100毫升里面含139.74毫克，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曝光不是目的，警醒才是初衷。敦化市公安交警提醒，不要轻易尝试酒驾的滋味，也不要在酒驾的边缘试探。被抓获前，他还在用 AR 查诈骗后该怎么办？近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接到张先生报警，称其房租被骗定金。原来，张先生看中一套低价房源，凭对方提供的房门密码看房后缴纳了租房押金，随后便被对方拉黑。他这才发现与其交易的并非真实房东，交警方迅速锁定嫌疑人唐某，并将其抓获。唐某交代，趁其中介输入密码时记下密码并录视频，冒充房东行骗。唐某被抓时还在向 AI 询问以朋友出事为由打探应对方法。目前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谁家的小花袄走丢了？警察叔叔，我找不到妈妈了。近日，安徽省六安市大白鹅音乐节首日现场，正在现场执勤的辅警熊文祥忽然被一只小手轻轻拉住了衣角，原来是一个穿着亮眼大花袄的小女孩向他求助。现场人声鼎沸，乐迷云集，在人群中寻找孩子家长难度极大。熊文祥急中生智，把小女孩扛在肩头，引来众多人关注。果然很快找到孩子家长，警察太帅了，上万人见证。畅行敦化小机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哎，今天呢又是主播自己独播啊。这个有朋友问，这个怎么又是独播呢？哈，然后这个，哎呀，又说没声，稍等，我去调整一下啊。

嘞，不好意思啊，又是这个设备调试有点小问题啊。聊回来哈，今天是主播自己在这直播哈，因为今天是咱们敦化市的那个全市运动会啊，所有的这个学生都已经陆续的到咱们这个体育馆了，现在开幕式即将开始，所以说这个咱们单位的相关的这个主持人呐、主播呀，都去现场了，制作一些相关的短视频以及现场的直播工作哈。然后今天的那个迪迪酱也是去了，相信大家早上在上班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哈，这个挺热闹哈，还是学生走来走去，敲锣打鼓，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哈，其实是一个好事啊。这个好多的这个学生和家长啊，都为了这一天在疯狂的准备哈。尤其我看，尤其是昨天那个在下班的时候啊，看到一个孩子，这家伙晒得跟那个大茄子似的，黢黑黢黑的，黑中发红哈。说这帮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啊，为了这次盛会哈。所以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咱们一中体育场附近去观看一下。如果说您的工作比较忙碌，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敦化市融卫中心的官方账号，我们也会将这个精彩的短视频第一时间的这个发送出来哈。下雨了还能检阅吗？八成吧，我觉得八成能检阅哈。对，那个现场是没有直播的，我们都是做那个现场拍摄，然后后期都会给它发出来啊。然后应该是现场会有个人直播，因为它那个这种大型的场馆人一多起来就信号会很差。上一次那个咱们敦化的那个足球比赛，敦化和敦化主场踢客场延吉的那场足球比赛，我们现场就做了直播，但是就是经常会断，因为人一多吧，这个信号就不好。你要而且还是单独找这个通信公司去牵了线，都这样啊，你更别说你说像今天这种人更多哈，现场的这个手机啥的特别特别多哈，信号一复杂，它就直播就特别难，这个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一般来说，这种大型活动必须得有转播车，要是没有转播车的话，就白扯了哈。啊，酱婶呢？酱婶已经到现场了，估计已经开始乐上拍视频了哈。那家伙今晚的妆化的那叫一个全，那叫一个美哈。啊，下大雨了，下大雨那完了，那这学生挺辛苦啊，这下着大雨完了还得检阅哈。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哈，或者是把这时间错开。今天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天气不太好，就像这个咱们小时候一样哈，这个一开运动会就下大雨，没想到这全市运动会也下大雨哈。我还记得去年的全市运动会，我也在现场，我当时在那个拍摄新闻啊，然后那天就是特别特别晒，我那一天就在那站到11点还是10点，还没正式开始跑呢，我们就差不多拍完了，然后就已经黑了好几个度了，太吓人了哈。今年其实本来讲着这个早上阴天还对学生还挺友好的哈，最起码没那么热，但下雨了就有点遭罪了，这得多少个学生感冒啊哈。敦化下雨了，是朋友那个直播间朋友说这敦化下大雨了。我现在透过咱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窗户也能看见，就是特别特别阴，而且刮风哈。但是我有点看不清有没有雨，因为外面有一层那个帘子挡着的哈，就是那种百叶窗似的。迪姐化妆化咋样？凑合事儿吧，主要岁数搁这摆呢，咋化也那样哈。啊，吉林市磐石没下，一会儿有运动会直播吗？我觉得应该没有，因为没听说。要是有那个直播的话，会那个通知我们去那个做相关的工作。但是我看，应该是没有今天啊。今天现在是开幕式，因为这个运动会是连开几天了？一天两天了呀？还是今天就一天？我忘了。但是现在我们。

们9点应该是正在进行开幕式，因为学生是8点多开始往那儿走，我记得是9点开始是开幕式啊。如果是直播，也只有开幕式，没有后面这个相关的环节啊。没事，大家不用着急，一会儿关注我们这个账号啊，一会儿这个账号就会及时的发出来这个相关的内容哈、啊，很快。现在我们这个要求这个时效性贼强，这边拍完，现场拍，这边单位做啊，这几乎就是这边拍完了，这边也差不多做出来了，提前这个都预备好了哈。所以说不用急啊，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慢慢的去等一等啊。我估计这个9点开幕式，9点半开幕式完事儿，9:50之前这个视频啥都发出来，酷酷的啊，包括这个学生的表演呐、检阅呀，还有这个相关的各种各样节目，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听说今年这个节目好像整的挺好的哈，因为我听好多这个小朋友都说这个他们准备的节目挺有意思啊。应该是没有直播啊，我问一下。哎呀，不应该不用问，我刚才上楼说看了，好像是没有啊。感谢您的分享，运动会应该没有直播，我们只能关注这个后续的这个短视频哈。我看一下啊，应该是没有。稍等，我上动画世界看一下。

没有，我们两个平台都没有哈。然后这个，那就大家等着看视频吧哈。如果说大家想看那个我们单位的相关直播的话，就要下载一个敦化世界的 APP，在各大应用商店都有。如果没有的话，您就需要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然后上我们的这个敦化新闻网上进行一个下载哈。放首小天鹅曲儿呗，好，稍后给你放啊。现在我们节目刚开始，一会儿到节目中途的时候我会给你放啊。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我们每天的最新的这个新鲜的资讯啊。首先来关注这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哎，110岁奶奶吴三高啊，自己做饭遛弯。七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哎，110岁，太牛了哈！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啊？不管是手握，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做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儿，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都正常啊！这位呢，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里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而是这七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桂凤奶奶生于1916年，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她说话依然中气十足，走路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那么去年呢，家人带她去体检，结果让人羡慕，各项指标基本正常，也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平常呢也很少感冒生病。那么她的每一天特别规律啊，也特别朴素。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呢，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啊，跟人唠两句。走路时不爱让人扶，喜欢自己拄着拐杖慢慢走。而且呢，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个特别的习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那么在饮食上呢，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常呢，以炖的软烂的稀饭、面条、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呢，子女白天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火，把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就能喝一整碗。哎，子女们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拌过嘴、吵过架，对亲戚邻居都很和气。烦心事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那么他这个七个习惯到底是什么呢？哎，首先就是这个天爱晒太阳。免费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呢，这位严桂凤奶奶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那么阳光呢，具有其他光源无法比拟的优势。晒太阳既是简单又是一个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度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而维生素 D 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能有效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至30分钟，哎呀妈呀，即可满足身体需求。

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更容易坚持。那么第二个习惯就是爷奶奶比较喜欢爱热闹，她喜欢聊天，那么这样做呢可以防止大脑衰老。多跟别人交流，多面对面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做能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时，大脑也在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呀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唠嗑这件事啊，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第三个习惯呢，就是喜欢走路，这个对心脏有好处。严桂芳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哈，虽然只在这个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内，走路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装备啊，长期坚持能显著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呢？首先，它能让你的心肌收缩力更强，啊，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变轻。其次呢，它能促进血液循环，能让血管的弹性变好，还能调节胆固醇水平。此外，它能有效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哎，我刚才好像那个看见蔡美丽她爸进来了，是不？上回你在民生线提问啥来着？这两天我俩天天吵吵，不知道你来没来哈？上回提那个问。我们有答案了哈，早上好。那么第五个习惯呢，就是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桂芳奶奶呢，在饮食上从来不挑嘴，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餐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啊，应该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挑食、挑食、过度节食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食时间呢要至15至20分钟，午晚餐要20至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第六个习惯呢，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桂芳奶奶平时不爱吃这个太油腻的饭，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赵月彤2025年接受采访时表示，过量油脂可能会引发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代谢啊，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是肥胖，而肥胖的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啊。医学界的普遍常识是，肥胖已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啊。这要说到夏天都得减肥呢哈。美女主播怎么又失踪了呢？出去拍视频去了哈。今天是咱们的那个敦化市全身运动会哈，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早上出来上班的时候都被堵等等的哈。相信很多朋友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都能感受到，自从敦化的街道到底有多拥挤哈。一有这种大型活动啊，学生们一走起来，或者是咱们这个整点什么扭秧歌大会，秧歌扭起来哈，扭起来之后这个街道马上就完了，这上班都上不消停哈。那么最后一个习惯呢，就是这个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好心态很关键啊，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容易得癌吗？答案是确实啊。心理因素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颅内恶性肿瘤等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有关。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呀，在心理学上被称为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会容易患上癌症啊。所以说听了主播唠了这么半天啊，说这个110岁的这个严桂芳奶奶怎么长寿的啊，其实长寿啊就藏在咱们的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严桂芳的奶奶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一点也不贵。看完这个所有的评论啊，大家就是明白了啊，其实就是得把这个心眼给摆正哈，心眼放宽，千万千万不要上火。包括咱们这个底下的评论也说了哈，这个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啊，他的外公活到96岁，老人家一生不爱计较，特别大气啊，把睡眠保证好，这个饮食还有这个心情给保证好，就能保证一个完美的身体哈。

很热那种感觉，完了，一到夏天的时候就遭罪了哈。这手心本来就是大汗手，没看我这个认真工作的时候，那手能把那个直播间那个桌子给泡透了哈。那么一到夏天，这种问题就会更加的严重啊。这个接下来咱们来讲一讲这个汗疱疹哈，这种夏天手上爱长的小水泡怎么对付呢？每到夏天，很多人这个不少人这个手上会长水泡，瘙痒难耐。一旦挠破，里面还会流出一些不明液体。这种困扰好多人的透明小水泡，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就是主播刚才说的啊，汗疱疹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皮肤疾病，具有鲜明的季节性特点。啊，那么这个汗疱疹呢，多发于手指的侧面、手掌、指端的皮肤，多为米粒大小，有的稍高于皮肤，有的隐藏在皮肤之下啊。这种汗疱疹呢，也叫做出汗不良性湿疹、掌阔急性湿疹，主要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就是这个粒大小啊，通常在这个竖粒大，通常指直径在1到5毫米范围内的颗粒状物体的水泡，成群发生，左右对称发病。水泡内呢含有清澈的这个泡液，可能会伴有这个瘙痒或灼烧感，要不就是这个水泡的位置较深，不容易破。啊，水泡一般这个2到3周会干涸脱皮，露出皮肤，此时呢会有疼痛感，常见于青年群体，儿童或老年人很少见，而且会反复发作啊，可在数月或数年间频繁发作。那么需要提醒的是啊，这个汗疱疹不会传染，但是掐破水泡会导致皮肤破损，手接触这个各种东西啊，也会增加这个感染的风险啊，而且这个同时很多这个其他的皮肤疾病也会长在手上或脚上，也容易被误诊为汗疱疹，这个大家要进行辨别啊。这个汗疱疹的病因呢尚不明确，目前被认为是一种皮肤湿疹样反应，在水泡形成过程中呢，汗腺导管并不受影响啊，而是一种发生在皮肤上的这个反应哈。所以说，这个有汗疱疹的人要关注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就是遗传因素，临床中发现少数患者有家族聚集发病现象。还有一种就是手部感染啊，这个真菌感染是引起汗疱疹发病的原因之一，包括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马拉色菌、气源性真菌等哈。这又是那啥了哈，这几个菌又是上那哪儿了哈，这个又是下三路了哈。接触性刺激，接触一些药物、化学制剂啊，这个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香料哈，都可能会引起汗疱疹，而且佩戴含有镍或者铬的这种金属项链、耳环、手镯等物件也会引起汗疱疹啊。另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日光照射啊，汗疱疹可被这个紫外线的其中一部分波长诱发出来啊。这是下一种原因，就是纯是我的这个原因哈，出汗太多哈。夏季人体出汗多，皮脂分泌更旺盛，尤其是油性皮肤的人，总感觉自己黏糊糊的哈。这两天我就非常感觉自己黏糊糊的。欢迎敦化宾利专业木工团队啊，就这个有这个买卖有生意的，我们都尽量能在节目中给你提一提哈。那么这个黏糊糊的人哈，也极易会导致这个汗液储留于皮内，引起汗疱疹啊。手部多汗的人可能比普通人更容易患汗疱疹。我是纯汗手哈，这手只要认真干点啥活，完了。这没看呢，就只要是这个有点心思哈，干点认真的事儿啊，背背稿啊，什么什么播个节目啊，这手完了。这现在这一说，这手都开始发湿了。你都不，大家都不知道啊，我这一个夏天，每一天要洗多少次手啊？哎呦我天，老遭罪了。咱继续往下聊啊，下一个这个诱发因素就是心理因素啊，长期精神紧张、焦虑、抑郁以及过度疲劳、睡眠不足、应激等也会诱发汗疱疹哈。要么就是这个个人体质，皮肤敏感者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尤其对风吹日晒、温度、湿度变化等不耐受，这个轻微刺激即可诱发。最后就是这个过度清洁啊，有人认为这个汗疱疹是这个不洗手、不爱干净啊导致的，因此会频繁的洗手。其实呢，过度洗手反而会加重症状，洗手液、肥皂等都会带来刺激啊，这是真的哈。就是我认识一个就是有洁癖的人啊，他那个手啊，哎呀，老吓人了。都洗的那个坏都不行了，就全是小口子。洗手之后啊，你像这种频繁洗手，一定要注意这个手部的护理，因为咱们这个正常人体，就是大家要意识到，人体本身就是一块肉哈，你这
这个你就一直洗一直洗，上面油脂没了。

0: 肉上没有油了，那成啥了？那不干巴巴的了吗？对不对？而且同样一说这人体是块肉哈，老有人跟我说，天天让我喝热水啊，我一喝点冰水，老是说我喝热水，说那个泡点热茶喝，是我爱喝，但是那个热水喝多了它不是不好吗？你想象一下，那40-50度水你浇到猪肉上，你一会儿浇一杆，一会儿浇一杆，那猪肉是不是都恨不得都弄那啥了？啊，有的时候那吃牛肉的时候，吃点那个贵的牛肉哈，人家就搁水里过一遍，直接往嘴里塞就能吃了。你更别说咱天天这个光光的这个喝热茶哈，喝热饮，只要是烫嘴的那个扔到嘴里，那不就是那个温度嘛，对不对？好了，聊回来哈，这个长了汗疱疹呢，该如何处理呢？首先，涂用这个外用糖皮质激素药物药膏是治疗汗疱疹的最常见的方法，参照说明书或遵医嘱使用即可啊。如果说这个瘙痒比较严重，你可以选择这个强效的糖皮质激素啊，这个具体是什么就不说了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因为这个汗疱疹的炎症呢比较深啊，手脚的这个角质层厚，所以说这个有一些弱效的这个药膏啊不太理想，要用就用点强效的。如果说这个瘙痒比较厉害，可以增加这个止痒的药物啊，或者说这个口服的抗组胺药物啊，就比如咱最常见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过敏药啊。如果反复治疗不好，那要及时找医生进行一个复评的病情啊，调整方案。那么如何避免汗疱疹呢？首先就要保持这个手部的清爽干燥，要平时避免这个抓痒痒啊、烫洗呀，并且要避免过度清洁，少接触这些消毒液、洗手液、酒精等这些刺激性的化学物质啊。同样呢，也要避免接触某些金属。留意戒指、手表、手链等首饰，长期接触水分时，合金成分可能会释放，引起这个皮肤的问题啊。如果说有可疑情况，建议少戴或不戴首饰啊，或者在接触水时候给它取下来啊。最后呢，就是做好这个皮肤屏障，夏季要避免强烈的日光照射，外出时要做好防晒。手部皮肤保湿可增强屏障功能啊，减少这个发病概率。所以说，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这个手啊，没事闲的抹点这个护手霜，或者是抹点那个甘油就行啊。要保证这个手部是一个那个水油平衡的一个状态啊，不能说这个太干，也不能说太油，它都会诱发一些特殊的因素啊。然后同时也咱们在工作呀或者家务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进行操作哈。最后也希望这个大家能有个好心情啊，避免这个精神紧张是等等等等啊，并且要保持睡眠，是这样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接下来广告时间，我们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就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6: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6: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7: 青春不散场，
8: 快乐不打烊，
9: 快乐。

好啦，欢迎回来，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综合广播，这里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哎，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新歌，叫做《主角》。那同样它也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啊。这个我最近才开始听，感觉挺好玩，挺有意思的哈。这王菲第一次唱这种戏剧型的歌哈。刚才没有声音的可能我没听明白啊，它是电视剧啊，我还听电影呢哈。我最近都没来得及看。最近好多这个电视剧都火的比较多，然后根本都看不过来，天天看到二半夜啊。就比如说看那个《地上犯罪》，天天看到半夜两点，终于给他追完了，挺好玩的哈，也推荐给所有朋友们。哎，央视一套在播啊。行了，那知道了，晚上关注一下啊。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刚才敦化市气象局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这个预报哈。强对流天气前世预报啊，在这个九点的时候，咱们刚刚直播的刚开始的时候就发出来了哈。未来24小时强对流前世预报，受低涡动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将有这个对流前世，部分地区呢会有这个对流前世较大，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强对流主要发生在今天傍晚到夜间，请相关部门做好这个预防措施哈。哎呀妈呀，我一看这个图啊，这个主要是以乡镇为主啊，尤其是这个青沟子和鹅木镇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然后还有这个黑石、黄泥河、雁门湖都得注意啊，都有这个图像阴影都是有的哈。同时这个是咱们的鹅木镇和青沟乡要注意雷暴大风和冰雹啊，然后咱们这个其他的朋友，整个敦化市的朋友要注意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啊。也就是说今天傍晚的时候就今天就别出去溜达了啊，能在家待着吧啊。这种春夏天交接的时候下这个大雨挺吓人哈，那年下冰雹不就这时候下的吗啊。好的，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敦化气象局发的事儿挺真实的啊。这个你要说看点这个大新闻的，这个吉林省天气不准，但看敦化天气挺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啊。

好嘞，我们来继续往下聊啊。刚才那个有点没调明白啊，现在调明白了，声音是对的了。刚才因为那个放歌曲的时候，我用的是我的胸麦啊，但胸麦收音效果不太好，胸麦收音只能对针对人声哈、啊、就比较好。但如果这环境音的话，它会自动进行一个降噪，所以说听不着啊。要是我俩都在的话，就可能会好一点啊。两个麦克风一块收还行，但是一个麦克风收有点费劲啊。好的，那么来继续来聊啊。接下来我们聊这个事儿啊，这些码不能扫，扫码关注扫。

扫码支付，扫码登录啊，二维码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啊，这个工作呀，方方面面上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啊。这个然而呢，国家安全机关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啊，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啊，甚至这个涉密的敏感信息啊。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情况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常见的二维码陷阱啊，这个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在多个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常见套路有以下三种，首先是这个扫码办业务啊，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啊、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的 APP 插件啊，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这个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种就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这个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这个扫码大抽奖的活动啊，这个诱导相关人员扫描定制的二维码，获取涉密的敏感信息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哈，欢迎这个大双渔具店。所以说这个扫码呀，真是既方便了我们很多，但是又给我们生活造成了很多困扰啊。相信前两年很多新闻大家也看到了，就比如说这个开店的朋友哈，他们就经常咱们东化这个开店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啊，这个都有那个微信和支付宝的二维码收款功能。前两年不是有这样的新闻嘛，就是有的这个心怀鬼胎的人啊，把自己的微信收款码啊覆盖在这个超市或者其他商店的这个二维码之上啊，导致这一扫码说我扫过去了，这钱怎么没来呢，就发现扫他那儿去了哈。这有的这个粗心大意店主好几天才发现哈。所以说这个二维码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要我们要进行怎么样的去使用啊。那么这个随意扫码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首先就是入侵终端，窃取个人隐私，不法分子诱导群众扫描问题二维码，会直接触发跳转钓鱼链接、下载病毒程序、获取用户权限等情形，得手后呢，长期窃取个人隐私数据与敏感的涉密信息等等。还有就是跟咱们比较相关的，就是倒卖数据啊，咱们的一般这种乱扫码、乱点链接都会被这个数据都会被打包一块卖走啊。不法分子可能将这个诱导用户扫码所窃取的个人隐私和敏感数据进行批量倒卖，数据流入黑灰产业链后，可能会被用于精准诈骗、身份冒用等违法犯罪活动，给人民群众造成这个切身的利益啊，造成危害。第三种就是泄露秘密，威胁国家安全，不法分子可根据批量收集的涉密单位人员信息，分析出这个涉密单位的基本情况、人员活动规律，甚至锁定涉密单位的基本情况哈，然后这个并且据此开展渗透泄密活动哈，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哈。所以说这个所有朋友啊，一定要这个增强防范意识，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守护指尖方寸的安全啊。首先就是紧绷安全之弦，警惕在这个涉密单位周边啊开展的各类不明背景的扫码活动啊，不贪图小利，不下载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等，不轻易授权位置、通讯录等敏感权限，避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啊。哎，说到这，就像我们之前聊的哈，不要就是如果使用一个软件啊，你假如说这种官方的哈，抖音呐、微信呐、支付宝啊啥啥的，那就不说了，他愿意用啥吧哈。但您要是说下载一个这个比较陌生的软件，就是受众比较小的，他一会儿要看你位置，一会儿要看你这文件，一会儿要看你照片，哎，一会儿要看摄像头的，那您就要警惕了啊。一定要去进行一个这个咋说呢，筛选啊，您要看这个软件你是干嘛的。比如说你这个软件拿过来就是要看个电影，它一会儿要你位置，一会儿要你文件，一会儿要你那个摄像头，那肯定就不对劲儿了啊。然后如果说您这个下这玩意儿，比如说就是好多朋友都会下一个，就是什么看广告领红包啊，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极速版啊，它也是要乱码七刀权限，那您也得注意了哈，这就是一个大数据的进行一个泄露啊，所以说不行，所以说尽量要去观看一下啊，看不明白的咱就开启这手机安卓手机或者是鸿蒙手机都可以选择一个纯净模式哈，开了之后所有软件都会
就是没有办法窃取你的隐私哈，纯净模式，开了这个也行。要是说这个父母年龄比较大了，整不明白的，那作为孩子，咱们就可以把它这个纯净模式给开开哈。这样它虽然说有些功能会被限制，但是确保很安全啊。然后就是这个认真核验真伪啊，扫码前要擦亮双眼，认真查看这个二维码是否有粘贴覆盖的痕迹，确认是官方发布的二维码，确保入口安全可靠，坚决不扫来源不明的二维码。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要作为所有的公民啊，我们的义务就是举报可疑行为。如果说发现这个在涉密单位周边有这个可疑的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受理电话或者网络举报受理平台3w.12339.gov.cn，或者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的这个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啊。这个12339啊，咱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是现在是，这是我们所有公民必须要做的义务啊。如果说您的生活中发现这个可疑现象，或者说这个身边有这个可疑的人，大家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拨打电话啊。好的，现在是9:40，快45分了，我们的节目还有10分钟结束啊。如果说有朋友想听歌呀，想点歌的，可以在我们公屏上进行互动，或者说你有什么民生方面的咨询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这儿进行留言，然后主播会将这个问题给整理一下，发布到咱们的这个民生热线平台上进行一个回复哈。好的，我们来继续来关注啊，这个夏天来了，很多人觉得这个就包括我这父母啊，就多说一句，夏天得多吃点苦的哈。天就是整个这个苦瓜，整个五整个六的哈，就觉得这个清热去火能够解暑哈。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苦能清热，苦能下火，专门去买一些这个苦味的蔬菜瓜果吃。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聊这个，就一定要注意，不是所有的苦味蔬菜瓜果都能随便吃哈。那么这个发生这个新闻呢，就是这种看外表看着清脆鲜嫩的苦葫芦，其实暗藏毒素啊，竟然把一对老夫妻送进了医院。近日呢，浙江杭州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了个葫芦瓜啊，吃了几口觉得太苦了啊，但是也没太在意，觉得苦瓜败火。结果呢，几口下肚之后，夫妻二人先后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水样腹泻，赶紧被送到社区医院啊！经过这个紧急的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输液好几天才缓过来。那么医生事后判断呢，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那么医生提醒呢，如果说葫芦、丝瓜、黄瓜等发苦，一口都别吃。啊，这个为啥葫芦瓜被称为毒瓜？那葫芦瓜是不是咱这是西葫芦啊？正常的这个葫芦瓜呀，经过长期的选育，基本不产这个致苦物质哈，口感清甜。那么，但是少数的葫芦呢，因为这个基因变异呀、高温干旱呐、光照异常、土壤胁迫等等等等等等，会大量的合成一种葫芦素啊，这叫碱糖苷毒素。味道越苦，毒素往往越高。这种毒素呢，一般有三个致命特点，首先就是耐高温。翻炒炖煮100摄氏度煮沸都无法破坏，煮熟照样中毒。第二种就是这个毒性强啊，可强烈刺激胃肠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可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损伤哈。最后就是没有解药，目前没有特效解毒剂，只能靠催吐、补液、对症支持治疗。哎呀妈呀，挺吓人哈，这是夏天吃东西一定要注意啊！包括这两天我都在家聊，我说这个到了夏天，这点外卖的频次真的越来越少了，因为这天一热，稀奇古怪虫子也出来了哈。就包括这个剩菜剩饭容易坏哈，你这点外卖真不敢保证它顿顿能给你做新鲜的啊，哪怕是这个大点堂食店，我也不太敢保证啊。所以说这个夏天吃东西一定要注意啊！我个人理解就是，首先这个外卖先停了啊，能自己对付一口，那个不好吃当减肥了哈。好的，那我们来继续往下聊哈。这个这五种苦味食物煮熟也有毒啊。继续来讲，除了这个西葫芦之外，还有什么呢？首先就是这个发苦的丝瓜啊。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医师左晓霞提醒，正常丝瓜是没有毒的，但是如果丝瓜发土，可能是含有剧毒。
啊，同样是一种这个它的自身出现的一种毒素啊，通过高温也难以被破坏溶解。

0: 在食用后可能会出现中毒的症状，比如说这个口干、头昏、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的话会呕吐、腹泻啊、脱水、便血，甚至威胁生命。第二种就是我们生活比较常见的啊，发苦的土豆啊，土豆中那个含有这个龙葵碱之类的毒性物质，正常的土豆中呢含量较低，可以安全的食用，但是发芽变绿的土豆中，龙葵碱含量会迅速升高，吃起来会发麻发苦，如果大量的食用的话，可能会引起这个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这个土豆发芽哈，这咱这北方，我感觉东北的朋友可能见更多哈。家里的土豆，以前这个环那个条件不好，说一买买一大，买一麻袋，一麻袋一麻袋买啊，买完之后就往那一放，发芽了，把它那个芽给撇下接着吃，但其实是不对的啊。这现在时代好了，不需要这么大量囤货了啊。这家里吃土豆也吃的不那么频繁了，咱就按量买啊，一次不用买太多，吃多少买多少啊。这东西它发芽了，以前。你这我老跟我妈说那个土豆发芽了就不能要了撇了，她说啊那就把那块切了就吃了呗，啊那你们这年轻人不会过日子啊，我们吃就没事儿。我就想说，我说那你不跟我玩概率学的吗？你吃一次没事，吃两次没事，你还能保证吃一辈子都没事啊？你不能拿这个生命去赌概率啊，对不对？那你那什么事儿都是有概率的，人生中干做什么事儿都是有一定概率的哈。你这百都没有100%的事儿，也没有完全没有的事儿，那你这玩意儿。大概率的事儿就不要去赌了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发芽哈，这个土豆一定要去注意啊。还有就是第三种，就是这个发苦的银杏果。银杏果中有白果酸、氢化白果酸等多种毒性成分，且呢部分毒素热稳定性强，普通烹饪难以完全去除，中毒风险偏高。如果要吃银杏果，建议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另外一定不能生吃。啊，第四种就是发苦的坚果，哎，这我也吃过啊。存储不当或长时间存放，会使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出现这咱们老说的哈喇味儿哈，或者这个苦味儿。尤其是霉变的坚果，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啊。黄曲霉毒素这个大家都总能听见啊，是一类的致癌物，毒性呢比砒霜还毒啊，而且耐高温，280摄氏度以下很难被破坏。就咱们平常吃瓜子儿的时候，就总能吃啊。就是本来心情可好了，吃花生、吃瓜子儿，吃了20来个，嘴里老香了。结果叭吃个苦的，你一吐，这嘴里满嘴都是那个咋说呢，苦闹不唧唧的味儿哈，贼恶心。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吃发苦的这个所有的坚果制品啊。最后呢，就是这个发苦的杏仁儿啊，在著名这个大型电视剧中，《甄嬛传》讲述啊，安小鸟就不就吃这玩意儿下线的嘛，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苦杏仁呢，它的毒性会立竿见影啊。苦杏仁中的这个青苷会在体内分解成为氨氰酸，吃上20至60粒就会迅速中毒，一定要小心啊！所有这个坚果类的，这一带苦味儿，马上撇啊！别管是啥，赶紧漱口，赶紧撇啊！那么这类食物出现异常变化呢，不建议再吃。第一种就是局部腐烂的蔬果啊，这个我们也比较常见啊，烂一块儿，就家里这个长辈都会这个。把这个，假如说这苹果有一块烂了，他把那个苹果这那一圈都挖下来哈，剩半拉还能吃，但是不对的。有人觉得这个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但即使去除腐烂部位，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感染，产生有害物质啊。就比如说这个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这个黄樟素啊，即使食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害肝脏功能。第二种就是红心的甘蔗啊，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霉变的表现啊。这个里头会有一些神经的毒素啊，神经毒素三硝基丙酸，中毒后可以会引发这个恶心、呕吐、头晕、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会迅速的进行呼吸衰竭。如果发现异常，那个要及时扔掉啊，其他无红心的部位也不能吃了啊，因为它这个霉变是。分子层面的啊，咱眼睛是看不着的哈。那有地方烂烂的，它渗透进去了，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还有第三种就是死掉的螃蟹，因为螃蟹这种它是那个它是一种什么生物来着？它不是说像正常的动物哈，是先死亡后腐烂，它是那个边腐烂边死亡。所以说，那个它一旦死亡呢，它体内的细菌会迅速的繁殖，分解掉蟹体的蛋白质啊，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那么这种组胺呢，会有较强的毒性。 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可能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啊，最后就是这个酒泡的木耳哈，就咱这老讲段子，说那木耳当场夜泡啊也好，或者是这木耳一泡泡一宿也好啊，但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儿啊，大家注意啊，感谢乐呵呵的关注。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营养所刘慧介绍，木耳如果泡发过久，可以产生一种叫做米酵菌酸的有毒物质，人食用后会造成这个米酵菌酸中毒。那么这种米酵菌酸呢，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即使高温烹制也无法将其去除。一旦食用了被这个米酵菌酸污染的木耳，引起中毒啊，轻则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重则会造成内脏出血和器官衰竭，甚至死亡。最后呢，一种食物就是这个我是没见过啊，但我感觉就是有朋友可能见过，就是有黑斑的红薯啊。注册营养师蔡正稳提醒啊，别买有黑斑的红薯啊，红薯长了黑斑是红薯黑斑病，黑斑病菌不容易被高温杀死，而且会产生这个番薯酮和番薯酮醇毒素啊，此类毒素会主要的去损伤人体的肝脏啊，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个出血、休克的情况啊。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啊，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啊。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因为自己唠，可能觉得没有平常那么嘻嘻哈哈那么好玩了哈，但是我们明天也是一个人啊，明天是我不在哈，明天我有一个比赛要去啊，这个听单位要求啊，要去参加个比赛，所以明天是迪酱自己的节目啊。那么希望大家明天能够在9点钟的时间准时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是来自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广播节目，叫做快乐不打烊啊，大家可以搜索这个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或者在这个手机上下载安装敦化世界 APP 啊，在上面有一个广播的栏目，点进去之后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实时广播，我们每天24小时都是有节目的啊，都是一直在播放的，同时呢我们这个也有这个在工作的8小时内都是直播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对我们进行一个关注啊，目前虽然说可视化直播这个广播节目直播只有这一档节目，但后续我觉得会越来越好的哈。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东方可可的这个属于 KTV 行，那要招聘销售经理5000到2万，客源稳定，小白可培训，提成高，保洁员呢是3000，打扫包厢、公共卫生区域，那服务员是3000到4000，外加提成小费，那5-5分。店长呢是经理，8000，年龄40岁以内，待遇面谈。东方可可 KTV 呢招聘这个白班的。早上6点到下午的6点，底薪呢是3000，50岁以下，男女均可。那收银员是3050到4500，要求五官端正，语言沟通能力强，小白可培训。长期呢招聘小时工，男女不限。以上岗位呢需要满18周岁，带身份证面试。本公司呢公。

0: 工作氛围好，那适合长期发展。按时发工资，每天呢提供2餐，选择待遇努力。电话呢是这个13204351699，13204351699。
1: 敦化酒馆出兑，6年的老店，位置好，稳定客源，180平方，装修好，接手呢，直接就能干。目前有歌手驻唱，能自唱。老板要做其他餐饮项目的话，也可以，联系电话是18544332888，18544332888。

出租，商贸城附近的6楼94平，三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

江东驿站招聘送货员，时间自由，自带送货工具，想做兼职的可以联系13596548799，13596548799。那工作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10点，下午11点半到3点半，周一到周六，周日休息，有四险一金，有三薪，要求大专以上学历，年龄25到50周岁。工作内容呢和收入只接受面试详谈，电话呢是13324435088，13324435088。

出租房屋一年呢是6500元，上在商贸城对面的5楼，2室1厅，80平方。联系电话是13500927170，13500927170。

初租、半年租、年租、季度租、月租，盛世华府电梯楼65平，两室一厅，家电齐全。电话呢是151-4336-0806，151-4336-0806。

出租旭达清华园的7楼三小实验中学附近，交通非常便利，优惠出租。联系电话是1584334-9958，1584334-9958。

招聘呢，商超主播岗位职责呢是店面宣传、直播、零售、活动促销。任职要求呢是25到45，有直播经验和镜头表现力，健谈开朗。作息时间呢是每天播5个小时左右，播完即走。福利待遇呢是底薪4000加提成，综合薪资呢是6000到8000以上，这个上不封顶。工作地点呢在益阳城，电话呢是13944336506，13944336506。

招聘求职，那么求职找工作，管吃最好是管住，不管住也可以。可以联系150-4332-8157，150-4332-8157。

招钟点工，年龄呢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呢，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有三薪，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只接受面试，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半，人员呢招够为止。面试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招聘男大众浴池的保洁，要求干活干净利索就可以。晚上5点半，晚上到9点，年龄呢60岁以下。联系电话是150-4332-7650，150-4332-7650。

黄河板厂呢，想要招聘女工，时间灵活，中午管饭，起点工资，月工资呢是6000左右。地址呢在九小学西11路终点上行200米，电话呢是18843320961，18843320961。

出租康汇花园七楼，100平方，两室一厅，还有大阳台。个人出租价格便宜，联系电话是13179088313，13179088313。

南湖家园四楼面积呢是77平，标准的 H 户型，精装未住，适合婚房，一小一中学区。那售价是34.8万，可小易。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益阳地产招聘发传单人员，要求呢女士55岁以下，能长期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55-6806-4993，155-6806-4993。

装工有无经验均可，无不良嗜好，没有先天性疾病，年龄呢25到45岁之间，听从安排，服从管理。电话呢是15204338776，15204338776。

出售前程二期步梯四楼，75.33平，南北通透，实木精装，家电齐全。要价呢是32.8万，随时可以看房。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零首付出售紫玉步梯三楼，52.39平，南北通透，全新装修，没怎么住过，拎包入住，有钥匙，随时可以看房。联系电话是17871333561，17871333561。

0: 普通话与素质同伴，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是崴脚之后立即冰敷，好得快吗？其实啊，这个下意识动作也是不建议大家来做哈。那这个脚扭了、钻心疼，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其实大多数人呢，就会立刻脱鞋、找冰袋儿，或者呢，从冰箱里抓几块冰，裹上毛巾就往这个脚上来敷。这个动作呀，太自然了，几乎呢，刻进了每个人的本能里。毕竟呢，崴脚要冰敷这个说法已经听了太多年，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正是这个下意识的正确动作，如果做错了时机，做错了方式，反而呢，可能让你好的会更慢。

0: 围剿要兵夫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理论根基啊，是一个叫做 RACE 的原则。在1978年呢，美国运动医学的医生提出了这个广为流传的急救口诀。首先就是要休息、冰敷、加压、抬高。此后的几十年里呢，它就被写进了无数的急救手册，也刻进了普通人的常识。但是呢，后来医生公开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冰敷和完全休息实际上是可能会延迟愈合，而不是促进愈合。此后呢，生理学前沿、组织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等学术期刊的研究均证实，损伤后过度冰敷会干扰免疫细胞向受损区域募集，阻碍组织修复的正常启动。换句话说，炎症是身体派出的维修先遣队，冰敷啊就把他们拦在了门外。那么冰敷的 AB 面，为什么它能止痛，却可能拖慢这个恢复呢？其实啊，我们在这个脚崴的瞬间，局部的软组织被过度的牵拉甚至撕裂了，微小血管破裂出血，那么身体就会肿起来、疼起来。冰敷的作用很直接，低温让血管收缩，减少出血和渗出，肿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同时呢，低温降低了神经的敏感度，所以你就会觉得没那么疼了。但是呢，问题恰恰出在了血管收缩上，崴脚之后的肿胀和炎症其实是身体启动自我修复的表现。血管扩张让氧气、营养物质和免疫细胞到达受损的区域，清理坏死的组织，启动组织再生。那长时间冰敷呢，使血管持续收缩，干扰这一修复程序，那免疫细胞无法及时到达，坏死组织呢清除变慢，愈合时间就可能会延长。当然了，这也不是说冰敷毫无价值，严重呢肿胀本身就会压迫周围的组织，阻碍修复。冰敷的真正意义呢，在于适度控制，抑制过度肿胀带来的二次伤害，同时呢给必要的修复过程留出空间。关键呢不在于敷不敷，而在于敷多久，间隔多久。 那么到底该怎么做呢？其实啊，崴脚后的正确处理思路非常的清晰，急性期短时间间接性冰敷控制疼痛和过度的肿胀，同时呢要尽早开始适当的活动。具体记住四个要点：短时敷、间隔敷，伤后呢48小时内用毛巾包裹冰袋敷在肿胀最明显处，每次15到20分钟，间隔2小时，每天3到4次，既能消肿止痛，又能给身体留出启动修复的时间窗口。注意呢，冰块绝不是能直接接触皮肤，以免冻伤。那么过两天换热敷，48小时之后啊，这个肿胀就开始消退了，改用温热敷，大概在38摄氏度左右的热毛巾或暖水袋，促进血液循环和组织修复。急性期早期千万别热敷，那么血管扩张反而会加重出血和肿胀。
1: 别硬躺，适度动，在可承受范围内呢，尽早来进行无痛的轻微活动，避免呢长期的卧床制动。与传统的完全休息相比，适当的负荷更有利于组织有序的修复和功能的恢复。那看轻重，别硬扛。如果受伤之后完全无法站立负重，那关节明显畸形或肿胀在48小时之后持续加重，很有可能啊是骨折或者是韧带完全断裂，应立即就医。
0: 下面我们来关注比炸鸡还油的食物，很多家长还在天天给孩子吃。如今呢，全民注重健康养生，家长们对孩子的日常饮食格外上心，刷遍社交平台，各类超级食物简直好物层出不穷，轻食的沙拉、牛油果的奶昔、坚果能量棒渐渐走进了很多家庭的餐桌。那么不少家长就会默认，只要远离油炸零食，孩子吃得清淡健康，体重自然能平稳下降。可是呢，现实却事与愿违。很多家长疑惑，明明能给孩子安排的都是公认的健康餐，体重不仅没降，反而会悄悄上涨。今天啊，就带大家揭开这些披着健康外衣的高热量食物的真相，避开专坑家长的饮食误区。

那第一号的刺客就是牛油果，被神化的高热量水果。牛油果啊，是健康圈的热门食材，富含呢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孩子大脑的发育是有益的，被称作是森林黄油，几乎是轻食标配。但是很多家长却忽略了它的本质。牛油果的油脂含量极高，那一颗中等大小的牛油果，脂肪的含量约30克，热量呢近320大卡。那对比去皮去骨的炸鸡腿，脂肪呢仅14克，热量240大卡。牛油果的热量和油脂啊，远超炸鸡。虽然说呢，牛油果的脂肪是优质的脂肪，那但是对身体友好，但绝非呀是可以无节制食用。不少的家长呢觉得营养好，每天给孩子吃一颗，殊不知过量的优质脂肪依旧会转化成赘肉。网传呢牛油果能减脂，前提是单日只吃半个，且减少其他油脂的摄入，日常食用呢稍不注意就会超标。

0: 第二号刺客呢，就是沙拉酱。吃草的背后其实是在喝油。很多家长和朋友会认为啊，蔬菜沙拉是减脂的神器。我们呢，孩子或者多吃，既能饱腹，又能轻松地控制体重。但决定沙拉热量的，从来不是那些蔬菜，而是不起眼的沙拉酱。像是千岛酱、蛋黄酱、凯撒酱等这些常见的酱料，脂肪含量高达60%到80%，那么一勺下去大半都是油脂。很多家长呢秉持蔬菜热量低的想法，沙拉酱料呢随意放，一顿总热量早就超标了。商家呢只宣传健康，蔬菜非常健康，却刻意隐藏了酱料的高热量陷阱，让这个减脂餐呢悄悄就变成了增肥餐。还有呢，就是第三号刺客，就是坚果了，最容易吃超的健康零食。每天一把小坚果补充营养，这句话几乎成了所有家长的常识。但是呢，问题在于绝大多数家长对一小把的理解严重跑偏。营养学上的一小把是指不带壳、单手轻轻抓起的量，大概在20到30克，热量呢约为150到200大卡。但是呢，现实中孩子比如写作业写饿了，或者假期追剧，轻松吃掉一大把坚果。不知不觉就摄入了过多的热量。
1: 理性看待健康食物，拒绝呢营销陷阱。这些健康刺客之所以迷惑家长，核心呢是商家偷换概念，将成分有益等同于可以减脂，把适量食用说成是多多益善，误导大家呢盲目跟风网红饮食。那我们本想是科学来育儿，帮孩子呢控制体重、健康成长，却在不经意间呢喂入高热量食物。当然了，这些食物呢并非完全不能吃，而是要这样吃。牛油果呢建议3天半个，替代呢当日部分的油脂。那吃沙拉呢少放酱料，可以呢这个可食用无糖的酸奶来替代。坚果呢购买小包装的，严格控制每日是20克。真正的健康饮食呢，不盲从网红食谱，学会呢看配料表，控制食用量，那脱离呢剂量谈健康都是空谈。只有呢理性的来辨别饮食陷阱，才能帮孩子平稳减重，守护孩子的身体健康。
0: 晚餐决定减重效果，接下来教大家几种最差。避开这几种最差晚餐的吃法。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呢要吃少，这句老话几乎每个人都会背，但是现实呢却是早餐啊凑合一下，午餐呢点个外卖，到了晚上呢终于有时间好好吃一顿了。于是呢很多人啊就是晚餐就成了大家最丰盛的一餐，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晚餐啊就是我们减重路上最大的拦路虎。今天就来聊聊什么样的晚餐最坑减重，以及晚餐到底怎么吃。为什么晚餐对减重这么重要哈，很多人不理解呢，都是吃饭，为啥晚餐这么容易胖？其实呢，答案很简单。身体呢对于晚餐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比如早上和中午吧，咱们呢吃完东西还要工作呀、活动、思考，热量呢随时就被消耗了。但是晚餐吃完之后呢，很多朋友啊要么窝在沙发上刷手机，要么直接就上床睡觉了，那么吃完的这些热量就静止了，只能变成脂肪存起来了。其实呢更重要的是，晚餐时间直接影响脂肪的储存。那么有研究显示，比起晚上6点吃晚饭，10点吃晚饭的人血糖水平就会更高，并且呢身体消耗的脂肪量也更低。也就是说，同样的饭菜，晚上10点吃比晚上6点吃更容易长胖。

0: 说了这么多雷区，那晚餐到底该怎么吃呢？记住三要三不要，那要早，那这个晚上6点到7点吃完，最晚呢不超过8点，给身体呢至少3个小时的消化时间，让血糖平稳下降，夜间才能够高效的燃脂。要素，晚餐的餐盘比例是1/4的主食加上1/4的蛋白质，再加上1/2的蔬菜。主食呢，粗粮优先，不超过1拳。蛋白质呢，有鱼虾、去皮的鸡肉、豆腐1拳大小。蔬菜呢，绿叶菜为主，2拳大小。优先呢是凉拌、清炒和这个水煮。那要7分饱。所谓呢7分饱，就是胃里呢还没觉得胀，但食欲已经减弱，习惯性的还想再吃几口，但是把食物拿走也不觉得遗憾，吃到这个程度就该挺快了。
1: Baby, I love you.
2: 还有呢，就是做到三不要，不要吃完就躺，至少站立或散步30分钟，不要边吃边刷手机，容易吃多，而且呢会造成消化不良。还有就是不要睡前吃零食，如果实在是太饿，喝一小杯无糖酸奶或者几颗原味的坚果就可以了。
1: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0: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五大曝光，九家案例曝光，请勿以身试法。酒驾、醉驾，害人害己，文明交通拒绝酒驾。就喝了一点，离家近，几分钟就到。晚上交警少，不会被查。我酒量好，清醒得很。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现场曝光一批酒驾、醉驾违法的交通行为，请大家以以为戒，曝光平台。案例四，4月29日，蒋某驾驶一辆两轮摩托车行驶至敦化市江源镇老砖厂附近道路时，被大埔柴河中队执勤交警检查，经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35毫克，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蒋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五，5月1日，恶木中队民警在敦化市黑石乡长福村周边道路执勤检查，一辆404型轮式拖拉机拒绝接受检查，并调同驾驶车辆沿原路逃离，后被检查民警查获。经呼吸室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146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经血液检查，乙醇含量成分含量是每100毫升里面含139.74毫克，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曝光不是目的，警醒才是初衷。敦化市公安交警提醒，不要轻易尝试酒驾的滋味，也不要在酒驾的边缘试探。

0: 被抓获前，他还在用 AR 查诈骗后该怎么办。近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接到张先生报警，称其房租被骗定金。原来，张先生看中一套低价房源，凭对方提供的房门密码看房后缴纳了租房押金，随后便被对方拉黑。他这才发现与其交易的并非真实房东，交警方迅速锁定嫌疑人唐某，并将其抓获。唐某交代，趁其中介输入密码时记下密码并录视频，冒充房东行骗。唐某被抓时还在向 AI 询问以朋友出事为由打探应对方法。目前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谁家的小花袄走丢了？警察叔叔，我找不到妈妈了。近日，安徽省六安市大白鹅音乐
1: 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

0: 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睡意昏沉，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唐振声督导检查养老机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13: 凉省5区开展森林防灭火实战演练。

5月24日，市委书记唐振声先后到惠霞养老院、红石乡郑家村福寿居养老院、六顶山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寿山福海老年公寓，督导检查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抓实抓细养老领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老年群体生命财产安全。唐振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等方式，重点检查各机构消防设施运行、疏散通道管理、用电用气安全、食品安全、日常护理服务、应急预案落实等关键内容，细致了解隐患自查、问题整改、日常管控等工作开展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督促机构立即整改。唐振声指出，养老机构安全事关民生福祉，责任重大，不容松懈。各养老机构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居住安全、医疗护理安全等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建立台账闭环整改，从源头杜绝安全风险。唐振声强调，相关职能部门、属地乡镇要压实监管责任，加大日常巡查监督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提升工作人员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统筹养老服务提质与安全管理，不断完善适老化配套设施，优化养老服务品质，严守安全底线，以扎实细致的工作举措，为辖区老年人营造安全安稳、温馨舒心的养老环境，

0: 近日，2026年凉省五地春季森林防灭火实战演练在敦化林业局大沟林场举行，以最高实战标准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应急拉练，共同检验跨区域协同作战能力，携手筑牢及黑边境林区森林防火生态安全防线。本次演练汇聚了来自吉林省敦化市林业局、敦化林业局、大石头林业局、黄泥河林业局、黑龙江省东京城林业局的五支森林消防精锐力量，以林区突发森林火情为真实模拟背景，全程设置火场侦查、安全区域开设、强攻推进、一点突破、分兵合围、边打边清、以水灭火等核心科目。演练现场，侦察无人机凌空盘旋，精准锁定火情，扑火队员闻令而动，快速集结攻坚，风力灭火机轰鸣交织形成压制，高压消防水车精准喷射直击火头，医疗救护组全程跟进随时待命，各参演队伍听从统一指挥，密切协同配合，战术动作规范高效，应急处置果断有序，全方位检验了跨区域指挥体系的流畅性、多队伍协同作战的时效性与综合保障的支撑力。经过各支队伍的协同攻坚，模拟火情被成功扑灭，全部预设科目圆满完成，切实达到了以火促汛、以练备战、以战提能的预期目标。演练结束后，现场指挥部进行集中点评，并对下一阶段春季森林防灭火重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此次演练打破了地域界限与行政壁垒，成功构建起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力量互援、快速响应的森林防灭火联防联控新格局。未来各相关单位将持续深化常态化联动机制，定期开展联合训练、实战推演和经验交流，不断提升区域整体森林防火综合能力，共同守护生态安全屏障，让绿水青山永续安宁。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统筹建设动态推进六张网。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
1: 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

人民网消息，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5月22日表示，将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健全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六张网和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等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消费基础设施等5个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均存在较大投资空间。李超表示，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具有很强的牵引性和撬动性，从当前看，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可以有效扩投资、稳增长；从长远看，是推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可以有力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新型电网方面，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保障了全国超过1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

称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当前，我国新能源接入需求持续攀升，区域间电力供需不平衡压力持续增大，各级电网安全运行的复杂性不断增加，需要建设一张更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灵活智能的新型电网。李超表示，15、17预计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际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央广网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日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光明日报消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提出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此次招聘将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结合实际情况，重点补充道德与法治、科学、信息科技、体育与健康、艺术、劳动、心理健康等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对于报考条件，通知规定，报名者应符合招聘岗位要求，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普通话水平、身体条件和心理条件，符合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要求。无刑事犯罪记录和其他不得聘用的违法记录，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入职前准入查询作为必要环节。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年龄不超过33周岁。通知还规定，参加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有从教经历的志愿者和参加过半年以上实习支教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优秀退役军人、优秀退役运动员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可综合考虑服务年限等因素，相应放宽年龄限制。关于特岗教师待遇保障，通知提出，中央财政继续对特岗计划教师给予工资性补助，标准为西部地区年均4.18万元，中部地区年均3.88万元。教育部、财政部将根据各地2026年设岗计划和往届特岗教师在岗人数，核拨2026年特岗计划中央补助经费。
1: 央广网消息，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4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0.7万个，同比增长29.6%。公共充电桩额定总功率达到2.37亿千瓦，平均功率约为48.38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704.8万个，同比增长53.5%。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

0: 容量达到1.49亿千伏安。
1: 亚冠网消息，我们将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深入实施新一轮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粮制五粮集成增效，主攻大面积单产和品质提升。在近日召开的开局起步15/5黑龙江专场新闻发布会上，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表示，15/5时期，黑龙江将着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打造更加稳固可靠、坚实安全的大粮仓。据介绍，14/5时期，黑龙江粮食增产131.9亿斤，为国家再造了一座超百亿粮仓。2025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达1640.06亿斤，占全国的1/9。黑龙江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推进生物与工程、农机与农艺、用地与养地相结合，让黑土地越种越好打粮。2025年底，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25亿亩。到15/5时期末，黑龙江力争将90%以上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作为全国第一产粮大省，黑龙江因地制宜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全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培育壮大种业创新领军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和育种联合攻关，加快育成一批突破性品种，加强先进技术集成推广应用，持续扩大大垄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绿色高产高效技术应用面积，同时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拓展国内首个农业全产业链大模型应用场景，建设一批规范化智慧农场，将看天种地升级为看平种地。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速递，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央广网消息，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珠江城乡建设部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切实保障教育教学需要和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四部门明确，教育部门要对照底线要求，逐校逐条梳理基本办学条件缺口和相关审批手续完备情况，结合学龄人口变化和省定办学条件标准等，开展工作调度和持续跟踪问校，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成底线要求。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一、校园内设置旗台、旗杆使用规范国旗；二、拆除或封存D级危房、C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使用；三、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四、校舍应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等设置提示标识，并能正常使用；五、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六、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七、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要有靠背；八、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配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九、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
1: 十、教室配置黑板、书写板或交互式电子白板、大屏一体机等设施设备，接入带宽不低于100兆；11、设置计算机教室或信息科技实验室，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12、设置音乐、美术专用教室，配备相关教学器材，满足教学需要；13、按规定

0: 专任教师配备满足开级开足国家规定课程需要，每校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二是学生宿舍配备管理员，女生宿舍需配备女管理员。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嘴唇发紫、耳垂有折痕是冠心病信号。专家，别看外表，胸闷胸痛才该警惕。央广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有人说，嘴唇、指甲发紫、耳垂有折痕，说明可能有心血管疾病，这些说法正确吗？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赵雪燕介绍，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自测方法并不完全正确，外观变化只能作为提醒，不能直接判断疾病。嘴唇、指甲明显发紫，有时提示身体缺氧，可能与心脏、肺部疾病有关，应引起重视。但天冷、四肢循环差、个人唇色偏深，甚至接触染色物质，也可能出现类似表现。耳垂折痕也是一样，虽然有研究讨论过它和冠心病风险的关系，但它不是冠心病的诊断标准。有折痕不等于有病，没有折痕也不代表没有风险。因此，不要因为一个外观变化就恐慌，也不要因此替代正规检查。真正要警惕的是明确的不适信号，比如活动后胸闷、胸痛、胸口有压迫感、活动耐力明显下降、持续心慌、气短等，要及时就医。如果突然出现口角歪斜、一侧肢体无力、说话不清、事物不清、剧烈头痛等情况，更不能拖延，应拨打120，不建议自行就诊或等待观察。此外，还要重视那些没感觉的风险，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但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长期吸烟、肥胖、缺乏运动、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以及有早发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的人，也要更早关注血压、血糖、血脂的变化。生活里藏着不少实用的小知识，简单好用，还能帮我们省心护健康。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日常就能用上的小妙招。首先是食物储存小误区，很多人习惯把所有果蔬都放进冰箱，但芒果、香蕉、榴莲这类热带水果适合10度以上的阴凉通风处存放，低温会让果皮发黑、果肉变质，而蜂蜜不用冷藏，密封避光常温保存即可，低温只会加速结晶，不影响食用，但取用不便。再说说居家清洁小技巧，厨房灶台顽固油污，用小苏打混合白醋湿敷几分钟，再用温毛巾一擦就干净，不伤厨具还环保。桌子上的不干胶痕迹，风油精涂抹后轻轻擦拭，轻松去除无残留。最后是夏季养生小提醒，夏天出汗多，每天喝7-8杯温水补充水分，少喝冰水刺激肠胃，睡前用热水泡脚加几滴醋，能缓解疲劳，帮助睡眠。另外，夏天枕头易受潮滋生霉菌，记得经常暴晒枕芯，睡得更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车

0: 等你。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劳动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劳动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

0: 钱吗？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啊。在这儿啊，凤也希望朋友们呢能够这个有一个好的心情啊，这个一周啊都能够顺当的啊，稳稳当当的，平平安安的，高高兴兴的，是吧？什么事儿啊都能够非常的得劲儿啊，非常的顺利，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大凤故事会啊，天天呢老多精彩的故事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要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的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说呀，有位女士可挺闹心呐，花50万买了套房子，只能眼睁睁地瞅着却没法住，这是因为啥呢？说有一辆大巴车超载拉客呢，相当危险了。车上啊有位大学生，神不知鬼不觉的直接报了警了。高速交警拦下车的时候，这司机还一头雾水呢。哎，你们咋知道我的车超载了呢？想知道大学生是咋报警的吗？大家伙儿啊，一会儿就好好听一听吧。下面要说的小伙子那相当是个有心人了，坚持每天用微博给未来媳妇写信。未来媳妇写信什么概念？那他写的都是啥内容呢？一会儿啊，听凤给你唠一唠。说有位石女士，哎呀，石女士啊，花了50万在东湖买套房子，没寻到啊！你说咱买房都不得劲，好好搁那住嘛，是不是啊？安家立业了嘛，对不对？好好的，天消停的，稳当的，得劲儿的哈，在家一待挺好。没想到啊，新房没住两天，哎呀，就被吓跑了。那么吓跑石女士的到底是啥呢？怎么的？这屋里有讲究啊？是啊，石女士呢今年35岁，26的时候结的婚，因为呢跟老公一块打工，一直吧也没有孩子，就寻思嘛，是不是先立业完了之后再要孩子。去年5月份的时候吧，她花50万买了这套房子，为的呀就是找一个安静的环境，然后怀孕生子。没想到她刚搬进新房啊，就被楼上邻居发出的噪音

扰的是不得安宁啊。你说这楼上能有多大噪音呢？完了还是常年的，你说这要是装修三天五天也就结束了。原来啊，噪音是楼上的老人发出的一阵一阵的喊声。当时啊，史女士没好意思直接去找楼上邻居，而是向其他邻居打听，这呀才得知楼上住着老两口，老头姓王，今年呢64了，是脑血栓后遗症患者，喊叫声啊也是这生病导致的，老人自己根本没法控制。这深更半夜的，朋友们想一下子啊，在楼上啊就喊，嗷嗷的喊叫声啊，可把史女士吓坏了，经常啊从梦中惊醒。后来呢，他忍不住了，上楼敲开老人的房门呐，眼前的一幕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啊。这老头啊，歪嘴瞪眼砸东西，他的老伴在一边啊，抹着眼泪，哎呦，这么大岁数了，讲话比爹妈岁数都大。看到这个场面呢，史女士也是非常同情老两口啊。你说这咋整啊？谁也不愿意有病，对不对？谁也不愿意作呀，作完之后自己家不也过不好吗？老王头的一儿一女啊，不在眼前，不在跟前儿。哎，这老两口这个状态呀，看来想把事儿说清楚啊，只有找老人的子女了。说呀，这个老人的儿子叫小斌，在这油田企业上班。史女士呢，就跟小斌取得了联系。小斌呢，也是个挺通情达理的人，他呢，先给史女士道歉了啊。可是吧，一提到怎么解决问题的时候呢，他也没啥好招。这小斌和史女士就多次商量了，还是研究出一个办法。怎么的呢？就是啊，将老人的五楼出租，而后呢，用出租的钱再租一个楼，一楼啊是最底层的楼层，噪音没准能小点。小斌说呀，他单位工作比较忙，拜托史女士啊帮他找个一楼的住处。这史女士一寻思，你说咱们都是哈，就寻都是为了大家好，是不是？你好我好的，不挺好吗？俩好嘎一好的哈。寻思你说小斌这人挺通情达理的，邻里邻居的都是这样互相理解嘛。而且你说这老人确实挺不易的。这史女士啊，真是忙前跑后，足足找了4天时间，终于找了个一楼的住处。当她把这个情况告诉小斌的时候啊，小斌却说了，说哎呀，这搬家太费劲了，尽量还是不搬，再想个其他办法解决吧。无奈史女士啊，找到社区领导，让社区的领导给调解调解呀，对不对？社区王主任呢，多次找到小斌商量事儿啊，始终没得到解决。你说这玩意儿真是，咱拍胸脯的说，这玩意儿不是说解决就能解决了的，是不是？这史女士和丈夫啊，实在那也是不易呀、啊，在楼下住着，天天深更半夜喊也吓人呢，受不了楼上的噪声了。于是今年5月，他们寄宿到亲戚家中，最后没招了，史女士呢找到了律师，你总在亲戚家住也不那么回事儿，是吧？于是乎呢，社区主任和物业的负责人一起啊就赶到了老人的家中。当场啊，律师进行了法律讲解，是不是？咱得知道知道啊，这玩意儿都涉及到法律了。民法通则当中啊有个规定，什么呢？就是说楼上楼下是属于相邻关系的，一方的不当行为包括噪音呐、啊、等等，不能影响和侵害另一方的利益。如果影响和侵害了，必须立即停止，如果给对方造成损失了，要进行赔偿。哎，说到这个民法通则这个规定啊，是不是想起来前两天在咱们节目当中曾经讲过一个事儿，就楼上楼下作起来了啊，楼上孩子蹦，孩子蹦完之后楼下敲管子，楼下敲管子，楼上孩子爹妈一起蹦啊，完把楼下的大灯给震掉了。这下是民法通则规定了，你得给人家赔钱了啊。所以说邻里邻居之间的啊，朋友们也别瞎整，这玩意儿都涉及到法律问题的，仔细一研究，什么玩意儿都跟法律有关，所以说别给自己添麻烦，别给别人添麻烦。这听完了律师的讲解之后，哎呀妈呀，这涉及到法律了呢。在一旁的社区主任说了，以前呢真不知道这事儿还牵扯到法律，看来呀这事儿可得好好解决呀。老王头的老伴儿说了，说他呀照顾病人已经蒙头转向了，你说这玩意儿你指他也不行啊，啥事还真得找他那儿子小斌啊。又找的小斌，这小斌呢7月19号从大连回到大庆，第一时间找到了史女士，向她表示了歉意。史女士再次提出建议，让小斌给父母找个一楼住处，一楼接地儿，噪声啊能小一点。小斌权衡之后啊，说恐怕也不行，一楼虽然是下面接地儿，可是上面还有住户呢。最后啊，这个小斌灵机一动，拿出个解决办法，说呀，这父亲情不自禁地发出喊声，肯定有前兆啊。这时候啊，之前请来照顾父亲的护工可以用言行吸引父亲的注意力，父亲集中在喊声上的注意力就被分散了，喊声啊估计就能受影响了。哎，别说当天晚上啊，这王老汉的喊声果真是没了，史女士很高兴，因为她终于是可以睡一宿安稳觉了。
哎呀，但是吧，我怕吧，这个解决办法也不是长久之计。那你说这半夜想起来，这老头要是犯病了，这一喊起来的话，你说这别人也不知道啊，也不能光天天看他瞪眼睛24小时不睡觉啊。我的意见是吧，还是赶紧到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解决了。再一个，你说咱 Q 群上嘌呤肿的讲话了，你说这楼房也有点太不膈应了吧？这一喊就听得真亮的，天天这么整，谁受了啊？确实是，你想想其他办法，不行采取点隔音措施呢？你要不然就搁怎么整啊？常年闹辈儿这样式的，这讲话还没怀孕呢，这怀孕了怎么办？本身就是高龄产妇了，快要。这老人这病的也够折磨人了，咋不去好好看看呢？对呗，是不是？要想从根儿上把这个问题解决，我觉着还是先把老人的病好好看一看。你说这一双儿女的，这姑娘哪嘎去了呢？不能搁那个老爹老妈眼前多瞅两眼啊，是不是？你去看一看呢，有没有办法解决呀？根治一下子，起码是调理一下子，总那么让老爷子这么整，把老太太折腾够呛，是吧？买房子可得摊上好邻居啊！哎呀妈，要不然遭罪呀！说阳光明媚，风和日丽，听着广播好惬意。我们说这个旅游啊、避暑啊，包括出去休闲呐、啊，什么最重要？景色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一种心情、一种心态啊，要参与到其中，从中获得真正的快乐。哎呀，这个史女士怎么的了呢？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邻居互相尊重，处好了比亲戚都强。和邻居搞好关系很重要，确实是。不过呢，我觉得啊，在这个问题上啊，这个两家处理的方式还都可以了，已经不错了，已经比较温和了。你说邻居之间就是应该这样。有的时候吧，咱们都说，家家呀都有首难唱的曲儿，是不是？幸福都是一样的，不幸是各有各的不幸。家家都有点小毛病、小问题、小摩擦、小磕碰什么的，那都正常啊。有的时候吧，这个不愉快的时候，和邻居之间要是正好赶当了哈，这有的时候就吵着把火了，在咱节目当中也没少讲，这邻居之间干的头破血流的，没有必要，对不对？什么事儿过不去呢？你说？好，朋友们，大风过后的风呢，下面要抓紧时间给大伙儿讲讲下面这个事儿。问问大伙儿啊，如果说你坐这个长途卧铺大巴呀，还碰上这个疯狂拉客的司机，你咋办呢？你会怎么保证自身安全呢？下面啊，咱们来听听这位大学生是怎么巧妙报警的。说呀，小刚今年呢20出头，是贵州人，在福建上大学。7月20号上午11点钟左右啊，已经放暑假的小刚呢，在上海搭了一辆从上海到贵州的长途卧铺大巴。从车站出发的时候啊，这车呢并没有超载，但是车一出站，哎，就不是他了。司机呀，开始一路拉客。车进入浙江的时候啊，卧铺车上连走廊里头啊都坐满人了。这车里呢，已经有人开始哭闹了，有人提出抗议了，让司机不要再装人了。但是啊，司机是完全不理会呀，依旧是见人就收啊。这车里的空气，朋友们想想，本身装40来个人，一下整了60多个的，空气能好了吗？臭脚丫子味儿，这味儿那味儿的，汗味儿啥的，恶心死了。一些这体质不怎么好的乘客都开始晕车呕吐了，无法阻止司机怎么办呢？小刚决定报警。7月20号的下午5点呢，车子已经进入金衢公路衢州境内。小刚呢想打高速报警电话，又怕走漏风声，毕竟咱车里呢。而且你说这报警的话，3句2句也难说清楚啊。经常玩微博的小刚啊，决定微博报警。下午5点13分到5点14分之间呢，小刚用手机将车内超载的情况拍了下来，发了一条微博给浙江高速交警的官方微博。浙江高速交警接到微博报警之后啊，立即回复提醒说：“好的，请注意安全，不要让人知道你报警。”见有警察回应啊，这小刚马上就微博回应了，说：“那你们为什么还不跟上来呀？”这浙江高速交警随后给出答复：“我们已经发现超载车辆，请您放心，我们会马上堵截住车子的。”这小刚啊，也是抑制不住兴奋之情啊，发微博回应说：“警察威武！”在接到小刚微博报警同时呢，浙江高速交警总队的这个指挥中心呢，随即展开布置啊，协查民警呢，按照该车的行驶路线啊，且沿途安排警车等待排查。这辆车经过金衢高速龙游段的时候啊，执勤交警已经发现，并且一路尾随。20号的傍晚6点多钟啊，高速交警啊，在这个
杭津渠长山段设卡堵截，拦下了这辆超载车。拦车的时候吧，这司机还一脸的懵登呢。哎，我看着个警察车跟我了，我觉着指定不能针对我呢，你们怎么知道我超载的事儿的？有句话怎么说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都激起民愤了，你不道吗？这司机也是够彪的了。已经回到老家的小刚啊，回忆起看到警察拦截车辆的时司机那狼狈样，非常有成就感，说哎呦，能让一车的人平安到家呀，我就很满足了。后来呢，经过核查，那辆车呀本身只能载44个人，实际它装了67个人，超员率43%，超了得有23个。哎呦我天哪，而且是卧铺，我朋友们想象的卧铺大客，那叽叽喳喳多闹心呢。高速交警呢，按照规定开具了违法行为通知书，并且责令驾驶员李某将多乘的乘客转至这个客运中心，换乘其他交通工具。李某呢，也将面临罚款1500元，并且呢，驾证一次扣12分的严厉处罚。这高速交警啊，也对小刚的做法就表扬了，说他呀是个很有正义感的，而且非常聪明的乘客，也希望乘客们能向他学习，采取机智的方式，积极举报违法违规现象。咱朋友想一想啊，如果说哈，大家伙要是真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说看到这个违法违规的现象及时的举报的话，那么这样的就是一些恶风恶土这些土壤啊就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不好的行为呢，渐渐的也会变少了。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不好的现象存在，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扪心自问一下，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做到我们该做的事情了吗？我就纳闷了，乘客看见车子超载了，咋还往上上呢？我说呀，这个大车，就尤其是这种高的车，乘客不一定能看出超载啊。你想想是不是？那这车乘客上哪看去？上了车讲话就跟上了贼船一样。再一个，有很多人吧，确实是归家心切，人哪难免都出门，出门难免会坐这个车啊，尤其是这个长途客车。长途客车啊，这个东西涉及到人的这个生命安全，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说，朋友们一定啊，不能掉以轻心，对吧？这该多少人就多少人。你看，你要是上车了，你发现这车要超员超载了，马上咱就下车。首先，咱不能给这个司机提供这样的土壤。说钱挣多少是多呀，差不多就行了呗。乘客啊，永远是有的，还能把所有人都拉上，这胃口太大了吧？这为了钱不要命啊！朋友们想一下子，有多少个这个高速事故啊，都是跟超员超载有关的，危险呢、啊？这纯属是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啊，拿乘客的命不值钱呢，这是。你节目听不够啊？可否说他1-2个小时？那你凤姐直接就英勇就义了。这么帅，这警察啊，还是谁呀、啊？法子好，咱不得不说呀、啊。现在这个网络的使用率是越来越高了啊，我们通过网络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办成很多很多的事儿。你看，不过前提是也得随时关注网络，有很多的这个。他都不是说呀，包括一些这个政府部门呐，包括一些这个执法机关呐，也整这个什么网络，有什么微信呐，有什么微博啊，又这又那的。但是是否真正的利用好呢？我看也不尽然，是不是啊？你看看刚刚啊，我们说的这个杭州的这个高速交警，哎，不错，哎，一在通过网络报警，很快就有人这个给你回复了，而且很快通过网络，咱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又简单又省力，而且给乘客呀多了一份安全的保障。我觉得这个方式真的非常的好啊，可以充分的给他利用一下。好啊，说两件跟劲的事儿吧。说有个骗子自称是黑社会，竟然打电话打到石家庄机场派出所的一个女民警手机上了。他说：“告诉你啊，你得罪人了，老实点，赶紧掏钱摆平。”面对电话里的狠话，这女民警啊哭笑不得地说：“好嘞，我等着，你先查查我单位在哪儿吧。”这家伙是，这就是传说中的还敢在太岁脑袋上动土，活够了。说呀，母爱可以创造奇迹。2年前呢，英国林肯郡劳森一家14个月大的小女儿爱丽丝患上了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回天乏术啊。但是在母亲最后一吻之后，爱丽丝的病情竟然好转了。2年过去了，孩子现在3岁半了，后遗症让她必须靠胃部的人工的管道喂食这个流食吃东西。她的母亲呢，但是并不怎么在意。她说了，每天晚上看到孩子入睡啊，都会回想起我们有多幸运。是啊。
活着就是最幸福的事儿。好，朋友们，看到时间看到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祝各位一天好心情，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朋友们，再见吧。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4: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3: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4: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3: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4: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
12: 了知道
11: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郑岩的一首《我不后悔》，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但是最近呢又火出了屏幕，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热门金曲，深挖歌曲故事，品味旋律人生。今天要听到的这些歌，每一首都藏着独特的情绪与故事。话不多说，开启今日的音乐之旅。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的《如愿》，2021年发行，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推广曲。唐田作词，钱磊作曲，王菲空灵唱腔搭配深情的歌词，满是家国情怀与代际传承的温暖。常年是霸榜音乐榜，

这首歌曲的创作核心呢，就是致敬父辈，传承希望。歌词山河无恙，烟火寻常，藏着对先辈的奉献的感恩。词作者唐田曾经与癌症抗争多年，对愿望与传承有更深的理解，赋予了歌词细腻又厚重的情感。下面的时间，一起来收听王菲的这首《如愿》。

最近有一首歌也是火出了屏幕，这首歌好多个歌唱的版本，有女生的版本，也有男生的版本，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这首歌就是林雨的人。歌曲深情治愈系的抒情曲，阿土表妹用细腻的烟嗓演绎，歌词满是遗憾与释然，旋律伤感却有力量，长期霸占酷我会员唱听榜和热歌榜。这首歌曲的创作故事呢，就是来自于普通人的情感经历，讲述爱而不得后独自承受伤痛慢慢自愈的过程。创作者希望通过这首歌慰藉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默默淋雨的人，告诉大家遗憾也是人生常态。下面的时间一起来收听阿土表妹的这首《淋雨的人》。如果还有什么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温柔治愈的金曲，旋律轻柔温暖，歌词满是美好与期许，曲风干净治愈，以人生前路为创作主题，祝愿每个人经历风雨皆能安然无恙，所求皆所愿，一路繁花相伴。创作者希望用歌声治愈失意的人，传递向阳而生、永不低头的生活信念。一起来收听这首《一路生花》。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

当王妃空灵婉转的主角缓缓响起，温柔又有力量的旋律总能瞬间地击中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首歌从不是唱给舞台上万众瞩目的大人物，而是唱给每一个平凡奔波、默默咬牙坚持的普通人。世间从没有天生耀眼的主角，所有光芒万丈的人生全都是熬过风雨、扛过委屈、一步一步活出来的模样。在平凡的小城街巷里，曾有一个热爱戏曲的姑娘，她出生清贫，从小跟着长辈学习传统的唱腔，没有光鲜的家境，没有引路的贵人，日复一日独自练习身段，打磨嗓音。旁人都说她平凡普通，成不了气候，身边也时常传来质疑和嘲讽，流言蜚语像寒风一样一次次吹灭她心底的希望。年少的她也曾经迷茫无助，站在无人看见的角落里偷偷的流泪难过，怀疑自己坚持的意义，也羡慕别人生来顺遂自带光环。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年少时的梦想总是带着不被理解的沉重与孤单。他熬过无人问津的岁月，咽下所有委屈与心酸，不抱怨世事不公，不纠结他人眼光，只是默默地低头深耕自己热爱的一切。花期再美终会落幕，熬过漫长沉寂才能结出饱满果实。人生总要经历风雨雷电，穿越低谷黑暗，才有资格站在属于自己的山巅。姑娘深知，真正的强大从不是依靠他人的庇护，也无需刻意的伪装讨好，不必为了迎合世俗改变本心，更不必因为平凡而自卑怯懦。生活从不会偏袒任何人，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是不为人知的隐忍与付出。有人在生活压力里苦苦支撑，有人在追梦路上孤军奋战，有人在感情里满身伤痕，有人在低谷之中独自自愈。我们都曾被生活困住脚步，被流言束缚内心，在跌跌撞撞里满是疲惫，却依旧选择咬牙前行。很多时候我们总习惯仰望别人的光芒，总觉得自己渺小卑微，不配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可这世间最珍贵的道理就藏在这首主角之中。不必身披华冠，无需刻意装扮，站在属于自己的山河中央，坚守本心，坦荡善良，便已是独一无二的主角。人生这一场漫长的旅途，没有永远的配角。每一个认真生活不曾放弃的人，都是自己人生当中当之无愧的主角。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难、扛下的压力、熬过的黑夜，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勋章，迎着风雨前行，向着光亮生长。不必借谁的光，你自己本身就足够温暖耀眼。不必在意他人的评价，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接纳平凡的自己，坚守内心的热爱，往后余生不卑不亢，独立坚强，以初心为铠甲，以温柔为底气，不惧世事沧桑，不畏前路漫长。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听懂主角里面人生的深意，熬过岁月的磨砺，挣脱世俗的束缚，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从容坦荡，光芒自在，一生都做自己人生中最无可替代的主角。
故事的结束，愿这首治愈人心的主角陪伴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勇敢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

经典青春，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许嵩的《有何不可》。这首歌曲发行多年，热度不减。许嵩温柔的唱腔搭配轻快的旋律，歌曲满是青涩校园的爱恋。许嵩早期的代表作，创作时他还是在校大学生呢，灵感呢就来自于校园里纯粹的暗恋与心动。歌词《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简单直白，藏着最纯粹的喜欢，陪伴无数人度过青春时光。下面一起来收听许嵩的《有何不可》。

节目的最后，就以郑源的这首《我不后悔》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首歌曲呢，原唱其实是林志颖，是郑源翻唱的一首歌。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歌曲呢就分享到这里。每一首歌都藏着不一样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触动不同的情绪。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拜拜，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不是姻缘莫强求，婚姻前定不需忧，任从波浪翻天起，自有中流稳渡舟。上文书咱们说到了，给杨勇这太子选媳妇儿，结果挑选来挑选去，就把袁氏姑娘给选好了。这袁氏家族在朝中也是地位显赫，当时他爹也是老国公。这袁国公呢，在北周的时候就是国公，通过媒人的一说和，就把太子妃确立了。紧接着就得迎娶到东宫啊。这太子妃呀，现在你看是太子妃，早一天晚一天，这太子就能登上皇帝的宝座。太子登了基了，这太子妃的地位那就是万人之上啦。古代这皇帝和皇后的地位基本上是平起平坐，皇上啊你管着朝中的事儿，皇宫大内呢就由皇后管理了。你可别小看这皇宫大内呀，包括这些宦官还有嫔妃，也就是说皇宫里边所有的这些乱乱糟糟的事儿，都由这个皇后说了算。皇后在皇宫里边那就是一手遮天呐，男主外女主内嘛。可这元妃这命运可就不一样喽， 他自打当上了太子妃以后，一开始小两口表面上看呐很亲热，可一来二去俩人就疏远喽。他看着他别扭啊，他看着他也不顺眼，这个袁氏是越来越孤独啊。这心情要是不痛快，时间长了他能不生病吗？人的身体那是气血在运行，你说你气总窝在心里边，使这心情不痛快，这气滞就容易血瘀。这人一气滞血瘀啊，脸色就不好看，脸色不好看就影响人的容貌啊。时间长了，太子就不得得意这个太子妃了。后来宫里边又来了一位云姑娘，这云姑娘可是个美人坯子，樱桃小口，弯弯的两道柳叶眉，一对妩媚的眼睛，这身材杨柳细腰，显得婀娜多姿，走起路来是风摆荷叶呀。哎呦，这小美人啊，把这个太子迷得是神魂颠倒啊。这个美丽动人漂亮的云姑娘天天就陪着太子爷，两人几乎是形影不离呀、啊、两个人是如胶似漆呀、啊、那心情当然是格外的爽了。云姑娘的小嗓门也赫亮啊，经常给她唱点什么歌啊曲儿啊，两人还能合得来，有的时候你作词我谱曲，东宫的事啊他根本就不过问，把这心思啊都放在云姑娘身上了。什么事儿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来二去有些事儿呢就风言风语的传到了杨坚的耳朵里了。杨坚也很着急啊，他就想啊，一旦有机会我得让我儿子好好的锻炼锻炼。可有时候朝中遇见大事呢，他就想找他大儿子商量商量，可有时候呢

还找不到他大儿子，一回两回他没在乎，时间长了，他对自己的太子多多少少的就有反感了，他就总觉得这个太子一天到晚总也不务正业，这个太子照样是我行我素，把他爹和娘给他选那个妃子啊，给放一边去了。他娘独孤伽罗皇后听到一些事情也是对他不满意，可东宫现在这情况咱已经说了，那是一大套体系，后宫的事儿这皇后直接管理，东宫的事儿呢他就不能去过问了。就为这个事儿啊，有的人在中间就可以呀想办法钻空子了。这时候有个小人物就出现了，所说的小人物啊可不是长得小啊，这小人呐、啊、就是不可小看的人，这小人是最能唯利是图喽。他们看问题啊都有自己独到的观点，这小人物他呢仗着太子的势力啊，他就开始寻花问柳，到时候惹出麻烦来啊就可以往太子身上推呀、啊、他呢也能看透太子的意思，他这太子喜欢这年轻美貌的小女子，我就得按照主子的意思去做呀。太子身边这个小人姓刘，叫刘居士，这个刘居士可了不得，他爹呀当年在朝中也是地位非常的显赫，他就被朝中啊选中了，让他在太子爷身边呢给太子爷出主意，他就打着太子爷的旗号网罗了京城里边的一些小混混，这些小混混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个的小衙内，一群太子党，这些个坏小子一个个家庭都有背景啊，他们一来二去通过刘居士跟太子爷都混熟了，有事没事就跟太子爷在一块儿，不是斗蟋蟀就是斗牛啊，再不就是斗鸡，反正你这么说吧，什么好玩他们玩什么，一来二去太子啊就被他们给拉下水喽，他们整天是无所事事，他们都很有势力，在长安城他们是一脚平当，再说有太子给他们撑腰，他们是谁也不怕呀。有这么一位就把太子所做的事啊一件一件的都记录下来了，这人是谁呀，他就是杨勇的亲弟弟杨广，他就派眼线开始监视他哥哥的一举一动了。前文书也说了，他呢被他爹封为晋王，他当上晋王以后他心里边总合计着，我什么时候能当上太子呢，他就认为他本事比他哥哥大，干嘛让我哥哥当太子啊，结果他哥哥被这些纨绔子弟给拉下水之后，他可就找到机会喽，这回我可利用这些个事儿把我哥哥给扳倒，他就派了好多眼线在长安城监视他哥哥的一举一动。要说这功夫呢，他哥哥根本就没合计，还有人垫着他这个太子的宝座，他是整天照样花天酒地啊。这个刘居士在他眼里是越来越红，他就让这个刘居士啊在他身边当了牵牛守卫，这样一来这刘居士就更牛了，小脖也更更起来了，小胸脯也挺起来了，人前人后是腰别扁的横逛啊，朝廷的官员都明白这些人都是太子身边的红影，说不上哪天太子一登基他们都得跟着飞黄腾达呀，这些人在京城可就没说没管喽。单说有一天赶庙会，这个牵牛守呗就带着几个爪牙呀到庙会要逛一逛，看看这庙会上有没有好姑娘好媳妇儿，得为太子爷再选个小美人，结果突然间就发现有一个小女子啊，但见这个小女子坐着一乘小轿飘飘然的从轿里边下来，迈着轻盈的脚步到大殿去敬香，当小女子到殿上敬完了香，他当时一看这小女子把他就惊呆了，这小女子太美了，那简直就是天仙一般呢，到底怎么美呢，瓜子脸宽脑门，尖下壳柳叶眉，杏核眼，悬胆的鼻子，樱桃小口点朱红，还长着一对元宝耳朵。

0: 那皮肤白得像凝脂一般呐！哎呀呀，这小女子简直是天女下凡一般呐！要说这刘居士在京城里边啊，见到的美女啊，那多了去喽。京城也是美女如云，可没想到今天在感庙会，他就见到一位这么貌美的小女子。当时他就回头看了看自己带的这几位跟随，他发现他带来这几个随从啊，跟着也都看入迷了。好啊，你们也都看中了，过去把给小女子抬轿的轿夫给我叫过来。他们几个就过去了。哎，我说你们几个搬轿的，把轿搬到这儿来。老爷，我们为我家小姐服务的，我们得等着小姐。什么小姐大姐的，敢不听老爷我的话，过来过来过来，不过来啊，我们可要收拾你们了啊。这两个抬轿的一看这些人挺冲，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心里边也没底，可挣谁的钱得听谁的呀。各位老爷呀，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抬轿的是为我们东家服务的。就在他们交涉的时候，你看那个小女子来到轿前，掀起轿帘，一闪身进轿了。当时这轿前站着几个大汉呢，人家小姐呀理都没理他们，抬轿的撤轿，抬轿走啊，不能叫抬轿走，叫撤轿。这两个抬轿的听到了小姐的吩咐，抬起轿杆悠悠的抬着轿就走了。啊，怎么走了？可不能让他们走啊。那年头这女子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在家里边很少出来，不像现在呀，又有什么洗浴中心，又有什么卡拉 OK， 想见美女那环境太多了，既有夜总会，实在不行还有秧歌队呀。可那年头是封建年代呀，女子都讲究三从四德，这好姑娘好媳妇儿没有上大街随便走随便逛的，这大家闺秀都在自己家的闺房里待着。可今天这庙会一散，这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啊，到庙会上了香，坐着轿就回走了。这几个小子一合计，再想见这么美的美人啊，那可真不容易了，赶紧得想办法把他们这乘小轿给他抢到东宫去。再说那年头啊，也没有什么热闹，所说的热闹就是庙会呀，或者是正月十五的雪打灯，八月十五的云遮月，再不就是五月初五的闹龙舟，平时啊没有热闹。想到这儿啊，他们几个长啷啷就把腰刀一个个都拿在手中。当时赶庙会的人多呀，这人挤人，人挨人，想动手脚不容易，他们几个就喊了一嗓子，我们是衙门里的当差的，前面这乘小轿犯了大案，赶快给我们让开一条路，我们要把这案犯捉拿归案。这看热闹的老百姓一听，这是官府衙门的人要抓坏蛋呐，咱可惹不起，赶快，这些老百姓呼啦一下子让开一条路，他们几个就冲上去喽。这抬轿的就是抬的再快，人多呀，也走不快，没想到就被他们给追上喽。这几个拎刀的武士一个个长得胳膊粗力气大，又都横眉立目，你想啊，给太子当卫士那不都得挥两下子，最起码也得挑一挑选一选呢。今儿个他们又跟他们的头刘居士出来的，再说他们几个一看这么好的小女子，哎呀，馋的也是争巴的嘴呀，他们如狼似虎的就扑过去了。这两个抬轿的轿夫当时可就吓坏了，你们干嘛？我们小姐也没犯法呀，你们怎么知道她没犯法呢？啊，赶紧抬着轿跟我们走。哎呀，不行啊，我们得听小姐的。小姐在里边就喊起来了，可不能跟他们走啊，他们是歹人呐。小姐呀，我们对不起你，我们只能听他们的，他们都拿着刀带着枪棒啊。小姐在里边又哭又嚎，可小姐她是小脚啊，
1: 再说呢，轿都有轿盼，也就是说啊，轿门都用那轿盼给锁住了，小姐就是想下也下不来。小姐在轿里边是连刨带蹬，也无济于事。再说有好多围观的百姓，这怎么回事啊？你们都给我躲开，这里边这小姐呀，她犯了人命大案，我们是官府衙门的，要把她带到官府的大堂。这老百姓一听说，哎呀，这小姐也犯了罪呀。什么罪呀？别打听了，小姐能犯什么罪呀？无非是因为男女的奸情惹的麻烦呐。
0: 这老百姓一听说因为奸情惹的祸，得了，咱呐赶快给人家让地方吧。
1: 这刘居士他喊着号，
0: 他手下的这些个打手
1: 拿着刀在威胁着这两个抬轿的，这抬轿的只能啊听他们的安排，就得跟着他们走了。
0: 走着走着就走出人群了，
1: 又三拐两拐就拐进了一个胡同，
0: 再往里走就没人了，这才发现是个死胡同。当轿停下来，这小姐在里边又哭又骂，
1: 你呀别喊了，再喊我们就把你杀了，告诉抬轿的，你们赶快走，离这越远越好。
0: 这小姐不让他们走，可是这些人不能不走啊，是被人家拿刀给逼走的。这小姐是继续又哭又喊又骂，
1: 这几人进轿里边用手把小姐的嘴堵住，然后他们三下五除二就把这小姐从墙外扔到墙里了。这墙里边啊好像是一个大官人的后花园，他们把小姐这衣服扒了就开始行为不轨啊。
0: 其他的事儿咱就省去他几百字儿，不用说那么详细了。当他们把小姐祸害完了，他们一个个
1: 把这衣服刚穿好，没想到小姐挣扎起来，一头撞上了一块大石头，这血哗的一下就流出来喽。小姐当时就一命呜呼喽。
0: 这几个小子一看小姐死了，知道这事儿也坏了，得了，咱们呢赶快跑吧。
1: 他们跳了墙，一个个就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东宫去了。这东宫可是他们的大本营啊，
0: 他们回到东宫可就安全了。再说这几个抬轿的玩命的往老爷那儿跑啊，这老爷是谁呀？老爷姓万，是长安城有名的一个大药材商。被逼死这个小女子啊，就是万掌柜的老女儿。这万掌柜的也是晚年得女啊，拿自己这个宝贝女儿当成宝贝疙瘩心头肉了。
1: 这两个抬轿的轿夫啊慌慌张张的回到了东家跟前，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跟东家就喊起来了，
0: 老爷不好了不好了，小姐被人家劫走了，现在呀、就在那个死胡同里边呢，我们回来报信儿，老爷您想办法救小姐吧。
1: 这老爷一听啊，这可真是祸从天降啊。
0: 这个老万掌柜的在长安城经营药材生意已经经营好几代了。这个老万掌柜的他做生意呢，他讲究诚实守信，卖的药材也都是地道的药材，从来不坑害百姓。当时做药材生意啊也都有些连锁店，也就是说呀在各地都有自己的分号，不光有分号还有自己的合作伙伴。在太原呢也有这么一个合作伙伴，姓李，这个老李家也是在太原城首屈一指的药材商。他跟这个老万家两家这生意做的是非常好，也都和气互通有无嘛。这个李掌柜的自己呢也有个儿子，也就是少东家。这李掌柜的这年呢也五十多岁了，他也想好好培养培养自己这接班人，有些事情呢就让自己儿子出去跑一跑闯一闯见见世面。当时做买卖都讲年期年期，什么叫年期呢？一年到头相互之间这些商户的往来呀、在年底都得把这账结清，谁欠谁的谁短谁的都在年底之前把这账啊 一笔结清。等到

0: 你呀，到你万叔叔家，重新跟老万家的账房先生把这笔账啊，重新核实一下子。核实完了，当面把这钱呐、啊，一次性付给老万家，然后呢，拿个收条回来，就算交账了。眼看要到年关了，必须啊，得把这事办完。这少东家高高兴兴的骑着大骡子，驮着这80两银子，就奔长安城来了。咱们简短截说，到了长安城，这老万家一看，这李东家的少东家来了，当时很高兴。好了，孩子，不用住客栈，就住在万叔叔家。你干嘛来了？他就说，我呀，奉我爹的意思，要跟您核对一笔账。咱俩家的账都核对完了，谁也不欠谁的了。不对，叔叔啊，您再让账房先生重新核算一下子。结果账房先生这一核算呐，当时吓傻了。这时候啊，这个少东家把这80两银子原封不动的交给了老万家，我给您呐送钱来了。当时老万家一听，哎呀，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生意人，这笔账他们已经都核实完了，将来呀一旦再重新算起来，他们也绝不会想到这笔账差在老李家身上，因为他们跟李掌柜的账啊早就结清了，把这账都打上封条了。没想到有一笔账算重复了，人家把80两银子原封不动的给你退回来了。当时老万家就觉得这个李掌柜的一家人可真是诚实守信呐、要一打听啊，这个少东家正好还没有媳妇儿，得了，他就跟他家里的这账房先生商量，你呀当个月老吧，成全成全这俩孩子。我看老李家这个少东家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长得又眉清目秀，我女儿啊眼眶高，这些年来保媒的左一份右一份，踏破了门槛儿，可他心气儿高，谁也没看好。这回啊我做主，这个事儿啊你就给他办了吧。过了年之后，就让他和他爹一块儿把这彩礼带来，然后选好了日子，就让他们小两口拜堂成亲。可没想到祸从天降啊，这门亲还没成呢，可怜这个老万家的小女儿啊，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她就被太子手下的这些歹人给祸害致死了。这个万掌柜的认可倾家荡产，也要打这场官司，可是万掌柜的，你没合计合计，你那不等于拿鸡蛋撞石头吗？别说你没有证据，就是有了证据，知府衙门也不敢到太子的东宫去抓人，也就是说呀，这个事儿根本不可能。可你还真别说，万掌柜的官司最后还真就打赢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3。

0: 零。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苦之人寒寒寒，升官发财美美美，两腿一蹬。满满满，这人生在世啊，穷也一辈子，富也一辈子。穷人也别羡慕富人，富人也别看不起穷人。不管你发多大的财，当多大的官，到后来啊，都得撒手人寰呐。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呐。上回书咱们说到了，这长安城可是天子脚下呀。结果这光天化日之下，一个良家民女就被太子这些手下的歹人呐给祸害死了。这个事儿可就轰动整个的朝廷喽。难道天底下真就没有王法了？这个卖药材的万掌柜的还真就不信这个邪，他是认可倾家荡产，我要打这场官司。本来人家老万头已经把女儿啊许配给了太原的老李家，他也看好太原这个老李家的少东家了。这女儿呢见到了老李家的少东家也是一见钟情啊，这本亲事基本上就定下来了。等过了年呢，老李家爷俩带着彩礼一来呀、啊、再签了婚书，这门亲事就成了。定了亲以后，小两口就等着选良辰吉日，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接下来是夫妻对拜，对拜完了就该入洞房了，那就是小两口的事了，咱说书的就不管那些了。可谁也没合计，结果这一天呢赶上了正月初八的庙会，小女子就被迫害死喽。这老万掌柜的是放声大哭啊，这账房先生就过来了。账房先生就劝东家，光哭也没用，赶快到官府衙门报案吧。对呀、啊、得报案呐、啊、长安也有长安知府，这长安知府衙门他们也有他们的职责，这知府衙门和知县衙门的职责就是守土安民。这老万头啊跌跌撞撞在家人的陪护下就来到了长安知府大堂。古代这衙门门口都有个惊堂鼓，要告状的时候得咚咚咚敲响这惊堂鼓，然后呢到了大堂之上啊还得先给大老爷跪下，接下来有文字能力的你得 写好这状纸，也就是申诉状，递给大老爷。大老爷旁边有师爷，或者是有文案，看了这一条条、一项项这申诉的理由，再把这些事儿啊跟老爷沟通一下子，老爷再详细的过目一遍，接下来老爷就开始审案了。当时这个万掌柜的在长安城那也是有钱的大户啊，他来到这衙门大堂，亲自咚咚咚敲响了这惊堂鼓。大老爷鼓起一听说有告状的，赶快吩咐三班衙役在大堂立队站好了，威武，一个个横着眉毛，立着眼睛，腮帮子鼓鼓着，眼珠子努努着，冷不丁着老百姓要打官告状啊，一看这些个衙役就把你吓屁去喽。再说今天这古起大老爷坐在知府的大堂，一看这个万掌柜的，这不是长安城有名的大药材商吗？古代的药材商啊，基本上都等于现在

着大医院。那年头啊，一般经营药材就得呀，有一些连锁店也得呢卖药材。那你既然卖药材，你要请个坐堂先生，这就可以连看病再卖药，两不耽误。这中医大夫给患者一边看病一边开一些中药材，当然了，这中药材呀都是上好的地道药材，而且这药材质量又好又保真，他也不糊弄病人。这病人呢看好了病也给你宣传，当然了，这诚实守信，生意啊做得就越来越红火。这古企大老爷一看万老板来告状，多多少少的也得给点面子，来人呐，看座。你看人家这古企还真就挺给面子，让下边当差的给万老板送了一把椅子。万老板嘚嘚瑟瑟的坐那块了。万老板，你状告何人呐？老爷爷，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接下来他就把他女儿怎么回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当时把这俩抬轿的也都得带到大堂啊，当然了，这俩抬轿的得跪在那儿。这古企大老爷看了看这俩抬轿的，你们老爷说的句句属实吗？属实啊，我们就在这小姐的身边呐。这小姐被他们抬进了谁家的后花园，后来的情况我们就不知道了。现在满街上传的是沸沸扬扬啊，说我家小姐自己撞石头自尽身亡了。究竟怎么自缢身亡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人把小姐从轿上拖下来了，把我们就打跑了。这古启听到这儿，哎呀，他心想，这天子脚下难道还有这种人胆大妄为，敢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当时这个古启大老爷把眼珠子就立了起来了，来人呐，赶快让仵作和稳婆还有所有的班头和捕快再把衙门里的刑名带上，咱们一块儿到现场去详细的勘察勘察。那说了带着仵作干嘛还带稳婆呢？在古代呀，他讲究三姑六婆，再说他办案呢有的时候也很文明，一旦涉及到女犯人，包括检查女犯人的身体，还有就是因为奸情引起的人命案，包括检查一些女人的尸体，这就不能用仵作了，就得用稳婆了。古代这稳婆他不光是接生小孩，也为政府衙门做兼职，他有时候也兼媒婆，也兼着钱婆。这钱婆就是管理妓女的，在当年呢那也是一行职业。紧接着这个古启大老爷坐着轿带着手下的衙役就到了这个死胡同，这一打听，这个后花园还真就是前朝的一个尚书的后花园。后来这个前朝的尚书啊告老还乡了，他这个宅院呢至今也没人住，这个后花园就更没人管理了。结果这古启大老爷带着稳婆还有这三班衙役啊详细的到现场这一勘察，他是大吃一惊啊。因为这时候这个小女子已被当地的地保啊找了一张席子给盖上了，这稳婆和仵作详细的检查了这小女子的尸体。很快啊，这时候你看书吏把尸格子就拿出来了，这尸格子就是古代年间办案为尸体啊填写的一张表格。这稳婆还有这仵作把小女子身体受伤害的部位一项项说了，文案又一笔一笔的记好了，这案子基本上一目了然了。万家小女子是黄花大姑娘，被多名歹人强暴之后自己撞石头是自缢而亡。紧接着这古启大老爷对这个万掌柜的就说了，你呀给你女儿啊成殿以后下葬吧。万掌柜的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好在这时候你看他身边那个账房先生能替他料理这些事儿。当然了，账房先生心里也是很难受，他这个媒人呐看来也当不成了，
这喜酒也喝不成喽。哎呀，他心里边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啊，这些可恶之人一定要把你们绳之以法呀。可这个事儿能那么容易吗？既然这官府大老爷把这个事儿已经立案了，这个万掌柜的回家就等着消息啊。左一天过去了，右一天也过去了，一晃这10来天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这老万头可就受不了了，他是今天去衙门，明天去衙门，天天去衙门打听消息。一开始衙门对他还挺客气，时间长了就不搭理他了，再不就是告他了。案子正在侦破之中，什么时候把坏人抓到了，什么时候就通知你了，你就在家等着吧。就这么着又等了10好几天呢，还是没有消息。怎么回事呢？那年头啊，有一句俗语，怎么说的呢？衙门口处难开，有理没钱你别进来。这位万掌柜的家里有钱是不假，可他有钱呐，没有势力啊。你想，那些祸害他家的姑娘都是些什么人呢？要不怎么说光棍不跟势力斗呢？再加上一个，那时候讲究叫士农工商，商人是排到最后面的，也是受到约束最多的一类人。所以这万掌柜的官司也打了，钱也花了，可这案子呢被挂起来了。可等来等去，这正月就了了，没想到正月一了就是2月2了。等过了2月2，他们家还真就来人了。谁来了？太原的李掌柜来了。李掌柜带着彩礼，带着他的儿子到这儿啊，跟他定亲来了。没想到一到这儿，就看这个万掌柜是满脸愁容啊。一打听，万掌柜的还有他家的这账房先生，就把这些日子发生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这个老李家爷俩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李掌柜一听，哎呀呀，当时就懵了。最悲痛的就是这个老李家的少东家，咱在前文书说了，两人一见钟情。老万家的小女子心气也是很高，一般的男人还真没看好，没想到看到这个老李家少东家，一下子就看中了。用哪句话最合适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你说这一对男女是不是很有缘分？可没想到那次一见竟成了永别。这老李家少东家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可没办法啊，人死不能复生啊。当万掌柜的把这情况都说完了，又说这官府衙门立了案了，可一晃好几十天过去了，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啊。结果这个李东家听着听着一拍大腿，有了。怎么回事啊？这个李东家呀，他有一个亲表弟呀，姓程，号称程国公。这个程国公今年也50好几了，北周的老国公，他们家也是4代世袭国公。因为他的祖籍是太原人，他和这个李掌柜的两个人是亲表兄弟。这程国公当年在朝中地位显赫呀，可他这个李表哥呀，靠着自己的诚实守信，本本分分的做自己的药材生意，从来也没麻烦他的表弟。别说他这辈儿老李家不去找他的麻烦，就是上两辈子老李家也从来不去麻烦。那么到他这辈儿呢，他也总打算呢报答报答自己这姑妈家的表兄表弟。可是人家姑妈家的表兄表弟啊，从来没找过他的麻烦。这回啊，这个老李家的李掌柜可想好了，我呀得找一找我这个表弟了。你还真别说，既然已经来到长安城了，他就到了程国公的家呀。一到程国公的家，陈国公家也有门房啊，这门房的门子一听说
你是我们老国公的老表。

0: 一开始想勒他一炮，后来人家对答如流，我跟他呀是怎么怎么个表亲，我们是几代子上宗谱的亲戚，我们不光是这辈的亲戚，前两辈我们也是上宗谱的亲戚。什么叫上宗谱？就是上祖宗牌儿家谱的亲戚就叫上宗谱。比如说奶奶姓张叫张氏，那不老张家不也就上祖宗谱了吗？比如说太奶是袁氏，这不老袁家也上了祖宗谱吗？话又说回来了，今儿个这个李掌柜的来到了陈国公府，陈国公的门房一听说人家是正经八百的亲戚，赶快的噔噔噔噔噔就到里边报信去了。这陈国公非常认亲，这些年呢他时常思念他太原这些李家的亲属，可老李家他这些表亲表弟从来没求过他们，他呢就总觉得对自己姑妈家这孩子啊有点愧疚。可没想到今天听门子一报告，说是自己的表哥有打太原府来了，哎呀把他可乐坏了，必定是他表兄啊，这老国公的表兄那也是他的兄长啊，赶快穿戴整齐亲自出大门来迎接自己的表兄啊。见到自己的表兄，哎呀长叹一声啊，表兄啊你也老了我也老了，老哥俩是携手揽腕回到自己的厅堂。到了厅堂分宾主坐好了，伙食王子赶快备上了上好的酒席。这伙食硬，当时你别看长安呐没有海鲜，那天也说不上谁打哪儿弄两个大龙虾，还弄了一条大塔板鱼。来来来，这是渤海那边送来的海鲜，哥哥你到长安来我特别高兴，来来来咱哥俩好好喝上一喝。两人是推杯换盏呐，喝着喝着就得唠正题儿啊，表哥就开口说话了，弟弟啊你家可是四代国公啊，我们老李家也没少借你们的光啊，在我们当地太原府的衙门，我一提陈国公他们对我都很客气啊，今天我来到长安我还不是特意看你来的，我有一事得需要表弟你给我当个主心骨啊。表哥呀你就说吧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办，这件事难度太大了，弄不好恐怕天子也不一定能办成啊，什么什么什么，哈哈哈哈。表弟啊，这大隋朝国基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大隋的皇帝当年他是隋国公，咱们是陈国公，我们都是几代的交情啊。表兄你放心，别说在长安城，就是大隋所管的地域，只要是杨家说了算的地方咱都能办成啊。表弟你说的可是真心话？当然了表哥，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好，既然是这样，我就把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跟你说说。紧接着他就把他儿子怎么定的媳妇儿，这个媳妇儿呢眼看就要过彩礼了，婚约都要签成了，结果到这儿一听出了大事了，这诗格子现在已经填完了，这个尸体呢已经下葬了，知府衙门把这事儿已经立案了，可是这么些天是迟迟没动，这里边的阻力我已经看明白了，同时我也跟这个老万家商量完了，看来阻力不在别人呐，就在老杨家他们自己呀，是这个太子杨勇手下的人，打的旗号是为杨勇选东宫的妃子啊。尽管出了人命，这人据证据都在，这个罪犯他躲藏在东宫不出来，官府衙门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到东宫去抓人呐。啊 这个老成国公听到这儿啊，当时听傻了，这大隋的天下还能出这种不义之事？哎呀，表弟呀，这事儿不明摆着的吗？啊，这就是事实啊！不信，你到长安知府把这案子一调出来，一看卷宗，不就一目了然了吗？陈国公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是啊，是啊，是啊，表哥，我知道这件事你没有说谎啊。可你知不知道，这个杨勇他已经被他爹立为太子了。这太子是干什么的？我不说，表哥你还不明白吗？那就等于未来的皇帝呀。他手下的这些人我也听说了，他们狗仗人势，尤其是一些纨绔子弟，这些小衙内他们整天聚在一块儿，不干好事啊。我们朝中这些老臣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好在这隋国公我们都是多年的好友，如今他当上了大隋的第一任开国皇帝，从来也没忘了我们这些老交情，我们在一块儿也是无话不谈。这个事儿啊，这么办，正好这两天皇上要临大朝。什么叫大朝啊？小朝就是一般平时的日子临朝，这大朝一般都是初一和十五，也就是说到了皇上临大朝这一天，朝廷四品以上的官员都得进到皇宫的金銮宝殿。到时候你们所有上本子上折子，既不用通政司，也不用层层转，直接呀就可以跟皇上汇报，皇上也当场亲手处理一些朝政。这可是个好机会啊！如果要是赶到这皇上临大朝，我就可以面见君，把这情况当天子如实的一起奏，让天子亲自下令，也就是皇上下旨查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很快就要大白于天下呀。对呀，他说的太对了，这天子要是下旨的话，别说你太子东宫啊，就是皇宫大内，皇上一声令下，想抓谁就得抓谁呀。可没想到他们哥俩把这事儿研究完了，到了皇上临大朝这一天呢，还真就出了事儿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 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8: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
1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颜如很赞成。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何去又倒反清阵，又死了我的清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常言说得好，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合计事儿就走神，越走神招呼越慌，越慌越乱，越乱越递不进去呀。不行，要这么打我要办，干脆我把穆桂英引到阵里就得了。想到这，八虚晃一招，一带梅花鹿，梅花鹿啪往前一关，他想进阵。穆桂英也看明白了，别让他进阵，他要进阵我就没个庄，因为这108阵说不上他进到哪个阵门去。我们想要破阵，人手不够，没有练兵啊，我再有能耐有什么用啊？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到里边给我一围我就完了。想到这儿，急中生智，要不说嘛，年纪好脑子反应也快啊。急忙挂上绣红大刀，摘下了震天弓，走兽虎冲锋穿云箭，明明朱红搭上后，扎实将弓拉开了。他冲着颜荣喊了一声：“哎，颜荣，你看这是什么？”人嘛都好奇，这一喊他必然回头看，颜荣一回头啊，他一回身，说着迟那踹，穆桂英当啷一松弓弦，这支箭唰就飞过去了。颜荣一回头，正射在左眼睛上，那还了得了，把颜荣疼的啊扑通摔到梅花鹿下。穆桂英一看，我过去把颜荣的脑袋切下来，这座大阵没有总阵主，不打自乱。想到这儿，挂好了震天弓，摘下绣龙刀，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炸马如飞，来杀颜荣了。颜荣身旁有不少的老道，有200-300人呢，那都是金碧峰教出来的，什么颜荣的师兄师弟，还有颜荣的弟子啊，每人是弓箭在手，背后背着七星剑。一看颜荣掉到了地下，那还了得了，往上一拥，其上杀呀，剑似飞黄，又如雨发，来射穆桂英。穆桂英这匹马叭一闪，往旁边一瘸，他躲了。人家把颜荣救走了，穆桂英把大刀在空中一晃，追，宋兵宋将齐手撕缰，乱发交环，冲进敌人队伍，这是虎汤羊群一样，只杀得尸横遍野，血水成河。一看不得理儿了，穆桂英吩咐收兵，

明军锣声一响，再还纵兵纵将，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军营。这一战，青龙阵被打破了，颜荣带伤了，又收下何庆，可以说是打了个大胜仗。到军中以后，功劳簿上给何庆记一大功。何庆又见着了姨母杜金娥，娘儿俩见面是悲喜交加，诉说离别之情，把何庆留在军中服膺听令。但是因为母亲尸体没安葬，母婴给他百日假期，叫他扶王陵去盗马棺，给他父母并骨。多的办完丧事了，多的回来，军中呢是来个大庆贺呀。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外边一点动静没有。过了好几天了，顾营高跑掉阵，一看天门阵是高悬免战牌。顾营一想，你们悬免战牌就好办，因为什么呢？打天门阵虽然有日期的，过日子送营算输，可是对方要悬免战呢，这个不算。更主要的是，你穆桂英得派人呢练阵，怎么打呀？那得训练军卒和将官，要腾出功夫更好吗？偏巧桂英现在怀揣鹿甲，身体也不便，就这么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虽然没有开军见仗，穆桂英一直训练军卒如何打阵。突然这一天，军兵噔噔噔噔到里边报，元帅，营盘外边来了大辽国的二路元帅，口口声声叫您出马交战，要不然要马踏连营，请令定夺。桂英当时没说话，心想天门阵已经高悬免战一个月了，都不是说他免战我们就不能打，更主要的是我们这边军兵没训练好，那么今天突然那边跑掉阵，不用问，这是一定来的高人能事。二路元帅没听说北国还出了个二路元帅，能是谁呢？桂英这一抻筋，旁边过来两员将，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们1000人马到疆场之战，去战辽国大将。桂英一看呢，不是别人，花刀将岳胜，打虎太保杨兴。这两个人在军营当中可以说够大将了，除了杨六郎就得说是岳胜杨兴了，孟良交战那他们得往后靠。顾英一想，我这两天身子不好，那么叫岳胜出去打一阵呢也好。岳将军可得多加注意，能胜则胜，不能胜回来也有功，那意思便贪功轻胜，只要能够安安全全回来就行。岳胜点头，二话未说，和杨兴两个人到外边，军政司给点去1000名军卒，火公司住了三声道，人马多多出去了。桂英在里边静听佳音，出去啊，不一会儿，请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打虎太保杨兴身受重伤。啊，桂英一愣，但不知伤在何处。北国的大将会打飞刀，发出飞刀打在了杨兴的肩头，现在杨兴被缠到后边去了。赞太太报，是这个探马刚出去时间不大，外边一阵的大乱，紧跟着有人架着岳胜回来。岳胜身上带着血迹呀，脸那个巴掌打地一样，顺着额角往下淌汗，是又羞又愧，外带着伤口疼，倒在里边躬身施礼，元帅，末将无能，大败而归。桂英一看呀，有一口飞刀关在了岳胜的肩头，也是岳胜的，虽然岳胜身上挂着假叶子，但是飞刀打得高，顺着假叶子缝关进去的。穆桂英吓一跳，心想岳胜的能耐不好过，怎么出去就打伤了呢？又顾不得多问，再问岳胜更不好意思了，军医官，快给岳将军治伤，把刀给他起去了。有人把岳胜架到后边去了。穆桂英正在琢磨怎么办好，外边又是一阵大乱，军兵进来报元帅，北国的这个元帅又逃掉阵了，叫您赶紧派兵了。我一听

0: 那这也太欺人特甚了！来呀、啊，给我点3000军卒，众将官随本帅出征。当然了，军中得有人照管，谁呢？杨六郎、孟良、焦赞等男将，雇鹰出马呢，带着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百峰、杜金娥等几家太太。女将出马了，杨门的女将那真不含糊。在北国军兵当中，那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怕一头。高老炮声一响，营门一开，人马脱脱来到两军阵前，雁别是排开，压住阵脚，弓箭手压住阵头，门旗列闪，阵标旗闪在两旁，穆桂英在旗脚下带住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对阵有一哨人马，高挑将紫色大旗，白火焰，白月光上写大辽国二路都饶头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的江字，旗脚下一员大将，因为离得远看不真切。穆桂英一提马的思乡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他这边一提马，那个旗脚是大象呀，催马到对个吧唧带灯。穆桂英仔细看，哟，这个人不认识，从来没见过，年纪在27、8岁，金盔金甲，淡黄袍，胯下黄骠马，得胜高鸟船挂了一口缺肩大刀，背后飘摆着五色的绸子条，被风一吹，扑啦啦，像蝴蝶一样好看。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八字眉正长着一对小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嘴角子往下耷拉着，微微海线胡子茬，那个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顾英心想，哎呦，这人怎么没见过呢？书中暗表，此人姓江，叫江德，字飞雄，是北国的武状元呐。自从北国摆下天门阵之后，萧太后也明白，这天门阵要一破，我们就算国破呀。故此招贤纳士，选将官，在人里拔人，千里拔一，百里拔一里，挑出这么个江德、江飞雄。这江德、江飞雄受高人点穿，一人的传授，背后六把飞刀是1800把，所以威震教军场之后，被派到了两军阵前来帮着韩昌守阵。那还不说，江德、江飞雄有个妹妹，这个人叫江翠萍，这个女子可了不得，她有特殊的本领，比江德的能耐在一上不在一下。萧太后一看，这兄妹两个人是中原人呐、啊，给我们北国能不能真卖命呢？为了收买人心，把江翠萍收为干闺女，为公主，也派到前敌来了。这两人到前敌之后，韩昌是拿当神仙那么恭敬，因为颜荣眼睛这一带伤，差点没当命，别看没死，瞎了一只眼睛，病了一个月，刚起床。大阵的总阵主没有了，他能不害怕吗？所以盼救兵简直盼的眼睛都忘穿了，今天可算来了，而且一见着兄妹两个人谈吐不俗，与众不同，韩昌十分的佩服，带着歇兵3天，今天江德、江飞雄是亲自交战。穆桂英上哪认识的，那个江德、江飞雄闪目往对对一瞧，哈，全是女将，尤其是眼前的这员将官，年纪在18、9岁，头戴散茶帅盔，身挂银装甲，外罩16红的斗篷，背插着8杆护背旗，上绣红绫罗，8个飘带镶黄边，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下边窄窄的金莲，一双凤头花鞋，鼻弓带箭，肋下佩戴3尺杀人宝剑，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绣绒刀，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气纷纷，胆战心寒。往脸上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这是粉面桃腮，2道弯眉，一双俊目，鼻直口小，齿薄唇红，微微有点吊眼梢，透着杀气。不但长得美，而且威风，仿佛身上有粪人毛。江飞雄心想，这个大概是穆桂英，不怪韩昌、颜荣都怕他呀， 看外表知其内，绝非等闲之辈。哎，眼前的女将军可是穆元帅吗？
1: 哦，不错，
0: 正是穆桂英。
1: 啊，
0: 哈哈哈哈，穆元帅，久闻将军大名，今日见面，实是江伯江飞雄之幸。不过今天你碰上某家，也算你倒霉了，快下马扶榜吧。穆桂英微微的冷笑，你叫什么名字？俺乃是大辽国二路兵马大帅元帅，姓江秉德，字飞雄。
1: 哦，
0: 看你外表倒也像个英雄，听你说话是中原人，可惜你没走正道。哎，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北国呢？别说你是中原人，就是北国人，我也得说几句。别忘了，你们辽兵辽将无故犯我边境，又摆下天门阵，伤害我军卒，天怨民恨。你不该帮着辽国打宋营，你不帮着我们没什么，也不该助纣为虐呀。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大辽？江德听了这话，恨得把那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穆桂英，我和大宋朝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和你们杨家人不共戴天之仇。你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问之责。别说有天门阵，就天门阵打开，你家大爷也和你们拼死。
1: 哦，
0: 我家和你家有什么仇？哎，老杨家把你怎么了？请将军把话说明白。
1: 嗨，没工夫跟你说，你不是厉害吗？
0: 呀，你撒马过来，我领教领教你的刀法。哎，姓江的，不许你口出不逊，但是我一定要问问我们杨家将对你们怎么了。
1: 哎，没工夫搭过你呀。
0: 江德江飞雄一举大砍刀，就想要战穆桂英，在两军阵前急坏了这帮女将啊。这几个寡妇太太别人不知道，唯独是齐太的杜金娥，她可知道穆桂英怀揣鹿甲，这要到两军阵前一旦有争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不行，我得过去。哎，我说元帅呀，有事莫讲，夫妻牢杀鸡还用宰牛刀，你给我躲开，你看我吧。杜金娥催马就过来了，杨的女将当中，杜金娥的能耐得说数一数二吧。穆桂英知道有两下子，哟，沈娘你可得注意呀、啊！嗨，没事，胜是他呀。那算个什么？桂英一学马，闪在一旁。齐太太过来，江德江飞雄一看，呀呵，又是员女将，三十多岁，长得很标致，盔甲鲜明。哎，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告诉你，老杨家的，你家欺负人杜金娥，你是？俺乃北国的元帅江德江飞雄，我是来打穆桂英，我是来打杨六郎的。你滚，换他们来。
1: 哟，你没看得起齐奶奶呀？挨刀的，你接招不？
0: 齐太太真不含糊，大刀一举，唰，扔头就剁起来了。江德江飞雄一看，刀往下一落，用缺金刀，啪，往外一抛，
1: 杜金娥力气不含糊。
0: 今天可真不行了，那江德江飞雄这口刀啊，肩宽背厚，分量又重，砰一声，杜金娥这刀一碰上了，当时就攥不住了。怎么震的刀杆发热，就觉得虎口都要震裂了。哟，他没注意，腰一松手，这口刀肉就飞了。杜金娥一看刀没了，还打什么呢？赤手空拳能打得过人家？叭一带动啊！败下去，江飞雄哈哈一乐，哼，逃命去吧！好男不和女斗，要不然我非宰了你不可。哎，穆桂英，你过来，你别弄这些替死鬼。穆桂英想，岳胜、杨兴都多大能耐，到这都败在他手上，别人去更白给了。不行，众位将军，以本帅压住阵脚，我打这阵。女将们虽然心疼，但是也没办法。为什么呢？您知道，杜金娥上去一招都没立上就回来了，我们去干什么去？岳胜、杨兴都败回来了，我们不败白给吗？岳帅，你可小心点，不要紧。桂英二次来到了近前，又用良言相劝，想要追问他和杨家将到底有什么仇。可是江德、江飞雄是闭口不谈，大。

0: 温柔典雅，对待婆母婶娘百依百随，在军中可了不得了，勇冠三军，在帅帐以功之功，不逊私情啊。难得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得穆桂英这么个人是真不容易。不愧呀，杨宗保是三情穆桂英，八情也值得。江东雄以为自己的武艺啊，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这个刀啊，那可以使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想不到一碰面，碰上硬敌穆桂英了。二三十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置气的哇呀的暴叫，哎呀！我这么大的汉子打不过一个女的呀，太丢人了。刚才我站得越胜，打娘亲没费劲儿啊，我会打飞刀，我为什么不用飞刀造目标呢？对呀，想到这，大刀一摆，八一点灯，马一瘸，他一回头，穆桂英，你可敢追我？说完是催马就跑，他可不往别处跑，是在疆场上兜圈子。穆桂英明白这是有暗器，也留了心了。因为岳胜、杨雄都中了飞刀了，他背后呢还有飞刀呢。是啊，我要不去回去，那算怎么回事呢？死会的追的，我注意了。再看江飞雄啊，回头江场绕着，穆桂英在后边紧紧追。江飞雄一伸手在背后，噌，抽出三把飞刀，用指甲缝夹着绸子条，这飞刀在下边当啷着，然后一边跑，摘耳细听。听穆桂英战马的威武铃声音，离自己相距多远，估计差不多够步数。猛然间一回头，唰一歪身，三把飞刀同时从他的肩膀头上边唰就飞过去了，三道寒光直奔穆桂英。要说穆桂英啊，那是真有能耐，当初练剑法的时候下过苦功，白天射金泉眼，晚间射香火头，所以他的穿云箭是百发百中，才能箭射老道颜荣。他可不会打飞刀，没学过，但是明白。就看香飞熊肩膀头一动，穆桂英就知道有暗器出来了，紧跟着一溜寒光奔自己而来。这三把飞刀啊，一般人是躲不开的，左右肋梗挡咽喉。刚才岳胜、杨兴都是挨着这三把飞刀，左右肋这两把躲开了，第三把稍微慢一点儿就关在肩膀头上，而且打得特别准，是在甲叶的缝那个关进去的。如果打到甲叶子上，那就滑下去了。穆桂英说不好啊，呀，一看这高矮，就知道奔自己左右肋来了。嘿，哎，左躲右闪，两把飞刀都过去了，唯独是第三把飞刀。说是迟，那是快，左右一晃的，这飞刀就到了眼前了。要关到梗挡咽喉，那不了得了，这打出劲多大！哎，一歪身，疼，也关在肩膀头甲叶的缝那个地方。没有仔细检查，如果仔细检查，你能看明白。杨兴、岳胜、穆桂英全是打在一个地方，不带错的。要不怎么叫绝招、绝技、绝技呢？别人办不到的。穆桂英疼的，哟，一捂伤口，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刚想拨马要走，江飞虫就下了狠心了，把自己缺肩刀唰在空中一举，穆桂英哪里走，唰往下就落。眼看穆桂英性命难保，就在这阵儿，眼前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一人，由远而近，高声断喝。江飞雄啊，给我住手！你看我是谁？江飞雄回头一看，呀，是吓得亡魂皆冒。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6: Come on！
7: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

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

0: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江夺江飞雄。两军阵前有刀劈穆桂英，突然疆场上来了一个人，大喊了一声，喝住了江德。江德仔细一看，哟，眼前站着个小老道，年纪在15-16岁，前发提眉，后发遮肩盖梗，小圆脸，重眉毛，大豹子眼，骨鼻梁，菱角口，浑身穿着灰色的道衣，水袜云鞋，背后背了个药葫芦。他一看认识，是自己的小师弟，师傅收的蜡渣徒弟，叫海宁。师弟，你怎么到两军阵来了？无量天尊，师兄啊，我找你来了，你怎么跑了？咱师傅云游天下，离开庙已经快一年了。头几天有人告诉我说你没影了，我也没找，哪知道我一看师傅的飞刀也没了，我就知道恐怕是你给拿去了，我就出来了，一扫听啊，说是两军阵前有个江德江元帅，就这么我就来了，正赶上你在拿飞刀伤人呢。师兄啊，快跟我回去吧，师傅一回来一看飞刀没了，你在两军阵前伤人呢，那师父非生气不可呀。师父是出家人，教我们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拿大刀砍人，这还了得了？师兄跟我走吧，再说了你不回去，师父非怪罪我不可呀，那飞刀是叫我看着来的，现在叫你给偷着拿走了，这哪行啊。师弟，你太小了，你不明白，我和杨家将仇深似海，他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我要报仇，这是一二。一个，我这个年纪能跟师父出家吗？我还要什么娶妻生子，接续江门的香烟后代呢？所以不能老跟师父，我非走不可，我不是偷着走，师父不在家我能老等他吗？他走一年了，你说我再等个3年5年，我这能耐一夜不荒废了，故此我不辞而别。至于说这飞刀是师父的不假，可是我跟师父10好几年，要下山走，就是师父知道的也能送给我点东西，干嘛呢？能够表一表师徒之情，做个纪念。可是师父不在家， 我又没有营手的家伙事儿，我从小就学飞刀，我爱惜这个东西，所以我把东西拿出来了。你呢，替我转达师傅，就说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报了家仇以后，我回去再给师傅跪门，把飞刀送回去，他老人家是愿意怎么发落我怎么发落我，现在我是不能回去了。师弟呀，刚才你这一喊可当我大事了，如果没有你，我过去一刀要了穆桂英的命，两下的战事也就算完了，可是你这一喊耽误事儿了。你是我师弟，我不怪罪你，要是别人，海明啊，我不能答应你，你走。师兄，你和杨家有什么仇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事儿得跟师傅说明白，你再来，你跟我走吧。不行，哎呀师兄啊，你走吧，我出来已经好几天了，就为

0: 找你呀、啊！你可别瞎了我的心，我怕师傅生气。嗨，你跟他讲清楚，就说我报完仇再回去。师弟，你快跟我走！
1: 我不走！
0: 哎呀，你给我过来吧！这个小老道跟找江德江文兄说些什么？宋营人听不见，不过人家趁他们说话之机，已经把穆桂英给救回去了。江德一看，这还了得了！我一听他妈主将打败了，那就是说应该以鼓作气拿下宋朝的营盘，所以一扒拉小老道，你给我闪开吧！然后大刀空中一举，杀！哇！立刻翻江倒海一般呐、啊！再看北国的兵将蜂拥而上，直扑奔宋营。现在宋朝的军兵啊，可没心恋战了。为什么？祈祷兵散了、啊，元帅一败，谁还有心交锋啊？所以乱作一团，哇、哦！往回败，八姐九妹。杜金娥等人还得保护穆桂英呢，这一下就坏了。前边一败，北国的兵将三面往上一兜，可是死伤无数啊！把这小老道气的，师兄啊，你作孽吧！我回去告诉我师傅去。小老道跺脚走了。再说江德领人马冲杀宋营的军卒，这一下子。宋朝军兵从疆场上败下30来里地，八姐九妹可急坏了，这可怎么办？死伤大半，眼看这边人就要完了，突然一声大喊，惊天动地！啊！军兵弟兄，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杨景、杨彦、张道友，紧跟着我呐喊了一声：杀呀！左有孟良，右有焦赞，中间是杨元帅，后边是郎前郎万、岑林柴干，2000军卒是随后跟来，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水这一般冲下敌群。要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杨六郎在北国声望可了不得呀。想当初两郎山闯重围，只身贺群帆。传玉状告潘宏，替父兄报仇。黄土坡战韩昌，3天3夜动兵城，守英州，大摆莽牛阵。北国兵闻名丧胆，望营而逃。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喽！杨骏马来喽，快跑哦！叫他碰上吃饭，可就不香喽。江德再想拦呐、啊，也拦不住了。要不说杨景来的正是时候啊！穆桂英一出城，杨景不放心，女孩家到底行不行啊？派老孟老焦去打探，结果穆桂英败阵。老孟一动劲儿，六郎知道不好，全身披挂去打接应。这下子算来的正是时候，尤其是孟良把这火葫芦盖打开了，砰砰。往外打几个火球，这北国的兵将跑得更欢了，一下子就退回去了。六郎一看，把受伤的军卒、被困的宋将已经救出来，吩咐收兵，众将回营。杨景到里边想啊，叫人看一看穆桂英伤势怎么样。到里边刚坐稳，后边来报：杨元帅，你快瞧瞧吧，岳胜杨兴都不行了。怎么不行了？那谁知道了，昏迷不醒，不知道为什么。六郎到后边瞧了瞧，再看岳胜杨兴的帐篷里坐了不少的军医官，一个个搓着手，摇头晃脑，围着两人转呢。旁边军卒看着，六郎一进来，所有人哗都站起来了。元帅请坐。杨景瞧着哥俩，一看这哥俩脸色发青，伤口红肿高大，刀尖关的地方发黑，往外淌黑水，有股怪味难闻。六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飞刀上边带毒药，关到人身上，这毒药经过血液循环，所以人才昏迷不醒。你们刚才给

0: 看没看，这几个军医官呐，脸都通红。元帅，我等无能，看的是挺明白，是用毒药刀伤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毒药搁什么配的，所以治不了。
1: 哦，
0: 那么能不能有性命危险呢？三天两天的还不要紧，要是日子再多，我们可不敢说了，得必须有解药才能救他们。
1: 哦，
0: 好，你们好好的照看照看，我到前边跟太君商量商量。他刚到前帐，杨排风风似风火似火的来了。杨元帅呀，您快看看吧，穆元帅人事不知，昏迷不醒，老太君和女将们都在那儿哭呢，您快想个法子。
1: 哦，好，我这就去。
0: 他领着孟良交战往后转，到后边一看，好嘛，老太君哭呢，桂英哎，我那好孙媳妇啊，你要有个好歹，可以把老身疼死，这天门阵可怎么破哟？柳郎一看，心里很难过。娘，您别哭了啊！燕昭来了，你想什么法给桂英治病啊？娘，您老些歇着，我和众将商量商量。然后杨景啊，往床头看看，穆桂英也是银牙紧咬，双睛紧闭，一言不发。告诉宗保好好的照看，然后和众人到了帅帐之内。跟大家商量，这什么东西喂出的药打到身上这么重，怎么能治呢？尤其是疆场来那个小老道，和姜飞雄说了半天话，转身就走了。这人是干什么的？要是没有他，穆桂英命就没了。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是帮着我们，是帮大辽的？商了半天也没办法。天色将晚，大家愁得了不得。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外边来了一位仙长，道名叫任道安，说要求见元帅，您是见是不见呢？杨景一听可乐坏了，哎呀，桂英有救了，我那老恩师来了。想当初杨景不得地，被困在英州贩卖牦牛，多亏老道任道安赠了一本书，叫《牛阵全书》。杨景在英州摆牦牛阵，破了韩昌大兵。后来杨景为打天门阵，曾经中了毒，任道安也来了一次，帮过大忙。可是好事办完了，人家不辞而别。杨景想要谢谢人家，说说客气话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来了，可得好好的款待。众将官，任仙长是我的恩师，来呀，随本帅出外迎接。外边是笙管低箫，悦耳动听，呼啦啦到外边迎接任道安。等我眼前一看，哗，远处一位仙长，鬓发皆薄，仙风道骨，五官清秀，手拿拂尘，后边背着个包裹，往那一站，真有神仙之态。杨景一瞧，正是老恩师，抢不起身，到近前一躬到地呀，恩师啊，一向可好，想死样招了，无量天尊，哎呀，有劳杨元帅亲自应接，有罪有罪，老恩师您别客气了，请您都请不到，快到营中一叙。说完，杨景陪着任道安来到帅帐，让老道上座。老道一乐，哎，自古帅不离位，我哪能在那儿坐呢？就这么，杨景给搭了个旁座，从人线上查来，准备速斋速饭。恩师，您是从何而来呢？山人云游天下，此番我要看看天门阵怎么样，路过这块来瞧瞧。哎呀，您来的可太巧了，正有一件事儿可把我难坏了。老恩师啊，是这么回事，桂英受伤了，您看是能治是不能治？哦，那我看看再说，您歇着吧。不，先看病要紧。 杨景领着人到安，先去看乐圣杨欣，心想能救这俩，那穆桂英当然就有救了。你等到里边看了看，任道安摇摇头，皱皱眉，转身就出来了，二话没说。杨景一想就坏了，紧紧的勾在后头，又不敢问呢。等到了前帐，老人家，您看能不能治呢？不良天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种病山人治不了啊。看去是一种毒药喂出的冰刃打在了身上，人中毒昏迷不醒，还得赶快弄解药，要是弄不来解药，这人呐不出三天性命难保。哦，杨六郎听这话可愁喽，这三个人要治不好啊，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是别的，打天门阵全仗着穆桂英呢，这一百单拔阵我是一窍不通，为什么我率全都让了？现在桂英这好歹的怎么办？这是一二，一个想当初我收下乐圣杨欣，我们弟兄啊生死之交啊，真要有个好歹的，我怎能独生世上？我这两个好兄弟没跟我享着福，竟跟我在疆场征杀，受尽刀兵之苦，就这么就没命了，我对不起人呐。老人家能不能想什么法啊？您能知道啊，天门阵还指着这几个人呢，天门阵要打不开，我们中原就算败，就得给人家北国拿香书拿顺表啊。如果真若是大宗江山丧在我杨家之手，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无量天尊，你不用说我也都知道，只是贫道治不了也没法。不过我倒知道有一个人能治，我推荐一个人，这个人你能不能找来我可不敢说了。老人家，那么谁行呢？这个人呐，可是德高望重的老真人，住在太行山乾坤洞，名叫李天威。他在高山修行啊几十年了，专门领徒弟采药炼丹，杂食铸剑，手下弟子二十多人，专门造好剑炼仙丹。无论什么样的病症，只要经李天威一看，一副药就能痊愈。只是找他住的地方可不好找，虽然太行山离此地并不太远，但是不认得山路，你在山里转三天三夜也找不着。可是你要碰巧了不是吗？哎，一去就能找到。哦，德高望重的李天威，老人家您见过他吗？18年前见过，可至今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他今天要活着可是80多岁了，就是他不在也不要紧，他手下的徒弟手艺好的不少，有的学医，有的学野练，有的练武，出了不少的高人。找着他的徒弟跟他一说明这病症，如果按病下药也能治好。再一个办法，就知道敌营去弄药去，那可就费劲了，进天门阵谈何容易呀、啊！哦，杨景听完这话说，好，只要有地方我可以多派人到山里去找这个李天威。嗯，不行，多派人，你别忘了，现在这三个人被打的三天，你今天可就有了半天了，还有两天半呢，满哪学问人？再说那老真人性情古怪，找着也去给你来个不见，你怎么地呀？那您看怎么办呢？要是能有人知道他的地点，把你们领去，这就好办。杨景说，这可难了，问问众将谁知道？众将说都不知道。孟良打岔了，哎，柳哥呀，这啥难的？哎，要不说呀，您呐，沾事则迷，旁观则清， 干脆小于五营四哨的军卒，问问他们谁知道太行山，谁对太行山。

0: 番薯，谁知道这个千锅洞？谁见过李天威？他们如果没人知道，在小雨当地的百姓，只要是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就好办了呗。杨景点头，告诉手下的将官，你们各回自己的营房，小雨五营四哨的军卒，有谁认识这个李天威的，来告诉一声。将官一下去，定更以后，来了一个老兵，有50多岁了，来见杨景。六郎一看他眼熟，在军中老能看见这个人，可就是叫不上名字，因为那么大的元帅，一领兵十几万20万，上哪都认识清楚。哎呀，你是在哪位将军手下听差呀？这个人听了这话，跪倒磕头，杨元帅呀，哎呀，我从15岁呀就在军中吃粮当兵，那阵还是跟的金刀老令公。开始来呀喂马，因为常摆弄牲口，给牲口看个病什么的。后来呀，我就在军中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金刀老令公两郎山归天之后，嘿嘿，我就跟了少令公您了，在军中也是给牲口看病，能干就干点，干不了大伙也不攀我。这次打天门阵呢，我就跟了穆元帅了，跟了你家3辈人了。六郎听着这话，心里不好受啊。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哦，我姓金，在家的时候排行在4，叫金四儿。军中啊，叔我年纪大，都管我叫金活。我是够金活的，死里逃生，死了好几个，死了。哦，六郎想，这么大年纪还在军中受风霜之苦，看看老人脸上的皱纹，瞧瞧鬓边的银发，这是有功之人呐、这么多年还在当兵，自己都叫不上来的名字。您多大年纪了，怎么不回家还在军中呢？哎呀，杨元帅，我家什么人也没有啊，回去干嘛呀？就在这待着也挺好。那您是哪的人呢？我是边北辽东的。哦，杨景一听明白了，是北国人呢、那么北国人怎么到了我军中了呢？老人家，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啊，我告诉你，我15岁那年呢，被大辽的军卒抓去服虎役休战壕，因为我太小，体格又弱，干不动，就被大辽的军卒打个半死，扔到冰天雪地里，眼看呐命就没了，就剩一口气儿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领军卒和大辽开兵见仗，就看见我了，叫军兵啊就把我抬到了营中，给我治病，给我弄点吃的，把我将养好了，还给我路费，叫我走。当时走不了啊，两国开兵见仗呢，别看我才15，我也明白，要被北国抓去我也好不了，要被别的军卒抓去更了不得，尤其老令公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就留在军中了。你可别看我是辽国的子民呐、可知道谁好谁坏，他分得清啊。令公待我好，我就在营中喂马，就待了这么多年。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

0: 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0: 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二十。

0: 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尚华，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好书呢，叫做《红与黑》，这是一本呢写透野心与人性的神作，藏着普通人跨越阶层的残酷真相。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深度的拆解一部被奉为欧洲现代小说开山之作的世界名著，斯汤达他写的《红与黑》。
0: 嗯，
1: 如果说这个基督山伯爵写的是绝境复仇的痛快，那么《巨人传》呢写的是挣脱束缚的自由，那《红与黑》啊写的就是普通人最真实的野心、挣扎与悲剧，是一本把阶层、欲望、人性、时代扒得底朝天的神作。这本书呢问世近200年，依然被无数人封为人生必读的一本书，不是因为它的情节有多跌宕起伏，而是因为啊它写透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的困境，出身平凡却不甘平庸，心怀野心却处处受限，想要向上攀爬却在欲望与良知之间反复

度的拉扯。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彻底解读这一本《红与黑》，解读这个主角于连的悲剧一生，读懂藏在这个故事里的普通人跨越阶层的残酷真相。

那我们开始聊故事之前呢，咱们必须先破解书名的密码。红与黑这四个字是全书的核心哈，也是理解整个故事的钥匙。很多人读，全书都没有明白红和黑分别指代着什么呢？其实啊，斯汤达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文学界公认有三层核心含义，层层递进，直指故事本质。第一层含义就是红代表热血与理想，黑代表现实与虚伪。红是主角于连内心的热血野心。对平等与尊严的渴望，是他年少时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是他骨子里的不甘平凡。黑是当时法国社会的黑暗，阶层的固化，贵族与教会的虚伪冷酷，是普通人向上攀爬时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是染黑出新的世俗规则。第二层含义，红代表军装与热血，黑代表轿袍与虚伪。在故事发生的法国复辟王朝时期。普通人想要出人头地，只有两条路，那就是要么穿上红色的军装，像拿破仑一样靠战功建功立业，实现阶层跨越；要么披上黑色的轿袍，投靠教会，靠虚伪的虔诚往上爬。于连一生都在这两条路之间摇摆，最终被这两种选择彻底吞噬。第三层含义，红代表爱情与激情，黑代表阴谋与算计。于连生命中两段重要的感情，看似是爱情，实则是他跨越阶层的工具。红是他内心残存的真情，对温暖的渴望。黑是他利用感情达成目的的算计，是为了向上爬不惜牺牲一切的冷酷。红与黑的交织，就是理想与现实、真情与算计、野心与良知的终身博弈。那么简单来说呢，红与黑就是一个出生底层的天才青年，在阶层固化的社会里拼命向上攀爬，最终被现实碾碎的故事。他没有童话般的逆袭。没有完美的结局，只有最冰冷、最真实的人性与社会，这也是他能成为经典的原因。他不美化苦难，不歌颂野心，只是赤裸裸地呈现真相。

我们再来说一说故事的主角，叫于连。那么出生在法国小城维里埃尔的一个底层的木匠家庭，家境比较贫寒，地位卑微，在家里呢也备受父亲和兄长的欺凌，但于连和身边的人都格格不入。他长得清秀，天资聪颖，记忆力超群，从小就痴迷读书，尤其崇拜拿破仑。在那个阶层固化的年代，拿破仑是所有底层青年的偶像。他出身平凡，却靠自己的军事才能横扫欧洲，当上皇帝，打破了贵族世袭的规则。于连梦想着像拿破仑一样，靠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摆脱底层命运，获得财富、地位和尊严。可他生不逢时，此时拿破仑已经倒台，法国复辟王朝建立，贵族和教会重新掌握权力，阶层壁垒再一次变得坚不可摧。底层的出身让于连从小就受尽了冷眼和歧视，这让他的内心充满了自卑和自尊的矛盾。他极度自卑，因为自己没有家世，没有背景，在贵族面前抬不起头。他又极度自尊，不甘心一辈子做底层百姓，痛恨贵族的傲慢与特权。他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让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刮目相看。这种强烈的野心既是他前进的动力，也是将他推向深渊的魔咒。为了向上爬，于连放弃了崇拜拿破仑，因为拿破仑在当时是贵族的眼中钉。他转而选择走教会这条路，披上黑色的教袍。他深知在复辟王朝，教会是最有权势的组织，也是普通人最快的晋升通道。于是他拼命钻研神学，凭借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把拉丁文的圣经背得滚瓜烂熟。哪怕他根本不信教，甚至觉得教会的教义虚伪至极，可他依然伪装出虔诚的样子，只为获得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于连的聪明和虔诚很快让他名声大噪，经人推荐，他得到了一份改变命运的工作，去当地最有权有势的贵族家庭做家庭教师。于是啊，于连第一次踏入上流社会的大门，他既兴奋又紧张，既充满了算计。他把这份工作当成跳板，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在这个贵族圈子里面站稳脚跟。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进入雷纳尔市长家后啊，于连凭借清秀的外表、出众的才华和与底层身份不符的优雅谈吐，很快吸引了雷纳尔夫人的注意。雷纳尔夫人是一个善良、单纯、温柔的女人，嫁给雷纳尔市长只是出于家族安排，对这个傲慢、庸俗、自私的丈夫可以说是毫无感情，生活过得压抑又枯燥。于连的出现像一束光，照亮了他平淡的生活。于连懂文学，有思想，和他身边那些傲慢无知的贵族完全不同。他对雷纳尔夫人温柔体贴，处处关心他，让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爱意。可于连对雷纳尔夫人的接近，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算计。他不是真的爱她，而是把这段感情当成报复贵族、证明自己的工具。于连骨子里痛恨贵族的傲慢，他觉得雷纳尔夫人作为贵族夫人高高在上，能征服他就是对整个贵族阶层的反抗，就是自己胜利的证明。他刻意制造相处机会，用甜言蜜语打动雷纳尔夫人，很快两人陷入了热恋之中。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啊，于连冰冷的内心渐渐被雷纳尔夫人的真诚与温柔融化。雷纳尔夫人毫无保留地爱着他，不在乎他的出身，为了他甘愿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甚至在他面前放下贵族的身段，真心实意地对他好。于连第一次感受到被爱的温暖，内心残存的真情被唤醒，他开始分不清自己对雷纳尔夫人到底是算计还是真爱。这段感情终究是见不得光的，很快两人的私情被发现，流言蜚语传遍了整个小城，雷纳尔市长颜面尽失，于连无法再在小城立足，只能被迫的离开，前往省城的神学院继续深造。这段感情是于连第一次尝到向上爬的甜头，也让他第一次体会到真情的温暖，可最终还是被他的野心和残酷的现实打断。离开时，于连和雷纳尔夫人都痛苦不已，可于连的野心让他没有回头路可走。

权力斗争，贪婪自私。于连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学会了更深的伪装，他收敛锋芒，曲意逢迎，讨好神学院的掌权者，靠着心机和算计在神学院站稳了脚跟，也得到了神学院院长的赏识。院长为了拉拢势力，把于连推荐给了巴黎的顶级贵族拉莫尔侯爵，让他做侯爵的私人秘书。于是啊，于连梦寐以求的机会，巴黎的上流社会是权力的核心，是他实现野心的终极舞台。来到巴黎之后，于连彻底打开了视野，也彻底被上流社会的奢华与权力迷惑，野心开始无限的膨胀。拉莫尔侯爵呢，是法国复辟王朝的权力核心，手握重权，家财万贯，身边围绕着全是顶级的贵族。于连作为侯爵的秘书，得以频繁出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他拼命学习贵族的礼仪、谈吐，还有虚伪成贵族的样子，努力融入这个圈子。他深知自己的底层出身是最大的短板，所以他更加努力，更加心机，处处谨小慎微，只为抓住每一个往上爬的机会。很快，于连凭借聪明才智和干练的做事作风，深得拉莫尔侯爵的信任。侯爵把更多的重要的事情交给他处理，于连渐渐成为侯爵身边的红人。可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想要的是真正的贵族身份，是世袭的地位，是被上流社会接纳。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小姐。

玛蒂尔德小姐是典型的贵族少女，她美丽、高傲、聪明，却也叛逆、无聊，渴望刺激。她看不起身边那些庸俗的贵族子弟，她觉得他们乏味至极。而于莲的与众不同，出身底层却才华横溢，野心勃勃，眼神坚定，深深吸引了她。于莲对玛蒂尔德的追求更是一场赤裸裸的野心博弈，她不爱玛蒂尔德，只是想通过娶她获得贵族的身份，获得巨额的财富，彻底摆脱底层的出身，实现自己的阶层跨越。她看透了玛蒂尔德的叛逆和渴望，刻意对她忽冷忽热，欲擒故纵，勾起她的好胜心和占有欲。玛蒂尔德果然被于莲拿捏，不过父亲的反对，疯狂地爱上了她，甚至怀上了她的孩子。拉莫尔德侯爵得知之后勃然大怒，他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底层平民，可木已成舟，为了女儿的名声，侯爵只能妥协。侯爵给了于莲一笔巨额财富，还为他伪造了贵族身份，给他安排了军队的职务。于莲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穿上了红色的军装，拥有了财富、地位、贵族身份，从一个底层的木匠摇身一变变成了上流社会的一员。此时的于莲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他以为自己终于战胜了命运，可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毁灭的阴影已经悄然降临。

0: 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我们继续来说红与黑哈。就在于连即将和马蒂尔德结婚，彻底迈入上流社会的关键时刻呀，一封告密信彻底打碎了他的美梦。这封信是雷纳尔夫人在教会的胁迫下写的，信中揭露了于连当年和他的私情，还把于连描绘成一个为了向上爬不择手段欺骗女人感情的骗子野心家。拉莫尔侯爵看到信后彻底看清了于连的真面目，他立即取消了婚约，收回了给于连的一切身份和财富。于连瞬间从天堂跌入地狱，他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化为乌有，他的贵族梦、野心、理想全都碎了。于连陷入了绝望与疯狂，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雷纳尔夫人，觉得是他毁了自己的一生。他失去了理智，回到小城，在教堂里开枪射伤了雷纳尔夫人。做完这一切呢，于连没有逃跑，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彻底完了，很快就会被警察逮捕，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呢，于连终于冷静下来，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他回顾自己从一个怀揣理想的少年变成一个被野心裹挟不择手段的人，他拼命向上爬，想要摆脱底层的屈辱，想要获得尊严和平等，可最终却落得身败名裂、锒铛入狱的下场。

他终于明白了自己错得有多离谱，他痛恨贵族的虚伪，可自己却变得比贵族更虚伪。他渴望尊严和和平，可却为了地位放弃了良知和真情。他以为靠伪装和算计就能够跨越阶层，却不知道在阶层固化的社会里面，底层人再怎么努力，也很难真正被上流社会接纳。他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利用的工具，一旦失去价值，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它抛弃。此时的雷纳尔夫人并没有死于枪伤，她伤势痊愈之后四处奔走，想要救于连一命。她依然爱着于连，后悔自己写下了告密信，可于连已经心灰意冷，他拒绝上诉，拒绝求

生，他看透了这个社会的黑暗，也看透了自己的悲剧。在法庭上，于连没有为自己辩解，反而当众控诉这个阶层固化的社会，控诉贵族的虚伪与不公，说出了自己一生的不甘与痛苦。最终法院这个法庭判处下，判予于连死刑。死刑前，在临刑前，雷纳尔夫人呢来看他，两个人终于放下了所有的算计与恩怨，只剩下了纯粹的爱意与遗憾。于连告诉雷纳尔夫人，自己真正爱的人不是他，只是被野心蒙蔽了双眼，错过了最珍贵的真情。马蒂尔德也来为于连送行，他依然爱着于连，亲手埋葬了他的头颅，用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份疯狂的爱情。就这样，年仅23岁的于连结束了自己短暂又悲剧的一生。他像一颗流星，在法国上流社会短暂地划过，带着满腔的野心与不甘，最终被黑暗的社会彻底吞噬。

很多人读完《红与黑》之后啊，觉得于连是咎由自取，是他的贪婪和野心毁了自己。也有人觉得于连很可怜，是时代和社会的牺牲品。其实于连的悲剧既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是个人野心与阶层固化社会碰撞的必然结果。从个人层面来说呢，于连的悲剧源于他的矛盾与迷失。他既有底层青年的热血与理想，渴望靠才华实现价值，又有极度的自卑与自尊，被仇恨和野心裹挟。他痛恨虚伪，却又不断伪装自己。他渴望真情，却又把感情当成算计的工具。他始终在红与黑之间摇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最终在野心的驱使下迷失了本心，放弃了良知，走上了绝路。

从社会层面来看呢，于连的悲剧是阶层固化的必然结果。故事发生的法国复辟王朝，贵族和教会垄断了所有的权力和资源，社会阶层壁垒坚不可摧，底层青年没有任何上升通道，哪怕再有才华也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于连想要努力靠自己的这个努力去实现阶层跨越，本身是没有错的，可在那样的社会里面，他只能靠伪装算计依附权贵才能往上爬，这条路从一开始注定就是悲剧。斯当塔通过于连的故事呢，深刻批判了当时法国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批判了贵族的虚伪、社教化的腐败，还有阶层的固化，也写出了无数底层青年的无奈与挣扎。于连不是一个完美的主角，他自私、虚伪、野心勃勃，可他却是最真实的。他身上的矛盾、挣扎、不甘，是每一个心怀野心、想要改变命运的普通人的缩影。

0: 我们刚刚把这本《红与黑》给大家全部拆解完毕，相信大家在听过《红与黑》这本故事以后呢，可以对整个过去的这个国外的社会的阶层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1: 真的是挺让人唏嘘的哈。也建议大家呀读一读原著。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五大曝光，九家案例曝光，请勿以身试法。酒驾、醉驾害人害己，文明交通拒绝酒驾。酒喝了一点，离家近，几分钟就到。晚上交警少，不会被查。我酒量好，清醒得很。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现场曝光一批

酒驾、醉驾违法的交通行为，请大家以以为戒，曝光平台。案例四，4月29日，蒋某驾驶一辆两轮摩托车行驶至敦化市江源镇老砖厂附近道路时，被大埔柴河中队执勤交警检查，经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35毫克，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蒋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五，5月1日，恶木中队民警在敦化市黑石乡长福村周边道路执勤检查，一辆404型轮式拖拉机拒绝接受检查，并调同驾驶车辆沿原路逃离，后被检查民警查获。经呼吸室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146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经血液检查，乙醇含量成分含量是每100毫升里面含139.74毫克，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曝光不是目的，警醒才是初衷。敦化市公安交警提醒，不要轻易尝试酒驾的滋味，也不要在酒驾的边缘试探。被抓获前，他还在用 AR 查诈骗后该怎么办？近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接到张先生报警，称其房租被骗定金。原来，张先生看中一套低价房源，凭对方提供的房门密码看房后，缴纳了租房押金，随后便被对方拉黑。他这才发现，与其交易的并非真实房东，交警方迅速锁定嫌疑人唐某，并将其抓获。唐某交代，趁其中介输入密码时记下密码并录视频，冒充房东行骗。唐某被抓时还在向 AI 询问以朋友出事为由打探应对方法。目前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谁家的小花袄走丢了？警察叔叔，我找不到妈妈了。近日，安徽省六安市大白鹅音乐节首日现场，正在现场执勤的辅警熊文祥忽然被一只小手轻轻拉住了衣角，原来是一个穿着亮眼大花袄的小女孩向他求助。现场人声鼎沸，乐迷云集，在人群中寻找孩子家长难度极大。熊文祥急中生智，把小女孩扛在肩头，引来众多人关注，果然很快找到孩子家长。警察太帅了，上万人见证。畅行敦化小机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8: 开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7: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8: 哇！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儿。好，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嗯，好可爱呀、
1: 首先要做一下自我介绍了，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3: 秦心月。
1: 秦心月是吗？
3: 嗯。
1: 几岁啦？
3: 七岁
1: 呀、你属什么的？
3: 猪。
1: 嗯，属猪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杨景初。
1: 几岁啦？
4: 我也七岁。
1: 你也七岁了。好的，你们两个是三幼哪个班的？
3: 知梦一班的。
1: 知梦一班的小朋友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
6: 秀秀头脑，
5: 秀秀才艺，
6: 尽情秀，随便秀，
5: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6: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7: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真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知梦一班的秦心月和杨景初，欢迎你们。
1: 嗯，是的。那你们两个今天都是跟谁一起来的？
3: 我是跟妈妈来的。
1: 哦、
4: 我是跟妈妈姥姥来的。
0: 妈妈和姥姥一起来的。
1: 是的。那杨景初小朋友，你是在蜕牙吗？
0: 前面的牙掉好几颗了，是不是？
3: 我现在掉七颗牙了。
1: 掉七颗牙了。
0: 掉七颗牙，掉的时候会疼吗？
1: 不会。那你们两个是不是你们班长得最高的小朋友？
3: 还有比我更高的。
0: 还有更高的呢。
1: 那小朋友都长得好高哦。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在掉牙期间需要注意什么呢？
3: 不能吃糖。
0: 那你俩吃了吗？每一颗都没吃。那是怎么忍住的？对着话筒，把话筒。
3: 那是因为我以前那个吃糖，就我小时候就吃糖，那个长牙的时候就没长好。
1: 就没长好。
0: 哦，
1: 那你们还有一个点很重要哎，你们两个知道吗？
4: 我吃的是好吃。
1: 吃的是好吃的，所以你觉得这个牙吃掉了是吗？这个在蜕牙长牙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舌头舔哈，就是这个没出牙的部位，不然容易长歪。
0: 你俩会舔吗？不会是吗？
3: 我一颗牙都没舔。
0: 一颗牙都没舔。
1: 那你们两个知道这个很重要的这一点吗？
3: 我妈就跟我说了。
1: 妈妈就说了，不让舔。
0: 秦心月小朋友，你可以把你的话筒稍微往上抬一抬，因为你比较高。对，可以。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每天刷牙一天刷几次啊？
3: 我
4: 两次。
0: 什么时间？
3: 早上和晚上。
0: 早上和晚上刷牙。那我现在看你下面那个牙长得特别的齐，是都换完的吗？换完的哦，
3: 就刷大牙和前面的这几颗牙了。
0: 你牙长得确实是很好哎。
1: 是的，保护得很好。
0: 看来不吃糖还是很有好处的。杨景初，你前面这个牙是掉了，还没早长出来是吗？
4: 这颗
1: 好像掉了
0: 好
1: 几颗。
0: 你这样说话会漏风吗？
1: 会感觉有不一样的时候
0: 吗？会不舒服吗？
4: 没有感觉不舒服
0: 啊，没有感觉不舒服。那你平常吃糖是不是吃的也少？
4: 我平常吃糖吃的也挺少，
0: 挺
1: 少
0: 的。
1: 嗯，
0: 那你们平常会在家听妈妈的话？比如说妈妈不说不让吃糖，不让吃冰淇淋，你们就不会吃？
3: 有的时候我妈主动让我吃冰淇淋，我才吃的。
0: 你妈还主动让你吃冰淇淋呢？
1: 可能是天比较热的时候。肯定不是天这么冷。
0: 为什么妈妈主动让你吃冰淇淋？肯定有原因啊。
3: 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就寻思我很久没吃冰淇淋了。
1: 很久没吃了，
0: 就看你怪可怜的。
1: 然后就偶尔吃一下解解馋，是不是？
0: 那杨景初呢，在家也是很听爸爸妈妈的话吗？
4: 还行。
0: 什么时候不听？听的我们不想听，我们就想听不听的时候。
4: 没有不听的时候
0: 啊，没有不听的时候。如果说不听，会有后果吗？
4: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没不听过。

0: 那你们两个，你们的幼儿园开运动会了吗？
1: 没有呢，
0: 还没
1: 一
0: 有
1: 年都还
0: 哦，
1: 没开呢。
0: 今年还没开呢
2: 有
0: 哦。
2: 决定什么时候开了吗？
1: 6/1好像是，
0: 啊，
2: 六一。
0: 六一的时候开哦。那你们两个都有什么项目啊？
1: 我们两个我已经得过2个奖状了，然后这个6/1的我们好像芝麻一班还是芝麻二班、芝麻三班好像集体那个派一个篮球的大运
0: 啊，
1: 动会。
0: 篮球的那种表演项目是吗？
1: 嗯，
0: 哦，那你们两个平时有练习吗？
1: 我那个时候，应该是我那个时候本来参加了一个在南湖的那个大剧院的表演，我就那个时候没怎么学。
2: 哦，然后呢？
1: 然后那个大剧院里必须得有好几个节目，我们是14个小朋友。替咱又出去表演的，
2: 啊，表演的是什么节目？
1: 表演的是红军的故事，
2: 哦，红军的故事，表演的怎么样呢？
1: 表演的行，我们咱又在11个学校里是第1名，
0: 哦，这么厉害
2: 那还真
0: 呢，
2: 挺厉害
0: 哦，
2: 的，
0: 是的，
2: 嗯。
0: 那杨景初小朋友，你拍篮球拍的怎么样？会不会掉呢？
3: 我拍篮球有时候掉，
0: 啊，
3: 有
0: 有
3: 时
0: 时候
3: 候不
0: 掉，
3: 掉，
0: 啊，有时候掉，有时候不掉。
2: 那拍的时间会长吗？就一
0: 嗯。
2: 直不掉的时间会长吗？
3: 就是我拍球不掉的时间，长。
2: 挺长的，是不是？那我
3: 嗯，
2: 现在想问一下，家里面爸爸妈妈会打篮球吗？
3: 不会。
2: 啊，不会。那你的篮球谁教你啊？
3: 爸爸妈妈会。
2: 啊，会。
0: 好。
2: 那他们除了打篮球之外，还会其他什么运动呢？就爸爸妈妈最好的，哪方面最优秀？
3: 不知道，
2: 会
0: 不
2: 唱
0: 知道。
2: 歌吗？爸爸妈妈唱歌好听吗？
1: 我爸爸会唱歌。
2: 啊，你
0: 哦，
2: 爸爸会唱什么歌？
1: 我爸爸什么歌都会唱，主要他听过的歌，他都能跟他一样唱歌。
2: 哟，你爸爸怎么这么厉害？
0: 还挺厉
2: 你
0: 害的
2: 长得像
0: 哈。
2: 爸爸还是像妈妈？
1: 我长得他俩都像一点儿。
0: 啊，都像一
2: 哪
0: 点
2: 块
0: 儿
2: 像
0: 哈。
2: 哪块儿？
1: 比如我眼睛就像我爸爸。
2: 啊，眼睛像爸爸，
0: 我觉
2: 很
0: 得
2: 大。
0: 你好看的地方都像爸爸和妈妈，是不是？
1: 然后我头发黄，随妈妈。
2: 啊，头发
0: 啊，
2: 黄随妈妈，
0: 给自己说的好贴切哈。
2: 啊，还有吗？
1: 我们两个人的头发不是染的，是天生生出来就那样
2: 啊，
1: 的。
2: 天生生出来就那样
0: 对，
2: 的，
0: 白人的皮，这
2: 还
0: 个
2: 挺
0: 头发
2: 好
0: 都
2: 看
0: 很
2: 的。
0: 黄哈。
2: 对，那现在想问一下你觉得你想像爸爸还是想像妈妈的多一些？
1: 我像他俩都有一半儿，
0: 啊，
2: 啊，
0: 都
2: 都
0: 有
2: 有
0: 一
2: 一半
0: 半
2: 儿啊，
0: 儿，
2: 都反正是长，
0: 很公
2: 随着他
0: 平。
2: 俩的优点长，对
0: 对，
2: 吗？
0: 是的，那杨景春你呢？你长得像爸爸还是妈妈呀？
3: 长得感觉都挺像，
2: 都
0: 都
2: 挺
0: 挺像，
2: 像，比如说眼睛像谁？
3: 眼睛挺像妈妈的，
2: 啊，眼睛像妈妈，什么地方像爸爸？什么地方像爸爸？嘴巴、鼻子、头发？那我想问一下，那个秦心月小朋友，爸爸会唱歌，你随爸爸吗？
1: 我有的时候，我爸爸就教我一点点唱歌。
0: 啊，爸爸没事就教你唱歌，哎，挺
2: 那
0: 好
2: 妈妈
0: 的。
2: 呢？
1: 我妈妈有的时候，就教我一些手工那
2: 她
1: 些
2: 会
1: 的。
2: 唱歌吗？妈妈？
1: 我妈妈不怎么会唱歌，但是她，画画还挺好的。
2: 然后画画，谁都有优点。
0: 都很有优点，都有自己各自的专长
2: 对，而且
0: 哈。
2: 还知道爸爸妈妈的优点。
1: 我唱歌会一点儿，然后我画画会一点儿。
2: 哎呀，都会呀、啊，都是随爸爸妈
0: 你
2: 妈
0: 这
2: 的。
0: 看来要全方面发展了
2: 杨
0: 哈。
2: 景初呢？爸爸妈妈有什么样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吗？比如说他们俩爱学习吗？
3: 还行，
2: 还
3: 我妈
2: 行。
3: 妈是老师，
2: 妈妈是老师，那你觉
3: 爸
2: 得？
3: 爸是医生。
2: 哦，那应该都爱学习呀、
0: 对啊，这个组合你看，
2: 非常好，
0: 对，都是知
2: 学霸
0: 识，
2: 的组合。
0: 对，都是知识分子哈，肯定这个知识很深厚，要不然的话，这两个职业都需要很宽厚的知识来补充他们的职业哈。
2: 对，所以说你要随他俩爱学习是吗？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唱歌，你们两个准备好要唱什么了吗？
1: 我是唱那个小小蜡笔，
0: 好
1: 你
0: 的，
1: 俩
0: 你
1: 唱
0: 呢？
1: 一个歌，
0: 啊，可
2: 唱
0: 以，
2: 一个歌啊？
0: 好的。

0: 他的歌会唱的了？
1: 嗯，我俩好像是唱完这首歌，还有一个书香里的中国。
0: 哦、好的，没问题、
2: 那我们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4: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5: 怎么爱谁都不选，我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KTV，想。

0: 这歌唱的也太棒了吧！
1: 嗯，
2: 我那个第二遍唱那个我是在当他的回声
0: 啊，当他的回声、
1: 哦哦哦、
0: 唱的真好，你俩合作的相当不错
1: 的。是的，你们这歌是在幼儿园学的吗？
2: 嗯、是的、
1: 啊，那头一次好像有小朋友展示这个歌曲、
0: 嗯，对对对，
1: 嗯，特别好听。那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当什么？
2: 我长大想要当科学家。
1: 科学家，哦，你看你文文静静的，特别稳当、
0: 嗯，
1: 这个肯定不难实现哈。你呢？
2: 嗯，我想当。我想当一个老师，
0: 当老师，当妈妈那个角色是吗？
2: 嗯，
0: 加油努力啊！
1: 是的，好的。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2: 嗯，
1: 你们来参加什么节目啦？
2: 我们来参加
3: 电
2: 视
3: 台。
0: 电视台的什么节目啊？
3: 书香里的中国。
0: 书香里的中国是我们的名吗？前面四个绿色的字，你们给我看看。
2: 宝
0: 什么宝来宝什么？
2: 嗯，
0: 宝来
2: 来
1: 朝
2: 宝
1: 来
2: 了，
0: 这次来两遍了，你们还不记得？
1: 嗯，那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还做客吧，好吗？
0: 但是得记得我们的名字才能来，好不好？
1: 可以吗？
2: 嗯，
1: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
1: 见，再见。
4: 风轻轻吹过，雨轻轻飘落。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

0: 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9: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敦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3: 黄泥河镇小小黑木耳撑起大产业。
2: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夯实粮食生产根基、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民生工程。当前，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关键节点。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来，全体建设者紧盯目标，攻坚克难，以倒排工程、挂图作战等举措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在施工现场，挖掘机正在进行路基回填作业。吉林省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一标段由中建八局承建，统筹实施田块整治、水利配套、田间道路修缮等综合改造工程。建设内容涵盖新建及改造渠道护栏116.88公里，田间道路163.11公里，配套完善涵洞等渠系建筑物，田块整治面积超万亩。据了解，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省级重点工程，总投资达11.9亿元，项目于2025年11月开工，覆盖红石乡、鄂木镇、江源镇、江南镇等全市10个乡镇，规划新建和提升改造高标准农田总面积达50万亩，建设内容全面系统，包括农田排水沟、防护渠、田间道路、田块整治、土壤改良及各类涵管等配套附属设施，旨在全方位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截至当前，项目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田块整治已完成10208亩，沟渠护砌已完成300.06公里，岸坡防护已完成6.1公里，涵洞已完成4450个，田间道路已完成250公里。目前路面等关键工程正全力推进，整体项目预计2026年底全面竣工。
3: 近年来，黄泥河镇坚持规模化布局、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发展，积极推进黑木耳产业发展，聚力打造集规模培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市场流通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小木耳已然成为带动全镇经济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敦化市奇峰食用菌种植生产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24年，主要以黑木耳棚膜种植为主。几年来，种植面积从4.5万平米扩大到13.9万平米，现有吊带棚30栋，地栽棚278栋，全年种植木耳420万袋。 该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共吸纳社员22户，成功带动150余人就业。该合作社采取的地栽棚种植模式的优势是产量高、质量好，能避开高温期，提早上市，从而提高产值。多年来，黄泥河镇坚定不移把黑木耳产业作为富民兴镇、强镇兴村的核心抓手，坚持政府引导、龙头带动、合作社引领、农户广泛参与，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全产业链配套建设，强化技术服务、良种培育、品牌打造和市场开拓。截至目前，全镇共有菌包加工企业16家，菌种研发企业4家，黑木耳年种植规模稳定在1.5亿袋，年产优质黑木耳7500吨，产业综合年产值达4.5亿元。
2: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
3: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发布7月1日起施行。
2: 国家卫健委，我国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人民网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近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包括1名省级干部、110名地厅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根据通报，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130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4914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944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603人。根据通报，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1058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938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6205起，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和福利问题1239起，违规吃喝问题2113起。
3: 央广网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 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养老保险费用，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2: 央广网消息，5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万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这套体系分成了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
3: 人民网消息，近日，2026年大江大河全国群众公开水域游泳赛暨农商银行杯第9届中国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在太湖县开幕。本次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游泳协会、安徽省体育局、安庆市人民政府主办。安庆市教育体育局、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太湖县人民政府承办。本次比赛为期2天，吸引了来自中、法、俄等10个国家的1600余名选手参加。根据参赛选手的年龄，设置了男女个人及团体共12个组别，其中竞赛项目的距离为2000米，畅游项目为300米。据了解，中国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已连续举办9届。多年来，赛事有效集聚人气，擦亮太湖文旅品牌，成功实现以赛促游、以赛促销、以赛兴城，极大提升了太湖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旅游等业态升温，为太湖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让菜园子紧跟菜盘子。
3: 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

社会观察，首先关注人民网消息。不久前，一款可采摘食用的雨田甘蓝盆栽在商超上架，随采随吃，多次采摘的新鲜体验引来顾客纷纷下单，带动了山东高密、甘肃渭源等种植基地的发展。进入夏季，来自青海省的冷凉蔬菜陆续上市，西兰花、菜苔等深受消费者青睐。立足气候冷凉的特点，一度吃菜多靠外省调运的青海逆袭成了菜篮子。居民菜篮子的悄然变化，折射出供给与消费的良性互动、动态平衡。从追求吃得饱到追求吃得好，菜篮子工程实施以来，稳面积、提品质、增品种，我国成为世界蔬菜生产与消费第一大国。当前，我国消费市场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趋势日益凸显。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人每日应至少摄入300克新鲜蔬菜，且要种类多样，深色蔬菜占一半以上。可以说，国内蔬菜消费仍蕴藏巨大增长空间。菜园子紧跟菜盘子，需求升级倒逼供给迭代，背后是产业链的升维。从选育特点品种到推广绿色有机种植，再到完善物流网络、冷链运输，全链条发力，让更丰富更新鲜的蔬菜从田间直达舌尖。比如南京农业大学团队选育的黄玫瑰白菜，嫩黄叶子瓣瓣簇拥，如同一朵玫瑰花，不仅颜值高，而且耐低温、耐储运，营养价值高。黄玫瑰白菜可吃可赏，走俏市场。这启示我们加强产学研结合，推广标准化种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耕全产业链创新，以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就能把消费需求转化为发展动能。小菜篮连着大民生，小蔬菜撑起大产业，以全链条提质升级，适配多元消费需求，方能让蔬菜产业既有烟火气，又有发展活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0: 人民网消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绿电直连从点对点到多用户，允许新能源通过专线向多个用户直接供应绿电，推动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加快实现用能清洁替代，促进新能源在更大范围消纳。绿电直连将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用户直接供电，在大电网远距离送电之外，开创了新能源就近消纳新模式。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去年发布后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国有99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对应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405万千瓦，绿电直连在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的同时，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实现绿电清晰物理溯源，为出口企业量身打造绿色护照。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指出，与单用户绿电直连相比，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扩大了适用范围和应用场景，在负荷类型方面，支持有绿电消费比例要求、重点用能和碳排放单位等企业开展直连，在应用场景方面，允许零碳园区、工业园区、增量配电网等发展直连项目，推动高耗能企业和工业园区等实现用能清洁替代，同时建立调节能力激励机制，鼓励多用户协同优化用电行为。此次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建立适用多用户的绿电溯源机制，基于项目各主体的分时表计结果，建立了小时级绿电溯源机制，可对各用户的自发自用绿电进行精准计量，与绿证核发、碳排放因子计算和国际绿电溯源等要求做好衔接。
1: 央广网消息，立夏以来暑气滋生，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主题发布会，就如何顺应时节调理身体，安然舒适度夏，邀请多位医学专家为公众送上实用健康指南。当下不少公众跟风饮用红豆薏米水、祛湿茶饮，使用各类祛湿糕点盲目调理身体。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表示，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生薏米偏凉，对于胃肠虚弱的人群与经期女性、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祛湿糕点的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群要少吃。如果长期身体困重、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应到医疗机构请医生判断。夏季炎热，健康饮水和科学补水至关重要。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介绍，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他建议饮水首选白开水，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主，要少量多次主动补水，在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适当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当谨慎。夏天光照强，眼睛防护十分重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表示，长期暴露于高强度的阳光，紫外线会造成皮肤和眼睛的损伤。他建议尽量挑选紫外线防护率高、足够大的太阳镜进行佩戴，最好戴上遮阳帽，如此可以保护眼睛周围的皮肤。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发生莫名其妙的畏光流泪，尤其是刺激性流泪，应主动寻求医生诊治。 稍后共同关注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潮热疲劳不可忽视，专家提醒女性科学应对更年期健康风险。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人民网消息，更年期是女性生命周期中的重要过渡阶段，而血管收缩症状是其标志性表现之一。潮热是更年期血管收缩症最典型的症状，很多女性认为轻微潮热忍一忍就过去，但长期忽视可能引发血压波动，进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何科近日表示，血压波动与睡眠障碍、情绪抑郁会形成恶性循环，长期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与身体健康。血管收缩症的典型症状为突发的胸部热浪涌向头部，常伴随面部潮红、出汗，发作后易因身体潮湿引发感冒，周而复始困扰患者。根源在于绝经前后女性体内雌激素、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等激素的波动，导致体温调节中枢功能紊乱，敏感性增加，进而引发血管舒张与

0: 收缩异常。从远期角度来看，血管收缩症的发生可能预示着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并与多项心血管危险因素，如高血压、血脂异常等指标存在相关性，共同加重了更年期女性的整体困扰。据了解，我国女性更年期症状就诊率低，原因在于认知偏差，多数人将其视为自然衰老过程，同时部分医生对更年期症状挖掘不足，自身认知有限，导致诊疗干预不足。在治疗方面，目前临床主要分为激素治疗与非激素治疗两大类，其中补充雌激素是缓解血管收缩症的一线治疗方案，可从根源上解决激素波动问题，同时也是预防远期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的重要手段。但由于部分女性对激素存在固有偏见，转而选择助眠药物、中成药、植物类药物等非激素治疗方式。何科建议，出现相关症状的女性可优先前往医院的更年期门诊、绝经专科门诊或40岁以上女性专科就诊。若因失眠、心慌等非特异性症状前往其他科室，经排查无器质性疾病后，可在医生指引下转诊至妇科评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思雨、钟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说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行人非机动车大风天出行请注意，不走狭长通道，外出走路骑车时应避开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防止狭管效应带来的影响，因为通道中空气流动速度变快，风力变大，将给我们带来一定危险。小心高空坠物，远离安装不牢固的广告牌、树干干枯的行道树以及摆有杂物的居民楼，以免高空坠物发生意外。做好防护措施，外出时要注意戴口罩、纱巾等防尘用品，以免沙尘对眼睛及呼吸道造成的损伤。如果驾驶轻型车，为避免高速行驶时被大风掀起，最好在车上放一些重物或者慢速行驶。驾驶货运车辆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物捆扎结实，防止被风吹落，危害道路安全。大风天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一、关好车窗，检查装载。大风天驾驶机动车要紧闭车窗，防止风沙、灰尘、杂物进入车内，以免影响驾驶人员呼吸或影响驾驶人视线。大风天气，驾驶人要密切关注路面情况，紧握方向盘。路遇大风，应将车停在避风的地方，认真检查装载物品是否牢固，以防散落，伤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运输体积较大、质量较轻的物品时，要重新捆绑、定紧；装载较高时，应避开风头后再行驶。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路口犹豫不决，出了又进，害了人还强辩，我怎么占主车道了？2026年5月2日，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王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行至罗田出口路段，眼看要进入实线区时，突然急刹并减速向右变道，意图进入匝道驶离。可他对下高速犹豫不决，一直踩着刹车，打着右转向在慢车道行驶，直到临近导流线时才忽然向右变道，可随即又毫无征兆地返回主车道。慢车道上，一辆大货车紧急鸣笛并向左避让，结果与快车道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万幸未造成人员伤亡。王某意图驶离，被大货车司机当场拦下并

0: 报警。面对交警调查，王某丝毫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称自己在前面走，看到后面有车就慌了，向左打了方向就走了，两货车碰撞和自己没有关系，并强辩称我车都开走了，怎么占主车道。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根据货车行出记录仪详细指出严重其错误，王某这才承认自己当时注意力不集中，未观察就变道的违法事实。最终交警依法认定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开车上高速行驶应在出发前规划好行车路线，途中应注意观察标志标牌，并结合导向提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互通枢纽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车道。无论因何原因错过路口或是进入路口实线区，绝对不能有丝毫减速犹豫，想出又不出，而是果断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严禁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逆行。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2: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利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多想最后再看你一眼，真的好想说一声再见，还有一颗泪打转，一颗挂在了嘴边，成为我最后的纪念。

一首心酸的歌，唱出了多少人受过伤的心里话。人的这一生会遇到不同的人，有的人成为朋友，有的人成为了过客，有的人陪你一生，有的人只陪你一程。不管是并肩前行，还是陌路殊途，遇见了就是缘分。

0: 我们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算不出最美的相遇在什么时候，所以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吧。就算某天分开，也会有最美的回忆。
1: 哽咽着让悲伤沉淀。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唇吻不到我爱的人》，由王艺昕演唱，发行于2015年6月10日。前奏一起，逆心感袭来，勾起不曾褪色的过去。那天午后倚窗台，那一缕阳光隐去，换来烟雨沥沥，虽触不到雨，却感到那冰冷。我抱膝只为感受自身的余温，却换来一丝丝忧伤。从午后到夕阳是忧愁，副歌部分不期而至，夕阳挂上凉叶是落寞，直至黑暗吞没身影，高潮娓娓到来，说的是那些我们一直在失去，一直在不舍的故事。王艺昕做到了声音里有画面，呼吸间有故事，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么能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

0: 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仿佛唱出了每个正在奔赴理想路上人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使人瞬间正能量百分百，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也不会选择放弃自己的理想，哪怕鲜血洒满了怀抱，命运也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
1: 我的一生
0: 希望这首歌听到的你都能去到那个充满鲜花的世界，去到那个最蓝的大海里扬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追梦赤子心》，由 Gaga 演唱，发行于2011年3月24日。这首歌不仅将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还希望用这首歌来告诉大家，就算遇到挫折，受到嘲笑，也要勇敢地向前奔跑。

每个拥有梦想的人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年来，也许我们有过迷茫，有过无奈，有过心酸和痛苦，这都不是我们放弃的理由。时光还在，我们还可以闯，我们可以拼。跌倒了就站起来，悲伤了就跑起来。为了梦想，我们可以不顾一切，但愿以后有一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但像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的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午夜不管多么黑暗与漫长，早晨总会有来临的时刻。正因为有梦想，才会在等待中不失去信心，并持续永葆初心。因为在黎明到来前，有无限种可能。过程的曲折不代表失败，只要坚持信念就能自由发声。这首歌曲旋律欢快，思想积极向上，鼓励有梦想的人坚持自己的选择，继续努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由张碧晨演唱，发行于2016年12月29日。清亮明快的节奏充满着活力，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早晨都曾经是黑夜，虽然黎明前总是黑暗，但在时间的流逝中，没有人会为你停留，而所有的伤口也都会在心中愈合。张碧晨唱来那股温暖的力量，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勇敢地去完成梦想，或许我们的相互拥抱便能充满了元气与生命力。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

0: 牡丹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睡意昏沉，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我立马千山外，听风唱着天籁，岁月已经更改，心胸依然自在。我放歌千万里，明月与我同在，远方为我等待，心澎湃。
1: 我寻梦梦就在未来，为我
0: 一碧千里的草原风光，悠扬的马头琴声，陪香的奶茶，质朴高亢的蒙古歌，热情好亢的蒙古同胞。骏马在奔驰，牧民在歌唱，那草原上的小花、牛羊、骏马、牧人，构成了一幅极美的画面。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不仅是广场舞神曲，也经常在抖音上等各大网络平台上的网友们争相翻唱。律动的节奏融入朗朗上口的流行元素，让听者百听不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从草原来》，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21日。这首歌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万千歌迷的追捧，在这首歌中将草原般的豪情、东方的画的古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胆创新，首次以民族古典流行音乐语言三位一体，全新创作理念取代了民歌翻唱改编式的作品，不同于传统原生态民歌单的地域色彩，而是从民族民间的歌谣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的说唱特点。他的唱腔日益丰满成熟，催生并焕发出了作为内蒙人的音乐新感悟。民族流行风席卷大中华，这首歌曲也是玲花作为内蒙歌手的真实写照。

任谁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暗香飘过。每每听到这首歌，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唱出了人生的无奈与沧桑。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依然孑然一身，无奈与落寞，孤独与沉默，都在这人间的路上时刻伴随。只有那八月桂花香暗香飘过，为你带来诗意中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尘缘》，由罗文演唱，发行于1988年1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让人不觉走入了那段沧桑的歌声中，感受到那看尽花开花落，经历了世事沧桑后的淡然。

歌曲表达了一种爱过恨过之后的怅然若失的复杂感情，道出了很多失恋过人的心声。曾经追梦少年，如今华发尽染，多少尘缘沧桑如梦，唯余桂花暗香。

静静独立时间，愿你得到真心眷顾，愿你封面夺目，内容丰富，字里行间写满幸福。女人的容貌是书的封面，女人的气质则是书的内容。女人活得如书，方能写尽了光阴的温柔，惊艳着岁月的流逝，蕴含着人生的道理，书写着明天的美好。这就是女人越活越漂亮的样子。

且更有厚度，更有深度，方能走好自己的路，越见越好见到的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女人如书》，由张金条演唱，发行于2019年3月28日。有没有用花瓣做纸的书？有没有用心血书写的字？初次见你时，微风轻拂过我的脸颊，你的眉目却深深记在我心中，而你从此便在我的心中留下。

我愿你的人生充满幸福，愿你的生活充满爱护，愿你的笑容永远灿烂。你就是我心中永远的一本书，让我们一起去聆听这首歌。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2: 哎，这孩子。
0: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9: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

0: 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
4: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吉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

0: 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3: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浦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扎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

0: 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9: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之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0: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2: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3: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平均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存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7: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4: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村里一户 做好三峡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15: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6: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7: 我收了小麦，我采食了，就种点烘干，烘干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6: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8: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9: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20: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气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9: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20: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陆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0: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保持平稳。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属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8: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21: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0: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0: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0: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千磨万击还坚劲。
4: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

0: 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当天，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自发举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针对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学者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近来，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2.59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增加183万千瓦，比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因为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当地时间27号表示，立陶宛将从芬兰购买936辆装甲车，其中300辆将在2030年前交付。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 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此刻提示：最近上海气温逐渐回升，湿度加大，已经进入了白蚁高发期。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尤其是已经筑巢造成木质构件损坏的情况，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以免增加治理难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7: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波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它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姬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姬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8: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 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9: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8: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泉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9: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8: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泉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9: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的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这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8: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泉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9: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8: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泉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9: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8: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9: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联防联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立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机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7: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10: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块，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11: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块，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块。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10: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12: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10: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11: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呢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10: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13: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1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14: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0: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15: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10: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16: 截至四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二季度到三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14: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0: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13: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7: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9: 广西金嗓子，
2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

0: 是，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啊。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啊。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啊集中的区域啊，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啊达到了80%啊，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区的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租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房源，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又换不掉啊，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啊，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啊就是在中心区啊。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4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啊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你就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啊，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1: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0: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啊，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组成4个区同步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养老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2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根据中介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到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公服补上来通过借助城市更新把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和这个楼梯楼道这些设施能够翻新，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呢安居集团它收回来以后，只要做刚才我说这种改造，它能够达到出租效果非常好那么出租收益率呢也可以达到3%或者以上因为它的区位优势。

0: 发挥好以后呢，适度性提高以后啊，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啊。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够这么去做，就是国企啊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1: 天启5年7月24日夜，徐显纯把一根大铁钉钉入了杨涟的头顶。这一次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杨涟当场死亡，年54。伟大的殉道者就此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杨涟希望他的血书能够在他死后清理遗物时啊被亲属发现，然而这注定是个破灭的梦想。因为这一点，魏忠贤也想到，为消灭证据，他下令对杨涟所有的遗物进行仔细检查，绝不遗漏。很明显呢，杨涟藏得不好，在检查中呢，一位看守轻易地发现了这封血书，他十分高兴，打算把血书拿去领赏。但当他看完这封血迹斑斑的遗言后，他改变了主意，他藏起了血书，把他带回了家。他的妻子知道后十分恐慌，让他交出去。牢头并不理会，只是紧握着那封血书，一边痛哭一边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要留着他，我要留着他呀，将来他会赎清我的罪过。3年后，当真相大白时，他拿出了这份血书，昭示天下：人一生死于朝遇，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唯我身负现尘，曾受故命。孔子云：托孤即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与我何由哉？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道死后何人知晓，不知道能否平凡，也不知道这份血书能否被人看见。毫无指望，只有彻底的孤独和无助。这就是阴森恐怖的牢房里肋骨尽碎的杨涟在最为绝望的时刻写下的文字，每一个字都闪烁着希望和光芒。拷打折磨毫无人性的酷刑制服了他的身体，却没有征服他的意志。无论何时，他都坚持着自己的信念，那个他写在绝笔中的信念，那个崇高光辉唯一的信念：连骥身无完骨，失共躯矣。 元所甘心，但愿国家前顾，圣德明海内常享太平之福。此持余念头，至死不改。有人曾质问我，遍读史书的你，所见结为帝王将相之家谱有何疑？千年之下可有一人，不求家财万贯，不求出将入相，不求青史留名，为天下，为国家，以百姓为任，甘受屈辱，甘受折磨，视死如归。我答：曾有一人，不求钱财，不求富贵，不求青史留名，有慨然雄浑之气，万仞家身不改之志。杨绵千年之下，终究不朽。杨连死的那天呢，左光斗也死了。身为督察院高级长官，左光斗也是徐显春拷打的重点对象。杨连挨过的酷刑，左光斗一样都没少，而他的态度也和杨连一样，绝不退让，绝不屈服。虽然被打得随时可以断气，左光斗却毫不在乎，死不低头。他不在乎，有人在乎。先是左光斗家里的老乡们开始凑钱，打算呢把人弄出来，至少保住条命。无效不退款后，他的家属和学生就准备进去探监，至少再见个面。但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最后呢，他的一个学生费尽浑身解数，才买通了一个看守，进入了监牢。他换上破衣烂衫，化妆成捡垃圾的，在黑咕隆咚的诏狱里摸了半天，才摸到了左光斗的牢房。左光斗是坐着的，因为他的腿呀已经被打没了。面对自己学生的到访，他没有出现任何惊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脸已被烙铁烙坏，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他的学生被惊呆了，于是他跪了下来，抱住老师失声痛哭。左光斗听到了哭声，他醒了过来，没有惊喜，没有哀叹，只有愤怒，出奇的愤怒。蠢人，这是什么地方？你竟然敢来！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死就死了，你却如此轻率，万一出了事，将来国家的事情谁来管？学生呆住了，呆若木鸡。左光斗的愤怒似乎越发激烈，他摸索着地上的镣铐，做出投掷的动作，并说出了最后的话：你还不走？再不走，无需奸人动手，我自己杀了你。面对这世界上最温暖的威胁，学生眼含着热泪，快步退了出去。临死前，左光斗用自己的行动给这名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一个人应该坚持信念，至死也不动摇。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左光斗在牢中遇害，年五十一。20年后，扬州南京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南明政权的头号重臣史可法站在城头，眺望城外的清军。是为南明弘光元年二月，雪很大，史可法却一直站在外面安排部署。他的部下几次劝他进屋躲雪，他的回复总是同一句话：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啊。史可法最终做到了，他的行为足以让他的老师为之自豪。左光斗死后，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魏大忠、袁化忠、周朝瑞先后被害，活着的人只剩下顾大章。顾大章时任礼部郎中，算是正厅级干部，在这六人里啊，就官职而言并不算大，但他还是有来头的。他的老师就是叶向高， 加上平时活动比较积极，所以这次也被当作要犯抓了进来。抓进来六人，其他五人都死了，他还活着。不是他地位高，只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一个特殊官职，刑部主事。刑部主事大致相当于司法部的一个处长，但凑巧的是啊，他这个部门恰好就是管监狱的。所谓刑部天牢，锦衣招狱的看守原先都是他的部下，现在老上级进去了，遇到了老下级，这就好比在路上遇到劫道的，一看，哎呦，原来你是我小学时候的同学呀，还一起罚过站，哎，这就不好下手了。咬咬牙，哥们儿，你过去吧，这单生意我不做了，下次注意点，别再到我的营业区域转悠了。外加顾事主呢，平时为人厚道，对牢头看守们都很照顾，所以他刚进去的时候啊，看守都向他行礼，对他非常客气，点头哈腰。除了人渣徐显纯例行拷打外，基本没吃什么亏。但其他人被杀后，他的处境就危险了。毕竟一共六个，五个都死了，留你一个似乎不太像话。更重要的是，这些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是不能让人知道的。要是让他出狱，笔杆子一挥都知道了，舆论压力比较大。事实上，徐显纯和魏忠贤确实打算把顾大章干掉，且越快越好。顾大章去阎王那里申冤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然而，这个世界上意外的事情总是经常发生的。一般说来啊，这个管牢房的人呢，交际都比较广泛，特别是天牢。招狱这种高档次监狱呢，进来的除非窦娥、钟良外，大都有点水平，或是特殊技能，江洋大盗之类的牛人呢也不少见。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大章认识了一些这样的人，因为就在九月初，处死他的决议刚刚通过，监狱看守就知道了。但是这位看守没有把消息告诉顾大章，却通知了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姓呢不详，人称燕大侠，也在招狱里混，但既不是犯人，也不是看守，每天就混在里面。据说呢，还是主动混进来的，几个月了都没人管。他怎么进来的不得而知，为什么没人管不太清楚。但他之所以进来，只是为了救顾大章。为什么要救顾大章也不太清楚，反正他是进来了。得知处决消息，他并不慌张，只是找到报信的看守问了他一个问题：我给你钱能缓几天吗？
6: 几天？
1: 五天。行吗？可以。五天之后，看守跑来找燕大侠：
6: 我已经尽力了，五日已满呐，今晚无法再保证顾大章的安全，怎么办呢？
1: 燕大侠并不紧张，今晚定有转机。看守认为燕大侠在做梦，他笑着走了。几个时辰之后，他接到了命令，将顾大章押往刑部。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徐显纯又来了。徐显纯急匆匆跑来，把顾大章从牢里提出来，声色俱厉地说了句话：你几天以后还是要回来的。然后他又急匆匆地走了。顾大章很高兴，作为官场老手，他很理解徐显纯这句话的隐含意义，自己即将脱离招狱，而徐显纯无能为力。因为所谓锦衣卫东厂都是特务机关，并非司法机构，这件案子被转交刑部公开审判，就意味着徐显纯们搞不定了。很明显，他们受到了压力，但为什么搞不定，又是什么压力，他不知道。这是个相当诡异的问题。魏公公权倾天下，连最能搞关系的汪文言都整死了，然而燕大侠横空出世，又把事情解决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顾大章不知道答案，看守不知道答案，徐显纯 也未必

0: 知道，燕大侠知道，
1: 可是他没告诉我，所以我也不知道。之前呢，我曾介绍过许多此类幕后密谋，对于这种鬼才知道的玩意儿，我的态度是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绝不猜。我倒是想猜，因为这种暗箱操作还是能猜的，如当年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就很能猜的。秦始皇死后，李斯和赵高密谋干掉太子，他的人家并不在场，上百年前的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对话都能猜出来。过了几千年也没人说他猜的不对呀，毕竟后朝历代这类事情就是如此发生。可这件事实在太过复杂，徐显纯没招，魏公公不管，或许管不了，他们商量的时候也没叫我去，实在是不敢乱猜呀。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反正郭德纲是出来了。在经历几十天痛苦的折磨后，他终于走出了地狱。按说到了刑部就是顾大人的天下了，可事情并非如此，因为刑部尚书李养正也投了阉党，部长大人尚且如此，顾大人就没辙了。天启五年九月十二日，刑部会审，李养正果然不负其阉党之名，一上来就呵斥顾大章，让他老实交代。更为搞笑的是，他手里拿的罪状就是徐显纯交给他的，一字都没改，底下的顾大章都能背出来。李尚书读错了，顾大人时不时还提醒他两句。审讯的过程也很简单，李尚书要顾大章承认，顾大章不承认，并说出了不承认的理由：
0: 我不能带死去的人承受你们的诬陷。李尚书沉默了，他知道这位曾经的下属是冤枉的，但他依然做出了判决。杨涟、左光斗、顾大章等六人因收受贿赂结交江臣，处于斩刑。这是一份相当无聊的判决，因为判决书里的六个人呢，有五个已经挂了，实际上是把顾大章先生拉出来单练，现在遭遇了一顿猛打，打完再到刑部说明打你的合法理由。形势急转直下，燕大侠也慌了手脚。一天夜里呢，他找到顾大章，告诉他情况不妙。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顾大章并不惊慌，恰恰相反，他用平静的口吻向燕大侠揭示了一个秘密，出狱的秘密。第二天呢，在刑部大堂上，顾大章公开了这个秘密。顾大章招供了，他供述的内容包括如下几点：杨涟的死因，左光斗的死因，徐显纯的刑法操作方法，绝笔无人性的折磨，无耻的谋杀。刑部知道了，朝廷知道，全天下人都知道了。魏忠贤不明白，徐显纯不明白，甚至燕大侠也不明白，顾大章之所以忍辱负重，活到今天，不是心存侥幸，不是投机取巧，他早就想死了，和其他五位舍生取义的同志一起光荣的死去，但他不能死。当杨涟把绝笔交给他那一刻，他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他知道自己有义务活下去，有义务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把邪恶的丑陋、正义的光辉告诉世上所有的人，所以他隐忍等待，直至出狱，不为偷生，只为永存。正如那天夜里他对燕大侠所说的话：我要把凶手的性命传播于天下，等到来日世道清明，他们一个都跑不掉，五目明矣。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做到了，是以今日之我们可得知当年之一切。一天之后，他用残废的手写下了自己的遗书，并于当晚自缢而死。

0: 杨莲，当日你交付于我之重任，我已完成，吾目明矣。至此，杨莲、左光斗、魏大忠、袁化忠、周朝瑞、顾德章六人全部遇害，史称六君子之狱。就算是最恶心的电视剧啊，演到这里啊，坏人也该休息了。但魏忠贤实在是个超一流的反派啊，他还列出了另一张杀人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有七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高攀龙、李英生、王尊素、周宗建、廖昌七、周启元、周顺昌。这七位仁兄的地位说高不高，就是平时骂魏公公时啊有点狠，但魏公公一口咬死要把他们组团送到阎王那里去。六君子都搞定了，搞个七君子不成问题。春风得意无往不胜的魏公公认为啊，他已经天下无敌了，可以把事情做绝做尽。魏忠贤错，在一部相当胡扯的香港电影中啊，某大师曾反复说过一句不太胡扯的话：凡事太近，缘分必定早尽。刚开始的时候事情是很顺利的，东林党的人势力没有，气节还是有的，不走也不逃，坐在家里等人来抓。李英生、周宗建、廖昌七、周启元等四人相继被捕，上路的时候还特别高兴，因为在他们看来呀，坚持信念被魏忠贤抓走是光辉的荣誉。高攀龙更厉害，抓他的东厂特务还没来，他就上路了自尽。在被捕前的那个夜晚，他整理衣冠向北叩首，然后投水自杀。死前留有遗书一封，有言如下：可死不可辱。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6: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5: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6: 可以呀、啊。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5: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6: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7: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8: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9: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8: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9: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了，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要把这屋子讲所有玩家敬仰，精装箱上书籍是敌人枪口来袭，酒吧可没在手，那必将创业传奇，精装战斗靶场是所有菜鸟向往。这一次我跟你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1: 地图不大，那安静相当可怕，只是分神那一刹那，你的小命已挂。
0: 作为歌词的含义是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但是他们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在一起，因为现实的问题，两个人分道扬镳。这首歌词表达的含义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错过，但还是不能忘怀。

男女之间的暗恋，有足够的爱，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最后只能寄托在一阵风上，就像彼此拥抱过一样。不是男主角不够好，也不是女主角不存在，只是双方还是各走各的路，可能风景差不多，只是时空不统一。也可以理解为我吹了你吹的风，走了你走的路，看到了你看到的风景。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也永远不会遇见你，但我知道我们存在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错位时空这首歌相信许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音乐，旋律动听，歌词让人记忆深刻。我走过你走过的路，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是不是就算拥抱过了？一开始用浪漫的手法表现出吹过同样的晚风，就像千里共婵娟一般来表达心中的情感，但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到头来最终却是一场

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0: 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宁缺毋滥，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曲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
1: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
0: 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黄鹤野大风吹歌词的意思就是将人们不受束缚勇往直前的人生态度所演唱了出来，它主要描绘了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极度渴望财富和权力，渴望得到认可和赞美的状态，也是将现在的生活状态描述了出来，让人们在听到之后都表示赞同，唱到了人们的心里。

两首歌给人一种放荡不羁的感觉，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而风吹洒脱的歌词和轻快的曲调更好地释放了人们的天性，让人心旷神怡，感受到十分放松的感觉。

风吹，这首歌是流行曲风，十分的贴合现在人们对音乐的喜爱。歌曲的记忆点清晰明了，合唱具有重复的特点，节奏感强，给无数网友洗脑，只听一次就会让人中毒成瘾，深陷其中。歌曲的古风风格和经典的粤语片段完全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追求。这位歌手低沉的嗓音和稳定的演唱技巧，成为整首歌曲增添了强烈的笔触。他的歌声下展现了生命本身的坚韧，同时也承载了一些希望，可以为人们宣泄生命。心里有些不快，歌曲本身也好好听，但在于情感的诠释，符合歌手自身的生活经历，有真实的诠释更容易打动人。

0: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着。

0: 环境从你我做起，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6: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少年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这样一种含义，就是一种像少年时代的自己一样不计艰险勇往直前，对事物抱着炙热的心这种状态。孟然表示他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时他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暂时按下了暂停键，停下来思考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未来，想了很久都没有答案，直到某一天他突然说服了自己，他觉得面对这些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像少年一样，无论怎样都像火一样燃烧着。

论怎样都像火一样燃烧着，这是孟然最初踏上征程时的那份初心和热忱，于是才写下了这首《少年》，时刻告诉自己初心不变。这是一首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不为人知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无限触动，激发出听众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该曲曲调轻快，歌词向上，孟然用这首歌曲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这首歌成为不少正能量视频的配乐，更是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刹那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这句最经典的歌词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正是这样传唱率极高的现象，证明了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成功的歌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月亮惹的祸》，由张宇演唱，发行于1998年12月1日，收录在专辑《月亮太阳》中。这是一首苦情歌曲，并且深深烙印在80后的成长回忆中。歌曲在唱出失恋痛苦的同时，更唱出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美好愿景，并且能够捕捉到失恋中最为微妙的部分，让人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表达的情感的细腻和真情的流露。

0: 夜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
1: 让晚风轻轻吹落了晚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让他知道这段情在我心中始终记挂。这是张学友出道最为早期著名的单曲之一，一首苦情歌曲，歌中描述的一位痴情男子深深迷恋心上人，却无奈得到其血癌的消息，男子陷入深深悲痛之中无法自拔，此刻任何的言语都不足以表达他的悲伤。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爱而不得的故事有很多，有的人依然选择放下，而有的人则开始新的生活，也有人会像歌中的男主人一样，我已习惯了每个傍晚去想他，思念却始终无法随心上人被带入到尘土中。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遥远的他》，在由张学友演唱，发行于1986年1月5日，收录在《遥远的他》中。这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歌曲用诉说故事的方式表达对女孩的思念，表达了作者忠贞不渝的爱情观。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时的情感浓烈，令人心痛。演绎这首歌时，其较高的水准、持续的颤音，

0: 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是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

0: 明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郑简的一首《我不后悔》，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但是最近呢又火出了屏幕，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热门金曲，深挖歌曲故事，品味旋律人生。今天要听到的这些歌，每一首都藏着独特的情绪与故事。话不多说，开启今日的音乐之旅。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的《如愿》，2021年发行，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推广曲，唐田作词，钱磊作曲，王菲空灵唱腔搭配深情的歌词，满是家国情怀与代际传承的温暖，常年是霸榜音乐榜。
1: 爱你最后一幕。
0: 这首歌曲的创作核心呢，就是致敬父辈，传承希望。歌词山河无恙，烟火寻常，藏着对先辈的奉献的感恩。词作者唐田曾经与癌症抗争多年，对愿望与传承有更深的理解，赋予了歌词细腻又厚重的情感。下面的时间，一起来收听王菲的这首《如愿》。

最近有一首歌也是火出了屏幕，这首歌好多个歌唱的版本，有女生的版本，也有男生的版本，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这首歌就是林雨的人。歌曲深情治愈系的抒情曲，阿土表妹用细腻的烟嗓演绎，歌词满是遗憾与释然，旋律伤感却有力量，长期霸占酷我会员唱听榜和热歌榜。这首歌曲的创作故事呢，就是来自于普通人的情感经历，讲述爱而不得后独自承受伤痛慢慢自愈的过程。创作者希望

望通过这首歌慰藉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默默淋雨的人，告诉大家遗憾也是人生常态。下面的时间一起来收听阿图表妹的这首《淋雨的人》。如果还有什么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温柔治愈的金曲，旋律轻柔温暖，歌词满是美好与期许，曲风干净治愈，以人生前路为创作主题，祝愿每个人经历风雨皆能安然无恙，所求皆所愿，一路繁花相伴。创作者希望用歌声治愈失意的人，传递向阳而生、永不低头的生活信念。一起来收听这首《一路生花》。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当王妃空灵婉转的主角缓缓响起，温柔又有力量的旋律总能瞬间地击中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首歌从不是唱给舞台上万众瞩目的大人物，而是唱给每一个平凡奔波、默默咬牙坚持的普通人。世间从没有天生耀眼的主角，所有

光芒万丈的人生，全都是熬过风雨，扛过委屈，一步一步活出来的模样。在平凡的小城街巷里，曾有一个热爱戏曲的姑娘，她出生清贫，从小跟着长辈学习传统的唱腔，没有光鲜的家境，没有引路的贵人，日复一日独自练习身段，打磨嗓音。旁人都说她平凡普通，成不了气候，身边也时常传来质疑和嘲讽，流言蜚语像寒风一样一次次吹灭他心底的希望。年少的他也曾经迷茫无助，站在无人看见的角落里偷偷的流泪难过，怀疑自己坚持的意义，也羡慕别人生来顺遂自带光环。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年少时的梦想总是带着不被理解的沉重与孤单。他熬过无人问津的岁月，咽下所有委屈与心酸，不抱怨世事不公，不纠结他人眼光，只是默默地低头深耕自己热爱的一切。花期再美终会落幕，熬过漫长沉寂，才能结出饱满果实。人生总要经历风雨雷电，穿越低谷黑暗，才有资格站在属于自己的山巅。姑娘深知，真正的强大从不是依靠他人的庇护，也无需刻意的伪装讨好，不必为了迎合世俗改变本心，更不必因为平凡而自卑怯懦。生活从不会偏袒任何人，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是不为人知的隐忍与付出。有人在生活压力里苦苦支撑，有人在追梦路上孤军奋战，有人在感情里满身伤痕，有人在低谷之中独自自愈。我们都曾被生活困住脚步，被流言束缚内心，在跌跌撞撞里满是疲惫，却依旧选择咬牙前行。很多时候我们总习惯仰望别人的光芒，总觉得自己渺小卑微，不配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可这世间最珍贵的道理就藏在这首主角之中。不必身披华冠，无需刻意装扮，站在属于自己的山河中央，坚守本心，坦荡善良，便已是独一无二的主角。人生这一场漫长的旅途，没有永远的配角，每一个认真生活不曾放弃的人，都是自己人生当中当之无愧的主角。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难，扛下的压力，熬过的黑夜，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勋章，迎着风雨前行，向着光亮生长。不必借谁的光，你自己本身就足够温暖耀眼。不必在意他人的评价，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接纳平凡的自己，坚守内心的热爱，往后余生不卑不亢，独立坚强，以初心为铠甲，以温柔为底气，不惧世事沧桑，不畏前路漫长。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听懂主角里面人生的深意，熬过岁月的磨砺，挣脱世俗的束缚，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从容坦荡，光芒自在，一生都做自己人生中最无可替代的主角。故事的结束，愿这首治愈人心的主角陪伴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勇敢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经典青春，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许嵩的《有何不可》。这首歌曲发行多年，热度不减。许嵩温柔的唱腔搭配轻快的旋律，歌曲满是青涩校园的爱恋。许嵩早期的代表作，创作时他还是在校大学生呢，灵感呢就来自于校园里纯粹的暗恋与心动。歌词《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简单直白，藏着最纯粹的喜欢，陪伴无数人度过青春时光。下面一起来收听许嵩的《有何不可》。

节目的最后，就以郑源的这首《我不后悔》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首歌曲呢，原唱其实是林志颖，是郑源翻唱的一首歌。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歌曲呢就分享到这里。每一首歌都藏着不一样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触动不同的情绪。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拜拜，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上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

0: 速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元武宗海山即位之后，口头上宣布，一切政事要遵照祖制啊。但是，为了争取诸王、诸大臣的支持拥戴，来巩固自己的皇位，这位武宗又宣布世祖旧制不可一成不动的照搬。武宗海山在施政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是用人为亲呐。武宗继位后一个月，咱们上文书提过，把自己的亲兄弟爱与黎巴里巴达封为皇太子了吗？确立了继位之人的，而且他让这皇太子领中书院枢密院，行政军权都归他兄弟了，而且还赐给安西、吉州、平江三路啊，这些地方都归你管。对于自己的兄弟是这样，对于别人呢，只要是拥戴他的，他皆有封赏。你比如说那哈拉哈孙，当时那禁卫军那头，被这位皇帝海山先加封为太保，然后再赐以金银，给了多少钱呢？那简直算不过来了吧。在海山即位后两个月里，他给的官有800多人，其中得到官的人有300多人。你想这大分封得多热闹啊！好些人不同意，但是海山坚持。另外，武宗海山十分尊奉西僧，他建造兴圣宫，请僧侣到这里来祈祷祝福啊。这是他用人为亲、大兴土木的一个方面。另外，他还有一个特点叫滥封王爵。什么叫滥封啊？就是泛滥了。想当年元世祖为了整治蒙古汗国时诸王封号混乱这一状况，为了从等级上抑制这些宗王藩镇，所以置宗王于臣属的地位，特意确立了这种宗主关系。那么现在这种严格的分封制度，这个名分等级全都被打破了，规定分授诸王印章为6等36位，多数受封亲王还都有王号，通常每一宗王他的支系只封大王一个人，其余都称为小大王。那么6等宗王又分为一字王、二字王，持一个金印的人王号为汉文一字，所以故称一字王。这渐渐就形成了非亲王不得加一字王之封的定制，这是元世祖规定下来的。您再看这位武宗海山，他在位一共3年多时间，这个期间他加封了一字王，那就多了去了。 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是属于世祖子孙的亲王，甚至连驸马他都封为一字王了。一字王的家风如此之烂，那二字王就别说了，封王太多，他为了买人缘，他哪知道管理起来还混乱呢。当然最影响恶劣的是政事不经中枢而导致政出多门。这中书省啊是办公的核心机构，关键地方，但是呢武宗海山不经过中书省，那么也就是说这政策下达是谁说了都算，政出多门能不混乱吗？官员的遴选制度也都遭到了破坏。与此同时，海山本人的花费也更加的浩大了，财政局面更加紧张。为了拉拢朝中众官员，他得加封啊，每位除了官职还得给钱呢，那国库哪受得了啊。而前任者继承的那个库府原本就不是很充实，加上海山无节制的花费，海山在即位初年就遇到了财政困难，不到一两年武宗朝廷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呀。在他即位后仅仅四个月，中书省就汇报是现在财政难以维持局面了。海山的反应呢，不是根据下属的建议，他去积极行动，比如说缩减开支，少搞点大活动。海山是一个武夫啊，他做了一个鲁莽的尝试，他决定重建尚书省以增加税收，为增加税收设立的尚书省在忽必烈时期曾经有过两次，是在阿合玛跟桑格的领导下，但都是为了采取高度剥削政策。现在海山跟人家忽必烈的威望怎么比呀？即便是忽必烈当初，老百姓也恨透这个举措了。海山即位不久就重建尚书省，要增加税收，他怎能坐稳这江山呢？虽然说中书省还应处理政府的主要事务，而尚书省呢只应负责与财政改革有关的各项政策，但是这新建的尚书省很快就剥夺了中书省大权，什么理财呀、用人呐、司法呀，这都归了尚书省了。而且连各地的行中书省都改名为行尚书省了，整个要把这中书省啊完全取代。尚书省的主要官员左丞相托虎托、平章三宝奴，这都是海山的老部下老侍从啊。海山新政它的中心就是货币改革，新发行的制大银钞被用来取代原有的中统钞和制元钞，这是一种新钞票。为了强化新钞票的价值，海山下令什么金子银子都不许再流通了，禁用，都得花这纸币。而且海山在元朝第一次铸造了两种铜币，称为大元铜宝跟制大铜宝。这次货币改革是为了解决通货膨胀，为了弥补日益增大的预算赤字啊。但是怎么样呢？效果甚是低微啊。为了减少政府开支，采取的措施实际不多，只是有效的减少了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通政院主要官员的人数，相对的精兵简政了一些吧。这俩钱哪够啊？总的说来，这尚书省及其设计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早在忽必烈王朝建立尚书省的尝试已经证明这玩意儿不得人心呐，留下的是高压盘剥的公众印象，这都是挨骂的印象。所以今天尚书省一开始重建就遭受强烈反对啊。右丞相塔斯布花和御史台的官员们都反对，但是海山是玩命坚持啊。尽管说新政策可能成功的增加了一部分税收，但是纸币的过量发行和盐价急剧提高，要加大了通货膨胀，并且使物价涨幅更高啊。 要想解决预算赤

资跟通货膨胀这么一大的问题，那会儿人还不能够从理论上准确把握。直到今天，这治理通货膨胀也是一个大难题呀。实际要真正想缓解这种压力，必须大量削减宫廷跟政府的开支。可是这就跟海山的疾病政策背道而驰了，也会引起贵族官僚的强烈不满。海山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他选了一条便捷途径，但是他采用的通货膨胀方法实际恶化了他政府面临的所有问题。成宗时的守城之制到现在终于被废掉了。无论如何，海参的改革没有机会展现结果，因为他仅仅实行了16个月。新政的失败也标志着元朝政治由盛转衰、严重腐败的开始。武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武宗海参在位也就4年的时光，因为荒淫过度而病故。他的兄弟爱育黎巴利巴达在当年春天即位，废除所有的改革措施。这一年是1311年。他哥哥那改革黎巴达也看明白了，实在没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咱们早说过，元武宗海山一继位的时候就封自己的兄弟为法定继承人了，所以现在武宗一死，爱育黎巴利巴达顺理成章的以监国者总揽朝政，等待即位登基。爱育黎巴利巴达自幼是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幕府中招了很多当时的名儒作为老师，他对于历政的弊端是深恶痛绝，早下定决心，有朝一日我有权，我要痛铲除之啊。他主张以儒学治天下，振纲纪，重名气，这是爱育黎巴利巴达的特点。即位之前他已经开始亲政了，首先是撤销武宗所立的尚书省，把那丞相拓虎托呀、平章三宝奴啊以及一干人等全都罢了官，这些人都是小人呢。然后他命中书省的丞相叫谭不花核查尚书省所有官员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证啊，该杀的杀，该抓的抓。二一个呢，那些著名的儒臣，比如说程鹏飞、尚文、刘敏中、郝天挺、王思廉等等，他把这些人传旨都招到大都啊，参与政务。特别是他的老师叫李梦，还被授予中书平章正式的要职，对他是言听计从啊。爱与黎巴利巴达重用儒士，有人说是不是为了装点门面，显得他尊重文化呀？不仅仅为此，在这些儒士的导引和支持下，爱与黎巴利巴达在位初年采取了一些重要的举措，也推动了元朝进一步汉化跟儒化的改革。但是以世祖时所规定的惩罚为准，将武宗新增之官衙、滥封之官爵进行废弃，悉复至元的旧制，又将那时候滥发出来的铜钱钞票都收回来，禁止使用，让他们交回官府，官府给百姓再换新钱。应该说这些种种举措也表示了改革的决心呢。在完成上述步骤之后，爱育黎巴利巴达才在治大4年，也就是1311年，在这年的3月18正式即皇帝位，这就是那位元仁宗。元仁宗即位开创了元朝历史上无人争夺皇位便顺利登基的先例，这是他头一个。仁宗在位时间9年多吧，最大的建树是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元朝开国以后，由于当时的官员来源都比较充足，社科取士不如其他王朝那么紧迫。虽然说有许多儒臣向忽必烈谏言要恢复科举，但当时都被忽必烈给拒绝了。这不仅仅因为个人的好恶，因为当时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真正看书钻研儒家的少而又少。那么从官吏进入仕途，由刀笔吏
这官越做越大，这种渠道一旦打通盛行，这就阻止了通过传统的科举制来选拔人才制度。更加之忽必烈当皇帝的时候，那时候百废待兴，他正信用阿合马三哥等人理财治国，儒家学说自身的局限以及儒臣对这帮理财大臣的反感态度，都促成了皇帝对儒臣的疏远排斥。那么这是忽必烈那一朝。现在呢，仁宗皇帝力巴达决定要重新恢复科举制度，这是跟现实情况有关呢。元仁宗即位的时候，社会环境发生了大变化。一是由刀笔吏进入仕途的制度，这弊端越来越明显了。仁宗在出居怀州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吏肆于下的危害。什么叫吏肆于下？他名义上是高官，手底下的人呢，在他手下肆无忌惮，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这就是这帮吏的本事。所以他北返大都，还没到呢，在邯郸的时候他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表示深恶痛绝，势必铲除。二是至元以来的儒臣渐渐都去世了，朝廷中为平衡政治局面，他所需要的儒家人才又跟不上趟，为了左右势力平衡，必须招纳新的人才，所以仁宗皇帝又请了很多新的儒学大师。再一个呢，仁宗很重视人才培养，他命人修建国子监，然后派自己的老师李梦作为国子监的监学。随着时代演进，久居内地的蒙古人、色目贵族，这些人的上层汉化素养都有了提高，特别产生了像仁宗皇帝这样通达如数的蒙古君王。这不仅有助于克服来自统治集团中对实行科举制的阻力，而且也因为仁宗崇尚儒术，使得科举制度有可能尽快提上日程。在这个背景下，仁宗尊孔重儒，勉励学校要培养人才作为先导，一步步的走上推行科举、以兴治道的施政历程。元仁宗在继位后的两年中，首次实行了新的考试制度，考试科目重经学而轻文学。他指定以朱熹、朱夫子集注的四书为所有参试者的标准用书，以朱熹跟其他宋朝大儒注释的五经为汉人参试者增试科目的标准用书。这显然有利于理学家的观点，更有助于确定了理学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具有了超出元代本身的历史意义了。元仁宗所拟定的科举制度以及实施细则，可以说是异常具体详细，考虑的都很认真。这种科举制度实施办法不仅是元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指南，而且对明清两代的科举取士也产生影响。公元1315年，这年三月，元朝行科举制的首场廷试在京城举行啊。元仁宗亲自会试天下进士，命他的老师李梦为廷试的监试官，另一位也是当时的大儒叫袁明善充任考试官呢。经过这一次廷试，又启用了一大批人才，新考试制度还有一些反映元朝统治下特有的民族歧视的特征的地方。你比如说，在新制度下，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试不仅比汉人、南方汉人要简单，而且还在种族制度下享有同等席位。通过各省考试参加会试的名额，按照四等人的划分，每等人有75个名额。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每一个阶层就75位。另外，为了不损害旧贵族家族的承袭特权，那么这种殿试的水平起点往往很低，这都是不平等对待的地方。碍于黎巴黎巴达的考试制度，
应该被看。

0: 族是实行平等任官机会的汉人观念和作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会政治作为两者现实之间的结合，既要照顾汉人情绪，也不能失去大元王朝的尊严。所以他恢复科举制度既有文化意义，也有着社会政治意义。他把儒家学说作为甄选精英的标准，这等于给汉族的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条正常的道路，对江南的士人更为有利。那么此外，考试制度也鼓励蒙古人跟色目人学习汉学，特别是那些不属于贵族家族的蒙古人、色目人，并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汉化。只是这种汉化来得有点晚，程度也不够啊。在开设科举的同时，仁宗也大力兴修法典，普及文化的工作呀。应该说他还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编撰法典那是碍于黎巴黎巴达改革元代制度而产生预期效果的另一个领域。这可能是因为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下确定统一法典的确有困难吧，也可能是因为蒙古统治精英们认为统一法典能限制他们的权利，所以他们都反对。元朝廷从未制定一个通行全国的标准法典，缺乏法典引起了汉人官员的极大焦虑。他们进行了多次努力编撰法典和律例作为判案依据，最早的补救措施就是颁布的制元新格。大体上这个书本里的法令汇编都是承继前朝。此后铁木尔一朝、海山一朝编修法典的努力几乎毫无成效。现在元仁宗碍于黎巴黎巴达很快采取措施对这种形式加以补救啊，他下令汇编大元通知。这本书虽不是全面性的法典，但是后世史学家看来，此书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碍于黎巴黎巴达对汉文化的喜爱，使他下令大量去翻译汉家儒家的经典著作，他自己也看书，也鼓励别人去看。在下令翻译贞观政要的时候，碍于黎巴黎巴达指出此书有益于国家呀，眼睁唐太宗李世民那是一代明主嘛。他下令蒙古人跟色目人能够诵习该书的译本，他会有赏啊，就让人认真读这贞观政要。蒙古君主显然是希望蒙古跟色目精英能够学习儒家的政治学说和汉人的历史经验，把国家治理的不就更好了吗？这是他们善良的初衷。跟真金相同，仁宗皇帝也是以仁孝著称，对于自己的母后妲己的懿命他是无不听从啊。他母后叫妲己吗？跟商纣王那妲己不是一个人，那字儿也不一样，这音译难免重名啊。为了表示孝顺，母后再有过错他也得听着，这就使得后宫权重，幸臣任意胡行啊。仁宗皇帝自己又比较信佛法，造寺庙、行佛事、赐施舍，不一而足啊。他的这些个人性格的倾向直接影响了政局的发展。虽然他本意是要大兴汉法，可是受到母后的干扰，他笃信佛法自然又跟儒术相矛盾，这就使他的汉法治国成为了虎头蛇尾的运动。武宗仁宗的母亲就那位妲己太后是一个生性就喜欢干预朝政的女人。成宗死了之后，他曾经以二儿子星命符合阴阳学家的推算为由，他要确定登基的时间，也正因此碍于黎巴黎巴达跟他的母亲才产生了一场难以言表的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

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

0: 新什么呀？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元仁宗跟元武宗是亲哥俩，他们的母亲叫妲己啊。这妲己太后现在是野心太大，当元仁宗一反他哥哥武宗海山的政治格局之后，仁宗要组建自己的执政班子。这会儿他的母亲妲己太后也建立了一个干预朝政的体制，这个体制内依靠的人物叫伊烈十八，外边依靠的是右丞相铁木迭儿。一些客观的历史原因制约着仁宗啊。这位元仁宗按照中原传统方式对元朝政府的改革无法走得太远，因为他不能削弱蒙古诸王的行政权、司法权、经济权，来加强自己的中央集权。尽管忽必烈推行了中央集权的政策，蒙古诸王仍然拥有对他们领地相当多的行政权、军事权、财权、司法权，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权力，那是政治冒险，这将面临蒙古和元帝国一条最基本原则的正面挑战。同时呢，仁宗仍需要确保诸王对自己的继续支持，首先是支持他登基，以后还得继续支持他的所有大政啊。你比如说，他违背了跟兄长海山的约定，原先说好他们两个人不在之后，这皇位传给海山的儿子，然后再传给自己的儿子。现在他直接确定以自己的儿子硕德巴拉为皇太子，这就得需要诸王的支持啊。此外，由于诸王的贫困和急需朝廷以赏赐的方式进行财政补助，这样的赏赐也是必要的。元仁宗无力削弱赏赐，恰恰是使他不能恢复政府机能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的原因就是仁宗碍于提跋力巴达的基本经济观念是典型的儒家观念。什么观念？省刑薄赋，使百姓各安其业呀。实际上，仁宗废除了海山的聚敛政策之外，还要试图停止海山时期公开的这种建筑计划。如果能把这些都制度化了，那将来会长期减少政府开支，会很快见到效果。但是仁宗没有这样的能力，除了他即位初年曾经实行劝农之外，为了增加国家税收，他重开对外贸易，更主要是经理江南田赋啊，历史上称为延佑经理，延佑是年号啊，那是公元1314年，鉴于当时的田亩七饮尚多，未能进食，好些数都不准确，造成国家税入不增，收入太少。元仁宗采纳了中书平章政事张吕的建议，行经理之法。什么叫经理之法？就是查核土地田亩数额，然后算算租税钱粮，对于隐漏田产去追缴这个田赋。然后他派张吕啊、陈世英啊等等大臣前往河南、江浙、江西去督办此事，责成御史台枢密院给予行政军事协助啊，采取 接榜于民，限40日自食于官，严令老百姓在限期内主动向官府实报自己的田亩数量，作弊者依法治罪。实施过程中，贪官污吏以无为有，妄增亩数，而很多富民呢，却因为贿赂官吏隐瞒了田产，最终受其害的还是老百姓啊。江西赣州有一位蔡五九，这位聚众起事，带领受害农民是纷纷反抗，元仁宗迫于形势停止经理，检查出来的那些漏饮田亩的赋税有所减免，这场经理活动是以失败而告终啊。这是他在增加政府税收这方面，另一方面他那妈也没给他省油，当时太后妲己最宠幸的大臣叫铁木迭儿啊，这铁木迭儿的行为应该说激起的是满朝的愤恨，引起内外监察御史40多人对他的弹劾，大伙一块告他状，他不割心，为什么？有太后宠幸啊。那大伙都弹劾他什么罪状啊？有奸贪，蒙上往下，就这些罪状足以灭族了，他的脑袋掉8回都够了。但是仁宗为了顾及母后的颜面，仅仅是把这铁木迭儿罢去了相位，你甭干了。没多久，自己的母亲妲己太后又找他几次三番的重提旧事，一看母后支持，怎么办呢？铁木迭儿慢慢的又掌握大权了。应该说铁木迭儿是仁宗一朝最大的敌人呢，权力都集中在铁木迭儿手中，皇上拿他没辙。仁宗在位的最后2年，围绕着铁木迭儿的权力之争，使得政府陷入瘫痪。可见呢，仁宗改革元朝制度不能够成功，不仅仅是因为遇到了诸王对抗，还因为他被宫廷内部的激烈派别之争深刻困扰。仁宗从来就没有成为他的家族乃至他的宫廷里完全的主人，因为他的权力总是受到来自他的母亲皇太后妲己以及他的下属很多方面的强烈限制，这皇帝当得够窝心的。尤其是他母亲妲己，这是一个有着强烈权力欲望的女人，仁宗从来就没有采用任何有效的措施来阻止母后干政。皇太后在朝中的代表铁木迭儿是一直掌握朝中大权，这原因有2个。第一个是仁宗皇帝对自己母亲的软弱，仁宗天性慈孝，是孝顺父母啊，这不仅是他的天性，也是他所设计的儒学式政府的基本准则。你都打爹骂娘的，那怎么推行儒学呀？这是其一。仁宗爱与黎巴黎巴达之所以没有除掉铁木迭儿，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反抗跟触犯他的母亲。再一个，仁宗的儒治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无法为继承权力体制所接受，这种政策有损于诸王蒙古色目官员的传统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所以啊，代表仁宗意志的儒臣在与代表皇太后的铁木迭儿的对抗中，很少得到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支持。仁宗爱与黎巴黎巴达在1320年正月病死了，终年是35岁呀、啊。这真算是英年早逝了。仁宗朝开启了科举取士的开端，所以被历史学家孙克宽称为延佑儒治。他虽然为元朝增加了更多的中原色彩，但是实际上没有成功的遏制蒙古跟色目精英的既得利益，因此没能从根基上改造蒙古元朝的整体结构，元朝汉化的历程又一次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呀。爱与黎巴黎巴达在位一共不到10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内忧外患。他平生不好色，也不好战，也不大兴土木乱盖宫殿， 就是一小毛病，为什么35岁就死了？

太喜欢喝酒，虚岁勉强算36吧，酒喝多了，所以病了，这一病就死了，让人惋惜呀。这位元仁宗最大贡献是恢复科举考试，但是在传位的继承人上，他的背信弃义把大元帝国带入了多事之秋啊。仁宗在即位之后要处理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就是蒙古自立国以来始终未能妥善解决的皇储问题。早在大德11年宫廷政变之后，武宗不是登基了吗？武宗是仁宗的哥哥海山呢，当时没有把皇储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就是后来这位仁宗，还与黎巴帝巴达。为什么这样呢？他们有一个约定，如果将来仁宗死后，皇储仍应该由武宗的儿子来承袭，当时这是继位条件呢。仁宗对这一点是同意的，所以皇位才给了他。但是仁宗当了皇帝之后，首先对这个协定不能忍受，他要撕毁这合同啊。在延佑2年的冬天，仁宗先封了自己的哥哥武宗海山的长子和氏腊作为周王。这一来大伙就都明白了，应该封他作为太子，你封为周王那就没有继位权了。转年春天，他把自己的侄子和氏腊赶到云南去了，你到那儿当周王得了，让他出镇边疆，相随者都是自己的哥哥武宗海山的旧臣，像什么叫吐鲁忽啊、教化呀等等，都一块打发到云南去了。当时大伙就知道仁宗有改立皇储之意啊。这一年11月，和氏腊一行人马行至延安，他的辅臣教化想夺皇位，替主人打抱不平，就跟关中的那些大臣勾结起来，调动关中大军准备回攻大都争皇位。结果刚走一半，军队发生内讧，和氏腊被迫逃往漠北草原呢，这算谋反失败呀。仁宗一看和氏腊出逃了，正中自己下怀，你走吧。就在这年12月，他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巴拉为皇太子，并在延佑的4年闰正月昭告天下。仁宗因为皇太子年幼，所以他选派儒臣作为辅佐。仁宗的这一易处做法应该说出于自私啊，这就给他身后元朝皇位之争留下了隐患。据说在仁宗的太后妲己的眼中，这位和氏腊孙子是少时有英气。同样是这妲己太后的孙子，他对和氏腊评价比较高，认为硕德巴拉是稍显柔弱儒雅，显得有点懦弱。为了达到继续干预朝政的目的，妲己太后跟他那得力助手丞相铁木迭尔俩人一算计，虽然和氏腊少有英气，但是他要掌了权咱们怎么办呢？咱不能用他，就用这硕德巴拉吧。所以他们两个支持仁宗选定硕德巴拉做皇位继承人，这样一来他们估计将来大权还得在自己手中。由于有了这么一番精心安排，仁宗病逝之后不久，硕德巴拉在没有遭到任何反对的情况下顺利继承父亲的地位，这就是元英宗，年号至治。元英宗看上去显得有些柔弱懦弱，但是他在他父亲的精心培养下，经过10多年的春风化雨，不仅在思想上信服儒家学说，而且精通汉文呢，有较高的汉文素养，再加上他少年气盛，很想励精图治，这就注定了这位少年天子必有大作为啊。咱们再说那权臣妲己太后的助手铁木迭尔呢，铁木迭尔在仁宗去世后2年他也死了，但就这2年他的权力比那皇帝大得多得多呀。
按照太皇太后妲己的旨意，这妲己要长一辈儿，孙子当皇帝了吗？他变太皇太后了。他同意仁宗去世后的三天，就有朝政大权都归这铁木迭儿一个人来指挥，才不会出乱子。他这么说，铁木迭儿第三次被任命为丞相。由于这铁木迭儿有太皇太后的支持，再加上皇帝本人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所以被身为太子太师的铁木迭儿在头两年中牢牢控制住了朝政。他本身是丞相，又是太子太师，谁能不听他的呀？铁木迭儿轻易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打击报复那些曾经与自己不利的政敌们。再说到巴拉朝初年，铁木迭儿的权势几近独裁呀。自打蒙古立国直到元朝初期，那么多的帝王，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蒙哥汗至世祖忽必烈，这些人大多为雄才大略、人中豪杰，所以国家大政都出于帝王之手。有那些弄权的大臣，你比如说敖都拉赫蛮、阿赫玛，这些人也专权贪污，但是最多也就十年，少的呢就几年，必然遭来杀身之祸。这说明那些帝王还是清醒的。可是到了元朝中期，自成宗以下，这些皇帝的才略已经大不如先前了，而中宫之事却日渐增长，左右朝政动不动就垂帘，这不是好兆头。到仁宗的时候，中宫的势力已经凌驾于帝王之上了，所以像铁木迭儿这样的宠臣才能够权倾朝野，是横行不法，甚至于擅杀大臣，帝王欲治其罪而不能啊！这种现象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铁木迭儿胆敢如此猖獗，除了皇太后的包庇之外，他在改易皇储问题上所作所为，也让这仁宗不得不念他的功劳。人家同意立你儿子吗？所以又害怕他，又予以姑息，希望他能够在日后辅助年幼的英宗坐稳江山。但是年轻的皇帝英宗并没有坐视不管，皇帝不久就成为跟强权的铁木迭儿斗争的儒士们效忠的核心了。英宗皇帝准备推行儒治，因为他跟他父亲一样都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在他成为皇太子之后，朝廷官员不断向他的父亲建议要选择硕儒对他进行教育。硕儒，那就儒学大师啊。英宗的老师有汉儒王吉、周英吉，这在当时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儒学的极深影响下，硕德巴拉能够背诵唐诗，擅长书法。从即位初年，英宗硕德巴拉就显出了超过自己年龄的政治独立性和坚定意志。他甚至在即位之前就敢于违抗自己祖母的旨意，拒绝以祖母的亲信取代仁宗朝留下的大臣。英宗即位后，从礼仪上虽然尊妲己太后为太皇太后，又是尊号又是受册文，但是对这位祖母浊乱朝政的行为，英宗硕德巴拉十分反感，这使得妲己是万分后悔呀。哎呀，我早知何必立他为帝呢？从此饮恨成疾，一直到这皇太后死去算完呢。为了遏制这位太皇太后还有权臣铁木迭儿的势力扩张，英宗即位之初就任命22岁的拜柱作为左丞相。22岁就当丞相，这是英宗专门挑选的一位能臣。这个任命给年轻的皇帝带来两点政治好处。第一，这位拜柱他有得天独厚的家族背景，有蒙古旧贵族对他的支持。拜柱的家族在蒙古人中影响无以伦比，为什么？因为他的祖上叫木华黎呀。这位木华黎呀是成吉思汗
最新

0: 真的统帅，最亲密的战友，立过大功。就凭这个家族背景，谁也不能小看这拜柱。第二，拜柱在蒙古人中最能得到儒臣支持，拜柱本人就受到过良好的儒学教育，他跟许多儒士关系密切，所以英宗跟拜柱组成了一个年轻有力的联盟，能够从不同方面限制铁木迭尔的影响，并且保护儒臣不受他们的迫害，两个集团又形成了。这两个集团的冲突在英宗即位后两个月就达到了高潮。铁木迭尔鼓励这硕德巴拉的弟弟来篡位，结果事情败露了，皇帝拿不定主意怎么处理这些人呢。拜柱鼓励这位皇帝硕德巴拉，你应该果断行动，把这些造反的人全都处死。但是铁木迭尔本人没受到处罚，为什么？得给他留一点面子，这毕竟是老臣了。但是铁木迭尔生不如死啊，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威风跟尊严一天不如一天了。通过这一件事，大伙看到了这少年君主全面亲政的手腕跟决心呢。健康因素对年轻的皇帝当然是有利的，而铁木迭尔是每况愈下，拜柱的权力越来越大。铁木迭尔死后仅隔了一个月，太皇太后妲己也死了。哎，英宗皇帝终于得以亲政。第二年前半年，御史台的官员们还指责这铁木迭尔跟其同伙私吞公款、贪赃枉法，现在开始清算呢。宫廷中从未受挑战长达十年以上的铁木迭尔集团遭到沉重打击，但是呢也没有完全覆灭。这就跟做事不牢靠、斩草不除根有关联，少年君主的这一疏忽为以后的政治风雨又罩上了一层阴霾。总而言之，现在少年天子集团取胜了，没有了自己的奶奶跟铁木迭尔的阻碍，硕德巴拉完全自主了。铁木迭尔死后，他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任命拜柱作为右丞相，作为硕德巴拉朝后期的单独的丞相。拜柱起到了执政大臣、道德启发者跟规劝者的综合作用。这一年国内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加速发展呢。一月到九月，各地的水灾、旱灾、霜灾、雹灾、蝗灾一共闹了49次，遍及山东、河北、四川、湖北、江南10多个省，大部分地区各种的民变、兵变、少数民族起义频频发生。正是这种地道失宁、风雨不调的社会状况，使得英宗决心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改革制度，调整政治。英宗新政有10个月呀，主要内容是大量启用老臣儒士，二一个罢免那些没有用的冗官，整顿吏治，三一个要行注意法，要考虑到老百姓的生存。什么叫注意法呀？咱们下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
13: 了。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要把这无思想所有文章赠上，集装箱上书籍是敌人枪口来袭，酒吧可没在手，那必将创业传奇，青春战斗靶场是所有菜鸟向往。这一次我跟你讲，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1: 别看地图不大，但安静相当可怕，只是分神那一刹那，你的小命已挂。
0: 作为歌词的含义是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但是他们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在一起，因为现实的问题，两个人分道扬镳。这首歌词表达的含义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错过，但还是不能忘怀。

男女之间的暗恋，有足够的爱，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最后只能寄托在一阵风上，就像彼此拥抱过一样。不是男主角不够好，也不是女主角不存在，只是双方还是各走各的路，可能风景差不多，只是时空不统一。也可以理解为我吹了你吹的风，走了你走的路，看到了你看到的风景。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也永远不会遇见你，但我知道我们存在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错位时空这首歌相信许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音乐，旋律动听，歌词让人记忆深刻。我走过你走过的路，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是不是就算拥抱过了？一开始用浪漫的手法表现出吹过同样的晚风，就像千里共婵娟一般来表达心中的情感，但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到头来最终却是一场空。

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0: 只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宁缺毋滥，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曲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
1: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
0: 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黄鹤野大风吹歌词的意思就是将人们不受束缚勇往直前的人生态度所演唱了出来，它主要描绘了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极度渴望财富和权力，渴望得到认可和赞美的状态，也是将现在的生活状态描述了出来，让人们在听到之后都表示赞同，唱到了人们的

整首歌给人一种放荡不羁的感觉。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而风吹洒脱的歌词和轻快的曲调更好地释放了人们的天性，让人心旷神怡，感受到十分放松的感觉。

大风吹这首歌是流行曲风，十分的贴合现在人们对音乐的喜爱。歌曲的记忆点清晰明了，合唱具有重复的特点，节奏感强，给无数网友洗脑，只听一次就会让人中毒成瘾，深陷其中。歌曲的古风风格和经典的粤语片段完全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追求。这位歌手低沉的嗓音和稳定的演唱技巧，成为整首歌曲增添了强烈的笔触。他的歌声下展现了生命本身的坚韧，同时也承载了一些希望，可以为人们宣泄生命。心里有些不快，歌曲本身也好好听，但在于情感的诠释，符合歌手自身的生活经历，有真实的诠释更容易打动人。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少年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这样一种含义，就是一种像少年时代的自己一样不计艰险勇往直前，对事物抱着炙热的心这种状态。孟然表示他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时他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暂时按下了暂停键，停下来思考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未来，想了很久都没有答案，直到某一天他突然说服了自己，他觉得面对这些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像少年一样，无论怎样都像火一样燃烧着。

怎样都像火一样燃烧着，这是孟然最初踏上征程时的那份初心和热忱，于是才写下了这首《少年》，时刻告诉自己初心不变。这是一首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不为人知、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无限触动，激发出听众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该曲曲调轻快，歌词向上。孟然用这首歌曲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这首歌成为不少正能量视频的配乐，更是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刹那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这句最经典的歌词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正是这样传唱力极高的现象，证明了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成功的歌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月亮惹的祸》，由张宇演唱，发行于1998年12月1日，收录在专辑《月亮太阳》中。这是一首苦情歌曲，并且深深烙印在80后的成长回忆中。歌曲在唱出失恋痛苦的同时，更唱出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美好愿景，并且能够捕捉到失恋中最为微妙的部分，让人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表达的情感的细腻和真情的流露。

0: 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
1: 让晚风轻轻吹落了晚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让他知道这段情在我心中始终记挂。这是张学友出道最为早期著名的单曲之一，一首苦情歌曲，歌中描述的一位痴情男子深深迷恋心上人，却无奈得到其血癌的消息，男子陷入深深悲痛之中无法自拔，此刻任何的言语都不足以表达他的悲伤。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爱而不得的故事有很多，有的人依然选择放下，而有的人则开始新的生活，也有人会像歌中的男主人一样，我已习惯了每个傍晚去想他，思念却始终无法随心上人被带入到尘土之中。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遥远的他》，在由张学友演唱，发行于1986年1月5日，收录在《遥远的他》中。这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歌曲用诉说故事的方式表达对女孩的思念，表达了作者忠贞不渝的爱情观。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时的情感浓烈，令人心痛。演绎这首歌时，其较高的水准、持续的颤音。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放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

0: 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1: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6: 开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您只是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郑岩的一首《我不后悔》，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但是最近呢又火出了屏幕。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热门金曲，深挖歌曲故事，品味旋律人生。今天要听到的这些歌，每一首都藏着独特的情绪与故事。话不多说，开启今日的音乐之旅。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的《如愿》，2021年发行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推广曲，唐田作词，钱磊作曲，王菲空灵唱腔搭配深情的歌词，满是家国情怀与代际传承的温暖，常年是霸榜音乐榜。
1: 爱你最后一幕，
0: 这首歌曲的创作核心呢，就是致敬父辈，传承希望。歌词深和无恙，烟火寻常，藏着对先辈的奉献的感恩。词作者唐田曾经与癌症抗争多年，对愿望与传承有更深的理解，赋予了歌词细腻又厚重的情感。下面的时间，一起来收听王菲的这首《如愿》。

最近有一首歌也是火出了屏幕，这首歌好多个歌唱的版本，有女生的版本，也有男生的版本，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这首歌就是林雨的《人》。歌曲深情治愈系的抒情曲，阿图表妹用细腻的烟嗓演绎，歌词满是遗憾与释然，旋律伤感却有力量，长期霸占酷我会员唱听榜和热歌榜。这首歌曲的创作故事呢，就是来自于普通人的情感经历，讲述爱而不得后独自承受伤痛慢慢自愈的过程。创作者希望通过这首歌慰藉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默默淋雨的人，告诉大家遗憾也是人生常态。下面的时间一起来收听阿图表妹的这首《淋雨的人》。如果还有什么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温柔治愈的金曲，旋律轻柔温暖，歌词满是美好与期许，曲风干净治愈，以人生前路为创作主题，祝愿每个人经历风雨皆能安然无恙，所求皆所愿，一路繁花相伴。创作者希望用歌声治愈失意的人，传递向阳而生、永不低头的生活信念。一起来收听这首《一路生花》。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6: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8: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9: FM 95.5，
8: 音乐。

当王妃空灵稳准的主角缓缓响起，温柔又有力量的旋律总能瞬间地击中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首歌从不是唱给舞台上万众瞩目的大人物，而是唱给每一个平凡奔波、默默咬牙坚持的普通人。世间从没有天生耀眼的主角，所有光芒万丈的人生全都是熬过风雨、扛过委屈、一步一步活出来的模样。在平凡的小城街巷里，曾有一个热爱戏曲的姑娘，她出生清贫，从小跟着长辈学习传统的唱腔，没有光鲜的家境，没有引路的贵人，日复一日独自练习身段，打磨嗓音。旁人都说她平凡普通，成不了气候，身边也时常传来质疑和嘲讽，流言蜚语像寒风一样一次次吹灭她心底的希望。年少的她也曾经迷茫无助，站在无人看见的角落里偷偷的流泪难过，怀疑自己坚持的意义，也羡慕别人生来顺遂自带光环。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年少时的梦想总是带着不被理解的沉重与孤单。他熬过无人问津的岁月，咽下所有委屈与心酸，不抱怨世事不公，不纠结他人眼光，只是默默地低头深耕自己热爱的一切。花期再美终会落幕，熬过漫长沉寂才能结出饱满果实。人生总要经历风雨雷电，穿越低谷黑暗，才有资格站在属于自己的山巅。姑娘深知真正的强大从不是依靠他人的庇护，也无需刻意的伪装讨好，不必为了迎合世俗改变本心，更不必因为平凡而自卑怯懦。

生活从不会偏袒任何人。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是不为人知的隐忍与付出。有人在生活压力里苦苦支撑，有人在追梦路上孤军奋战，有人在感情里满身伤痕，有人在低谷之中独自自愈。我们都曾被生活困住脚步，被流言束缚内心，在跌跌撞撞里满是疲惫，却依旧选择咬牙前行。很多时候，我们总习惯仰望别人的光芒，总觉得自己渺小卑微，不配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可这世间最珍贵的道理，就藏在这首主角之中。不必身披华冠，无需刻意装扮，站在属于自己的山河中央，坚守本心，坦荡善良，便已是独一无二的主角。人生这一场漫长的旅途，没有永远的配角。每一个认真生活不曾放弃的人，都是自己人生当中当之无愧的主角。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难，扛下的压力，熬过的黑夜，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勋章，迎着风雨前行，向着光亮生长。不必借谁的光，你自己本身就足够温暖耀眼。不必在意他人的评价，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接纳平凡的自己，坚守内心的热爱，往后余生，不卑不亢，独立坚强，以初心为铠甲，以温柔为底气，不惧世事沧桑，不畏前路漫长。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听懂主角里面人生的深意，熬过岁月的磨砺，挣脱世俗的束缚，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从容坦荡，光芒自在，一生都做自己人生中最无可替代的主角。故事的结束，愿这首治愈人心的主角陪伴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勇敢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

经典青春，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许嵩的《有何不可》。这首歌曲发行多年，热度不减。许嵩温柔的唱腔搭配轻快的旋律，歌曲满是青涩校园的爱恋。许嵩早期的代表作，创作时他还是在校大学生呢，灵感呢就来自于校园里纯粹的暗恋与心动。歌词《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简单直白，藏着最纯粹的喜欢，陪伴无数人度过青春时光。下面一起来收听许嵩的《有何不可》。

节目的最后就以郑源的这首《我不后悔》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首歌曲呢，原唱其实是林志颖，是郑源翻唱的一首歌。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歌曲呢就分享到这里。每一首歌都藏着不一样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触动不同的情绪。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
17: 了知道
16: 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名利何必苦奔忙，迟早须臾在上苍。但学蟠桃能结果，3000余岁未为长。书接前文，咱们在上文书说到了长安城这个有名的药材商人万老板，他的小女儿长得年轻貌美，结果他父亲呢有一个做药材生意的好伙伴，是李掌柜的。这个李掌柜的有个儿子，这门亲事就定妥了。可没想到这个万老板的女儿啊出事了，被长安城的这些可恶之人给祸害死了。这个做药材生意的老万头啊，说什么也要为自己女儿报仇啊，他是认可倾家荡产，也要把这官司打到底呀。按常理讲，在长安城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这可是天子脚下呀，这案子要是官府一追查，肯定能查个水落石出。可没想到这个案子自打这个老万掌柜的报了案呐，这个知府衙门也接受了这个案子，把这案子立上了。过了好长时间，好像就压么巧动的没消息了。 当太原的李老板把这彩礼钱都准备好了，领着儿子来定亲，可没想到到这儿来又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老万家就把这真实的情况跟他生意上的伙伴老李家这个李掌柜的详细的这么一说呀，现在这官司啊咱们是打不了了，咱们就是再有理咱们也不能跟皇上的儿子去打官司。可没想到这个李掌柜的跟当朝的陈国公两人是直系的亲属关系，他说这个事儿啊交给我，结果他就找他表弟去了，见了他表弟，他把这案子的来龙去脉跟他表弟详细的一说，他表弟听完了告诉他表哥，哥哥这事儿啊我帮你办，办成办不成你别管，但我一定让皇上知道这件事儿，让皇上亲自过问这个案子。这李掌柜一听也是非常高兴，他马上他到了万掌柜的家，就把这情况跟万掌柜的从头至尾一说，万掌柜的听完也是转忧为喜呀、啊、好好好，那呀咱就等着陈国公的好消息了。你还真别说，到了第三天，正是三月初一大潮，赶上大潮这一天一大早，也就是鸡叫之前，朝中这文武百官在文华殿的广场分文东武西，列好了队，排成了排，等着皇上来临朝。当皇上在一些太监的簇拥下出来的时候，你看那时候得有执殿官呐，执殿官得喊一嗓子，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朝廷这些文武百官，今儿可是临大朝的日子，你们有什么事啊赶快说，不说呀皇上就回去了。这朝中的文武大臣们呐，赶紧利用这个机会把该跟皇上请示的汇报的一项一项的跟皇上得交代交代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当时在品级台前最前边站着的是这大宰相高炯，高炯随后呢有一些朝廷的什么，按今天的话说呀，各部委办局的官员呐，他们把这些日子需要跟皇上请示汇报的都得一项一项的跟皇上详细的禀奏一番。当然了这都是正常情况下，可今儿个就怪了，今天呐满朝的文武没有一个要出班早奏的，大家伙好像都明白今儿这个日子可能有官员有重要的情况要跟皇上禀奏。按理说在今天皇上临朝的日子，这太子必须得到场，可今儿个太子说有什么事儿啊没来，皇上心情就不大高兴，既然太子没来皇上也没说别的，可是今天这执殿官喊完了这嗓子，隔了好长时间没有上皇上这儿禀奏的。就在这皇上啊纳闷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听陈国公喊了一句，臣有本来奏。这陈国公今年也五十好几了，也是当朝的老国公，咱在前文书也说了，那也是四代的世袭国公啊，有点像当年那个袁绍袁本初，不是四世三公嘛，人家是四世四公，当然了大汉朝的四世三公啊那可了不得，可不像北周那个小地方跟人家一比是跌了棒子撵狗远摇子啦，那地位是没法比。不过眼下大隋的天下逐渐一天天这势力可就扩大了，这个时候的国公跟北周的国公地位可就不一样了。今天陈国公要奏本，你看人家慢声拉语的把要奏的 这个意思啊，还抻了个音儿。这杨坚知道，这程国公啊，跟他都是老哥们老朋友了。今儿个他要奏本，他能有什么本子呢？其实这程国公要奏本之前，也就是头天晚上，他就给各个官员捎过话去了。他说我明天要给皇上奏一本，他提前打了招呼了。这些官员呐，就等着这出戏，知道现在这大隋朝的根基一天一天牢靠了。可是这大隋朝内部恐怕要起一些波澜呐。怎么说呢？这个太子按理说他是名正言顺的太子，他既是老杨家这些哥们的老大，又是嫡长子啊。他当太子那是名正言顺，按照祖宗法制，那谁也说不出别的来呀。结果他手下这些党羽啊，还有这些朝廷的小衙内，他们就勾结在一块儿了，干了好多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可是受害之人呢，是吃了亏也不敢吭声，知道这个太子就是未来的皇上啊，得罪他身边的人，那不就等于得罪未来的皇上吗？不过朝中啊，也有一些政治的老臣，这些人就看不惯。那么这时候呢，他这个亲弟弟杨广呢，又虎视眈眈的盯住了这个太子的位置啊。这个杨广明白，今天是太子，就是明天的皇上。我要想一统江山，我得先把太子这个位置啊弄到手，到时候我就名正言顺的可以继承大统，坐上九五至尊的宝座。他在朝中可安了很多的眼线呐，他就等着他哥哥干出这些事儿来，到时候就成了他的把柄了。他在暗中派了很多眼线，监视他哥哥的一举一动。别看他现在啊，身为晋王，办公地点呢也不在长安城，到长安城啊好几千里地呢。他那个地方是扬州，但是那时候啊都有驿站，来回的情报也是非常的方便呐。说到这儿，咱就说一说古代这驿站。古代这驿站，不知道大家伙看没看过秦朝那个电视剧？你看那个国与国之间接亲送亲的车呀，这个国到那个国得换车，新娘啊得下了车换了内乘车，这是为什么呢？车的轴距不一样。后来秦始皇就统一了，他统一最大的贡献就是车的轴距统一了。这车的轴距一统一啊，路就统一了，这就所说的叫车同轨，行同轮，哎，也有书同文，还统一了货币，还统一了度量衡。当然了，这秦始皇他废除了分封制，改用了郡县制。他呢，当时在国家统一这方面呢，他确实做了很多贡献。咱就说他这车同轨，这贡献就很大。车驿同轨啊，各地的驿站就发挥它的作用喽。你可别小看这驿站，这驿站不光来回传递情报，它最大的作用就是互相沟通了信息。后来在驿站的基础上又发展了民信局。那驿站为什么失去作用呢？这里边啊有两大原因。一个是在明王朝的时候，由于当时历史就有那么个特殊的人物，据说这个人物啊，他好像是朝廷一个御史大夫，他就因为讨个小老婆，后来被他大老婆发现了，大老婆就把这事儿啊给捅破了，告到皇上那儿，结果皇上就处分了他。他后来就合计，我这大老婆从荆州到北京，那也好几千里地呀，他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呢？后来他发现呐，这就是驿站的作用啊。结果他大老婆就利用这八百里

和六百里加急，哎，这就把信息得到了。后来他大老婆就到了京城啊，来捉奸，这一逮逮个正着，大老婆就把这事给捅破了。后来他一气之下就给皇上上个本子，说是驿站呐，浪费资源，浪费太大，就这么着把驿站就取消了。这驿站一取消啊，结果这李自成呢，他是花了二两银子买了这么一竹，哎，一个差事，又花了二十两银子订了个媳妇儿。人家女方说了，你只要在衙门当个小差役，我就嫁给你。结果呢，他二两银子人情也搭了，二十两银子彩礼也过了，结果媳妇儿黄了。这下子可好，李自成才造反呐！这就说明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呀！你说这个崇祯皇上假如不取消驿站，李自成照样有班上，他就不合计造反了，可能天下这历史就改写了。当然了，咱们只不过说这个比喻，这就说明这驿站起到了很大的信息沟通的作用啊！后来这驿站取消了，也跟这个信息还有科技发展有关系。你像现在这人跟人呐，发个微信呐，或者是通过什么 QQ 号啊，一沟通一联系，现在这信息啊，基本上你瞒不住，就垒了高墙也挡不住。可是古代这信息呢，特别特别的不灵通，朝廷建立的驿站呢，就起到了信息流通的作用。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杨广呢，他就利用这驿站呐，经常跟长安那边保持着信息的及时沟通。他既了解他哥哥的情况，也了解他父亲母亲的情况，这长安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啊，他都了如指掌啊。他在这里边可就暗中做了手脚喽。就在成国公趁着皇上临朝这个机会啊，他就把他得到的情况，也就是东宫太子手下这些人干的这些事儿，包括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这个小女子怎么撞死的而死，在这之前呢，还有好多京城的美女啊，吃了哑巴亏也不敢声张，因为那时候女子这贞洁对女子的名声太重要了，说是哪个哪个好家儿女啊，被这些歹人给祸害了，知道吃了亏了也不敢声张，声张了你就嫁不出去了，你这名声就臭了。这些人呢也就利用这些女子被他们祸害了，他们也不敢声张，再说他们又仗着东宫太子的权势，这些受迫害的良家女子啊是敢怒而不敢言呐。结果他们这胆儿是越来越大，在他们眼里干坏事谁不敢管，他们就无法无天呐。今天这个陈国公把这些情况如实的跟隋文帝这一禀奏啊，隋文帝听完气的是咬牙切齿，龙颜大怒，可恼啊！他立即就下了一道圣旨，责成长安知府立即把这案件都给我调查清楚，一旦属实，把这些罪犯捉拿归案，立即开刀问斩。这皇上圣旨发下去了，这回看你这长安知府怎么办吧。要说长安知府啊，他也确实是好人，他心里明白这百姓啊受苦受难，我作为地方长官，这守土安民是我的职责呀，可是他也得掂量掂量啊，这太子爷的地位谁能比吧，说不上哪天人就当皇上了，你说我要是敢查太子爷，我还要不要命了啊。这回皇上发话了，那我就得查了。他正要查办这案子，没想到这东宫太子啊亲自来访这个长安知府来了。当他得到这个消息啊，把他给吓坏了。哎呀，这可是东宫太子啊，他怎么来拜访我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既然太子来了，那得赶快把太子迎进来呀。当古起把这个太子迎进来以后，
太子跟他呀说了，眼下我爹呀让我尽快的主政，可我现在觉得这担子还挺重，我还得好好的历练历练呐。哎呀，太子您是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这言外之意就是我爹眼下有意让我早一天执政啊。他这话他是给这长安知府吴起听着的。你呀作为长安知府，你得知道这未来天下由谁来说了算呐。你们呐多多少少得长点心眼儿。我爹这圣旨让你调查这此案，而且把这个案子查出来以后对作案的首犯要严惩不贷，可你心里透明白，俗话说得好，打狗得看主人，对我手底下人他们干的什么事儿，基本上他们都没背着我，这些事儿还用我告诉你吗？你这个知府大老爷什么世面没见过呀。他说完这番话把这个知府大老爷吓得都尿裤子了，这太子明明让我作假呀，就是当今的皇上也不能公开让我造假呀，他可就犯难了，他也不知道啊站在谁的立场上了。你说我站在皇上的立场上，我把这案子查个水落石出，然后我奉皇上的旨意到你东宫把这罪犯捉拿归案，然后我按照皇上的旨意给他来个开刀问斩，可说不上哪天啊你就继位了，你继了皇位能有我的好吗？啊，你还不得给我找个借口，弄个莫须有的罪名给我来个祸灭九族啊。我这一个人脑袋丢了倒无所谓呀，我这一家老小都得被你赶尽杀绝呀。人到这时候啊没有一个不怕死的，尤其古代这官员他心里边透明白，我现在我听皇上的，可说不上哪天皇上下台了你就登基了，你登了基那还能有我的好吗？这个古喜他尽管很正直，可他一点也不傻，他心里边透明白，我们这些当官的都是你们爷俩的打工仔儿啊。他思来想去，得了吧，他这一屁股啊就坐到太子这边了。他坐到太子这边啊他就开始做手脚了，他把这稳婆叫来了，你呀上次添那个诗格子添的不对，你干脆你就按我的意思重新添个诗格子。这稳婆听谁的？稳婆也得听知府大老爷的，他就按照知府大老爷的意思，哎，把这诗格子重新添写了，就把被逮人破身的这些情节呀全都给改写。这一改写可就一字之差房倒屋塌呀，就从另外的角度把作案之人呐给保护起来了。结果这个事儿呢又拖了好长时间呐，最后知府又重新下了结论，这个结论呢跟以前也没啥大区别，也就是说这个小女子确实啊遭到一些人的侵害，不过呢并没有多大的侵害，他是自己面子过不去而撞石头而自亡了。这里边就没涉及到什么性侵呐，也没涉及到什么受迫害呀，更没提到些其他的事儿。结果稀里糊涂的这个案子就这么过去了，又过了好长时间呐，这皇上也把这事儿啊给淡忘了。结果这件事啊就被杨广听说了，杨广就知道这里边他哥哥肯定给这个知府啊施行压力了。要说这个杨广你看这人挺坏，往往呢他也办了点好事儿，他就开始利用他的眼线呐、啊、在长安城就开始造舆论喽。这小风啊一点一点就吹开了，说这个知府跟这个杨勇啊暗中勾结一起，把这证据也改了，把小女子身亡，同时的小女子人家已经找了婆家了，男方啊是太原府的一个药材商，人家男方来定亲发现这小女子被人家迫害死了，人家男方不干喽，男方啊还有势力，男方跟朝廷一些
四十。

0: 这三公啊，都有特殊的亲属关系，尤其是朝中还有一个陈国公。这陈国公是四世国公，既然人家是实在的亲属，人家这陈国公啊，一定要把这情况追个水落石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呀。这些风一吹出来，不长时间，这个隋文帝就听到消息了，他也知道啊。 得民心者得天下呀！如果这事儿处理不好，往往我们大隋的江山就不稳呐。这回啊，他就重新又下旨，让底下的人一定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阳间下旨，这一重查万事被卵，才又引出来别的乱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4000052400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
2: 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 与文明同行，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312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 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月黑风高浪扶扬，黄天荡里贼猖狂，平波往复接天理，哪见凶人寿命长。上文书咱们说到了陈国公，他感觉到自己这担子可不轻啊，眼下他的对手就是他的老友，人家爷俩一个是皇上一个太子，我的势力跟人家一比，那不差老了吗？他也没想到这功夫这个杨广在暗中啊站在这个陈国公这边了，慢慢的呢又通过各方面造的舆论呐、把他爹的观点也改变了，陈国公也就趁这功夫啊跟这个皇上直接把这事摊牌吧。这皇上他也明白得民心者得天下嘛。再说在历史上也都记载着说杨坚父子如何如何的腐败，如何如何的坏，说他们爷俩坏事干绝，是好事不干呢。实际呀、在前文书咱也说了，要按咱说书先生讲啊，也不能把这责任都推到他们爷俩身上，他们爷俩也干了一些好事。一开始他们也想开疆拓土，开源节流，也想搞改革，大兴水利，提高教育。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爷俩还都不是荒淫无度的皇上啊，这陈国公呢就把握住这个时机了，就把他表兄给叫来了。表兄啊，这案情很复杂呀。他表兄一听，当时把眼泪都流下来了。哎呀，表弟呀、这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呀，你花费了这么大的心血，看来要付之东流啊。我说表兄啊，咱们哥俩几十年没见面了，这个事儿啊我还抱有一线的希望啊。表哥呀，你这么办。他这一说，哎，他表哥一听高兴的屁颠屁颠的，这可太好了。他给他表哥出个什么主意呢？咱在书中啊就得好好的交代交代。在古代年间呢，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官府衙门附近呢都有个小城隍庙，有的就在那知县知府衙门边上修个小城隍庙。据说这种现象是打秦朝那时候就开始有了。大秦以前治理国家靠的是周天子的

0: 周礼，在周天子治国的时候，你要是犯了罪啊，你就自己画一圈站三天，那叫画地为牢。大周的法律也不严，可到了秦始皇那时候，法律就严喽。说的就是以法家的观点治理天下，正是由于秦朝啊，这法律特别特别的严，结果这秦朝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呐，就倒台了。后来到了汉朝，他就来了一个折中，怎么折中呢？礼法结合，这民间的各种礼节再配合着法律，你像秦朝的法律，不孝顺就砍头了，儿媳妇要打老婆婆呢，就得挨板子。可这些事儿啊，都是家庭当中的一些矛盾，到了汉朝和隋朝呢，有些事儿就不能那么僵硬了。你像不孝顺呐，就可以道德谴责你，法律也制裁你。不过呀，不像以前那么严了。这礼法一结合呢，国家还相对呢稳定一些了。哪些事儿不合情，哪些事儿不合理？可有些事儿啊，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但是它合法。在基层百姓这边啊，也经常遇到一些不公平的法律条文，这法律就像个大秤砣呀，经常往一头偏。有些法律都是当权者掌握着法律，他呢，往往呢就是嘴大呀，他就往这边一歪歪。这样一来呢，就由长官意志决定法律了，这老百姓就经常吃亏。谁给他钱，他向着谁。这平民百姓他没有钱呐，没有钱就打不赢官司。这有钱的一打官司就赢，贫苦百姓一打官司就败得一塌糊涂。
1: 可这些平民百姓啊，也受到老天爷的保护。这老天爷保护老百姓，老百姓当然就得依赖老天爷了。老天爷他比较公正，那老百姓上哪儿找老天爷去？
0: 他们呢就比较愚昧呀、啊，就想个笨招，在这衙门跟前啊修个城隍庙，那意思就是让你们知县、知府老爷得公开断案，公正点儿。可有的官府老爷畏惧对方的权力太大了，他们把这案子断得不公，老百姓输了案子，就到城隍那儿啊告官府老爷。官府衙门的当官的断案子的时候，他不怕百姓，怕城隍。其实怕城隍是假，怕老天爷是真。俗话说得好，老天让你灭亡，必让你先疯狂啊！那城隍庙根本就假的，假的也把他们吓够呛啊！这个李掌柜跟万掌柜的一说，万掌柜就让自己的亲朋好友，还有自己的邻舍，在知府大老爷这知府衙门那儿盖个城隍庙。你要断案不公，我们就到城隍那儿告知府大老爷。这知府大老爷可就害怕喽。他还什么怕呀？他心里边有愧呀。这里边就有个传说，说人死了都得到城隍老爷那报到去。你干坏事干的太多了，你断案的时候净断一些冤案，就给你扔火狐里，给你烧的是吱哇乱叫啊！他一看这老百姓到城隍老爷那告状去，赶快想办法阻拦。但说这一天呐，万掌柜家里边来了好多亲朋好友，还有一些邻舍、邻左邻右呗。干嘛去了？他们都到城隍庙乌孬火喊的告状去喽，就告知府老爷，说这案子冤呐，杀人凶手就在那儿，他们不敢处理，他们在城隍老爷面前左一个诉状，是右一道诉状啊。城隍老爷，您看一看吧，您都知道，这些人呐就得您惩罚他们。这样一来呀，把知府老爷可就吓坏喽，不光知府老爷害怕呀。那个师爷就出坏主意那个，也吓得够呛啊。他信息灵通啊，他从各方面信息当中就了解出来了。大老爷，您知不知道谁在皇上那上本子了？知府老爷摇摇头，我哪知道啊？要我说呀，您最好想办法见皇上。您见了皇上，把这事儿全跟皇上交代，让皇上啊，他断这个案子吧。反正这边是黎民百姓，那边啊惹祸的是他儿子，他就得公事公断呢。他不讲爱民如子吗？他如果断案不公，老百姓偷偷摸摸的把城隍庙就盖到皇宫了。他一听，对呀，我只能这么办，我想办法见到皇上，我把这事儿啊 跟皇上说清楚，让皇上您自己断。这样一来，这个知府老爷他就有主意了，他得想办法见陈国公。他见到了陈国公啊，他就把这案情从头至尾，也就是他最早了解的那个案情，跟陈国公一五一十的全说了。他说：“我没有办法啊，我不敢去东宫抓人呐。可眼下这老百姓我也惹不起啊，您看看怎么办吧？我现在是左右为难，谁都知道东宫就是未来的皇上。”陈国公一听就都明白喽。好，你个滑头知府，你自己有点顶不住，你想把我也牵进去，正好我呀想收拾收拾这皇上身边这些不听话的太子党，他们仗着他们的老子胡作非为。既然你这个知府觉得身单力薄，那我跟你一块儿去见隋文帝。你还真别说，这个陈国公他可以随便见皇上啊，他领着知府就见到了隋文帝啊。他当隋文帝的面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全盘托出，把这案子的来龙去脉也讲明白了，把卷宗也都交给隋文帝了。老杨坚一看，气的是哇呀呀暴叫啊，好恼啊，这皇上发火了，马上就下了一道旨，派自己身边的卫士立即到东宫捉拿这个牵牛守备。这皇上派人到东宫啊，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个刘居士五花大绑给押到了长安知府。为什么不把他押到皇宫啊？当年这皇上不审案，都由政府部门审理这案件。再说把这个刘居士五花大绑的押到长安知府，长安知府这回啊底气足了，他要亲自审理这个东宫的牵牛守备。按理说这个牵牛守备刘居士在长安城那也是一跺脚三晃啊，他根本就没把这个知府放在眼里。当他被带到大堂啊，你看他趾高气扬的，那小脖一拔呀，上眼皮下眼皮，妈的妈的，这个古起古知府，意思啊，嘿嘿，小小的知府，你脑袋上的乌纱帽就掌握在我们太子手里啊。眼下皇上五十多岁了，说不上哪天就嗝屁朝凉了，到时候朝廷说了算的，是跟我天天在一块儿的东宫太子杨勇。你小子得长点心眼儿，别看皇上下旨亲自派人把我抓到你这儿来，皇上啊就是考验考验你，看你怎么对待东宫太子。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一个小小的知府啊得长点心眼儿，这不是大周政权啦，这是杨家的天下。这个牵牛守备刘居士想的对不对呢？想的一点不假。可今天呢，人家这知府还真就没拿他当盘菜，啪，他一拍惊堂木，大胆狂人，来人，给我大刑伺候。哎呦，这三班衙役把这刑具就抬来了。古代这刑具啊，在大堂上摆着，起着震慑作用，轻而易举啊，不用。当把这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你还挺着，那可就得给你大刑伺候了。今天呐，人家还没正式审呢，就把这刑具摆出来了。看来这个知府啊，这胆儿是真肥了。难道这知府他仗着陈国公吗？还真就不是仗着陈国公，这个知府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多多少少的也听到一些风声。什么风声啊？他听说这个杨勇的太子地位不保啊。咱们说有个晋王杨广吗，这杨广早就对他哥哥太子的职位啊垂涎三尺了。他也听说京城发生一些情况，他在暗中就秘密的给这个知府写了一封书信呢， 这信里边写的非常明白，他就把他娘他爹对这个太子产生的一些想法，他跟这个知府啊毫不保留的全盘托出了，他就明确的告诉知府了，别看现在他是太子，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接太子的职位了，你小子可得长点心眼儿，这个案子你得给我一公之公给我办好，假如你袒护太子，到时候我连你也一块儿收拾。他接到这封信是又惊又喜呀，喜的是自己有靠山了，担心的是万一这太子这地位要是没有任何变化，我可就倒了霉喽。早年间在官场上混呐，那是最危险的，你得找对你的靠山呐。一旦要是站错了队呀，不光你倒霉，你的一家老小啊都跟着受牵连了。还是那句话，这个古起一合计，富贵险中求啊。再说这古起啊也看明白了，大隋朝这个天子有一个毛病，就是气火炎。这个独孤伽罗氏在朝中，你别看他主后宫的事儿，可是前宫的事儿他说了也好使啊，满朝文武都知道这个杨广可是独孤伽罗氏的宝贝疙瘩心头肉啊。别看这个杨广是太子，可这个太子做的这些事儿，他爹他娘都感到很反感，他跟这些太子党还有纨绔子弟一天鬼混，说不上哪天呐，他这太子的地位就得被他弟弟给取而代之啊。眼下这皇上有旨，皇上又亲自派身边的武士把这个刘居士押到我的大堂，我何不趁这个机会再给这太子啊来个火上浇油？这个刘居士不是你的爪牙吗？既然这皇上把他这个案子交到我手，这权力可就在我手掌握了。要说这时候这古起可就下了决心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审个水落石出。这古知府可来了精神头了，你一个刘居士到了我大堂上，可不是在你的太子府了，大胆刘居士从实招来。这个刘居士他心里明白，就你个小小的知府，在我们东宫太子眼里啊，那是一盘狗屎，啥也不盯，你还敢审我？他还照样在大堂上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这回啊可由不得他了。来人，给我先重责40，这不用上刑啊，先把你摁倒了一顿大板子。老爷打板子有说道，给我打，那就是狠狠的打，给我狠狠的打，那就是让你啊手下留情。今儿个老爷就一句话，给我打。这下子噼里啪嚓，这40大板子，说是板子那是水火大棍呐。这打板子也有说道，你看用那个软木板子，看的打得很来劲儿，实际那都是打板子人练的功夫，那是板子下留情。今儿个老爷这一个给我打，这下子可好，这40板子把这个刘居士打的是皮开肉绽呢，把他打的是低一声骂一声嗷嗷的直嚎。这回啊他可尝到这板子的滋味了，这还不是大刑伺候呢，大刑还在后边呢。这回啊这40板子打完了，罪犯刘居士给我从实招来。还敢不招吗？不招啊真就大刑伺候了。当时这个刘居士一五一十的把这个小女怎么怎么回事从头至尾招完了，紧接着还有别的事儿呢，他们在京城干的这些坏事都得给我招。这下子可好，全都招了，这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那儿，你说怎么判吧？当时这个知府大老爷就判了一个斩立决，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立即执行。古代年间呐，有春决秋决，那就是给你 留命的机会呀、啊，因为这

0: 朝廷经常大赦，像什么太子登基啦，或者是太子生儿子啦，皇上又纳个什么妃子啦，都要大赦天下呀。感到有些什么天灾呀，皇上也都大赦天下。一般的时候皇上一赦呀，死罪就变活罪了，所以呢他就有一些什么秋决呀春决呀。今儿个可好，皇上就想让你这个知府啊好好判那个案子，这个知府当时就判个斩立决。这判决下来了，马上报刑部还有大理寺督察院，也就是说呀三法司，这三法司的些头头心里边透明白，这是皇上啊亲自办的案子，那就别客气了，没用几天的时间呐就批复下来了。这下子可好，就在这五城门外给这个刘居士来个腰斩呐，也就是咔嚓一刀给你来个拦腰斩断呐，这可是大快人心呐，京城的老百姓噼里啪啦的放起了爆竹喽，就像过节一样啊，这是为民除害呀。哎呀，这一下子太子这脸面是丢尽了。太子啊那是未来的皇上，这事儿咱就不用细讲了，他身边的人犯了罪都得杀，那别人犯罪啊更是必斩无疑了。这个太子当时就耷了脑袋了，再说人要走背点啊，喝口凉水都塞牙，你说这个太子这点儿是不是背吧？假如这个事儿你太子啊虚心接受，他犯了罪了，犯罪服罪，犯法服法，你呢你别往心里去，今后告诉你手底下人一个个都规规矩矩的，你谦卑一些，你在父皇面前母后面前鼻涕一把泪一把，认个错，你赔个礼道个歉，你说你管教不严，这个事儿啊也影响不了你太子的地位。可这个太子啊真是步步不走点儿，他身边不是有个元妃吗，元妃不受宠了，结果元妃啊又听说太子府这个刘居士惹了这么大的祸，被这个古起知府判个拦腰斩。哎呀，这个元妃呀他好像知道了，恐怕太子的地位要保不住，结果也说不上什么原因，这个元妃呀他可能是一时想不开他就自尽了。这个事儿啊在历史上一直到今天也是个谜，有人说呀这个太子不得意他了，不受宠了嘛，他自己一时想不开就自尽了，也有的说太子啊把他逼死的，也有的说太子派人把他害死的。这个太子妃死了也好，病故了也好，或者是自尽了也好，这件事儿啊你马上报给皇上，皇上呢亲自把这事处理处理，必定是太子妃啊那也是个有影响有地位的人物啊。可没想到这个太子啊他就安排手下的这些太监偷偷摸摸的把这太子妃啊送到化人场给练巴了，把这个骨灰呢也就扬巴了。你这个事儿处理的就有点草率了，人家元妃在宫里边有地位，人家元妃的爹也是大隋朝的国公啊，要不怎么说门当户对呢？人家老袁家在你这大隋王朝建立的时候也帮你们老杨家建立自己的隋王朝立下汗马的功劳啊，人家这女儿已经是太子妃了，死了以后就这么草率的给处理了，人家能干吗？结果很快这个事儿在朝野当中就传开了，大伙纷纷谴责这个太子啊。这个事儿呢又被杨勇利用了，杨勇在他哥哥身边安排一个眼线，这个人姓姬叫姬维，他把这秘密的情况如实的利用驿站呢就传递到晋王府，同时他告诉晋王府一个最好最好的消息。什么消息啊？独孤伽罗氏要亲自到晋王府啊去看儿子，说是看儿子那就是实地考察考察这个杨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

0: 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5: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默念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要把这无字小说完全正常，精装箱上收集，是别人亲口来袭，酒吧更没在手，那必将成为传奇。精装战斗靶场是所有菜鸟向往。这一次我跟你讲，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1: 地图不大，但安静相当可怕，只是分神那一刹那，你的小命已挂。
0: 作为歌词的含义是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但是他们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在一起，因为现实的问题，两个人分道扬镳。这首歌词表达的含义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错过，但还是不能忘怀。

女之间的暗恋，有足够的爱，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最后只能寄托在一阵风上，就像彼此拥抱过一样。不是男主角不够好，也不是女主角不存在，只是双方还是各走各的路，可能风景差不多，只是时空不统一。也可以理解为我吹了你吹的风，走了你走的路，看到了你看到的风景。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也永远不会遇见你，但我知道我们存在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错位时空这首歌相信许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音乐，旋律动听，歌词让人记忆深刻。我走过你走过的路，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是不是就算拥抱过了？一开始用浪漫的手法表现出吹过同样的晚风，就像千里共婵娟一般来表达心中的情感，但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到头来最终却是一场空。

十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0: 只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宁缺毋滥，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曲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
1: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
0: 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解大风吹歌词的意思，就是将人们不受束缚、勇往直前的人生态度所演唱了出来。它主要描绘了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极度渴望财富和权力、渴望得到认可和赞美的状态，也是将现在的生活状态描述了出来，让人们在听到之后都表示赞同，唱到了人们的心里。

整首歌给人一种放荡不羁的感觉。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而风吹洒脱的歌词和轻快的曲调更好地释放了人们的天性，让人心旷神怡，感受到十分放松的感觉。

吹这首歌是流行曲风，十分的贴合现在人们对音乐的喜爱。歌曲的记忆点清晰明了，合唱具有重复的特点，节奏感强，给无数网友洗脑，只听一次就会让人中毒成瘾，深陷其中。歌曲的古风风格和经典的粤语片段完全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追求。这位歌手低沉的嗓音和稳定的演唱技巧，成为整首歌曲增添了强烈的笔触。他的歌声下展现了生命本身的坚韧，同时也承载了一些希望，可以为人们宣泄生命。心里有些不快，歌曲本身也好好听，但在于情感的诠释，符合歌手自身的生活经历，有真实的诠释更容易打动人。

0: 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8: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Come on！
9: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觉得吧，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少年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这样一种含义，就是一种像少年时代的自己一样不计艰险勇往直前，对事物抱着炙热的心这种状态。孟然表示他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时他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暂时按下了暂停键，停下来思考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未来，想了很久都没有答案，直到某一天他突然说服了自己，他觉得面对这些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像少年一样，无论怎样都像火一样燃烧着。

无论怎样都像火一样燃烧着，这是孟然最初踏上征程时的那份初心和热忱，于是才写下了这首《少年》，时刻告诉自己初心不变。这是一首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不为人知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极具不敏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无限触动，激发出听众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该曲曲调轻快，歌词向上，孟然用这首歌曲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这首歌成为不少正能量视频的配乐，更是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刹那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这句最经典的歌词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正是这样传唱力极高的现象，证明了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成功的歌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月亮惹的祸》，由张宇演唱，发行于1998年12月1日，收录在专辑《月亮太阳》中。这是一首苦情歌曲，并且深深烙印在80后的成长回忆中。歌曲在唱出失恋痛苦的同时，更唱出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美好愿景，并且能够捕捉到失恋中最为微妙的部分，让人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表达的情感的细腻和真情的流露。

0: 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
1: 让晚风轻轻吹落了晚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让他知道这段情在我心中始终记挂。这是张学友出道最为早期著名的单曲之一，一首苦情歌曲，歌中描述的一位痴情男子深深迷恋心上人，却无奈得到其血癌的消息，男子陷入深深悲痛之中无法自拔，此刻任何的言语都不足以表达他的悲伤。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爱而不得的故事有很多，有的人依然选择放下，而有的人则开始新的生活，也有人会像歌中的男主人一样，我已习惯了每个傍晚去想他，思念却始终无法随心上人被带入到尘土之中。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遥远的他》，在由张学友演唱，发行于1986年1月5日，收录在《遥远的他》中。这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歌曲用诉说故事的方式表达对女孩的思念，表达了作者忠贞不渝的爱情观。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时的情感浓烈，令人心痛。演绎这首歌时，其较高的水准、持续的颤音。

0: 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飞向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

0: 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
14: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

0: 雅而亲不待。
1: 睡意昏沉，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每一朝新君呢，都要有所作为。元代的元英宗也一样，元英宗推行新政历时啊才10个月，从打1322年到1323年，这10个月期间都有什么举措呀？咱们上文书说过，启用老臣儒士，罢免荣官，整顿吏治，三一个最重要一点是行使注意法。什么叫注意法呀？意，劳役之意；注，是帮助之助。针对当时国内水旱相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在至正3年的4月，在中书省集议的基础上，掌管需要规定按资产多少交出一定比例的土地，以土地的出产补贴应该服役者。这种农民交纳少量土地上的粮食，就不用亲身服劳役，减轻农民负担，同时也减少官员干预，而且降低了官员借机盘剥的可能性。这个制度的目的显然是减轻了小土地所有者的差役负担呢。这种注意的良法在英宗死后被其后继者沿用啊，同时元英宗还减免了朝廷的许多不急之争，那不是马上就得需要的，那放了再说吧，为下层人民所称赞的。

元英宗所做的一切又不能不触犯保守的蒙古肃穆这些贵族的利益，这引起他们的恐慌和不满。蒙古族甭说了，本家这肃穆族都是各个外国列强啊，那怎么也那么大脾气？对了，肃穆族的地位仅在蒙古之下，这影响当然很深了。同时呢，又因为这位英宗皇帝笃信佛教跟儒学，伊斯兰教在他在位期间颇受歧视吧。上都的回回寺被拆掉了，改建为成帝寺殿，负责传授波斯语言的回回国子监也被废除了。回回散居郡县者每户岁书包银2两，惨点了，当然比那些平头百姓要是强一点，跟这些贵族相比，一户人家一年就给2两银子，那够吃什么的呀？而此前呢，这些人享受免税待遇啊，这样一来必然得罪了部分信奉伊斯兰教的贵族。也正是在这一种背景下，政治阴谋油然而生。咱们先说当时那位权臣，有一位权臣叫铁木帖儿，铁木帖儿有一个党徒叫铁狮，铁狮行事很奸诈，英宗皇帝一直没发现他。要不我们前面说英宗皇帝对铁木帖儿这一党没有铲除干净呢，铁狮就是其中之一啊。不光没发现他这铁木帖儿的一党，而且英宗还特别重视这铁狮呢。在公元1321年3月，英宗命令铁狮作为御史大夫，总领御史台的政治活动，授予军权，统领忠义侍卫亲军的。就在这年11月，又命令铁狮兼领战斗力极强的左右阿速卫亲军，把禁军权力都给他了。这对于英宗来讲，无异于啊，把这性命就交到敌人手中了。转过年2月，他又赐铁狮的父亲祖父，该给刻碑刻碑，该给功名功名，以张其功都刻在石碑之上。但是这些恩宠都没能除去铁狮的叛逆之心。随着铁木帖儿的奸党陆续被元英宗剪除，铁狮的危机感是日益加重啊。但是这些还没被英宗罢黜的这个奸党们自然就会扎堆儿。想来想去，铁狮最得宠，就都奔了铁狮麾下了，共商自保的方法，如何对抗英宗。当然了，最便当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发动政变，推翻元英宗。但这种办法虽然危险性极大，但在迫不得已之时只能铤而走险了。最令铁狮头疼的事情就是杀掉英宗之后，推举谁来做这位国家新首脑啊？这个人选他定不下来，以资历、以威望、以血统而论，应该说元武宗海山的两个儿子和氏腊还有图帖木儿这两人是最占优势。但他们与太后妲己以及仁宗已经因为皇位被夺结下深仇了，这俩人回不来啊。铁石这帮人都是太后的姓臣，当年曾经参与过议皇储的阴谋，也就是说现今的仁宗皇帝的儿子他们是赞同作为新君的，怎么能够改变以前的政治主张拥立和氏腊兄弟呢？众多宗王之中可以入城地位的人选还有几位，一个是晋王叫野孙铁木儿，这野孙铁木儿的父亲是甘麻拉，甘麻拉是系世祖忽必烈的嫡长孙，反正这圈绕得远点儿。这甘麻拉是忽必烈的嫡长孙，那这么一来也算是沾着世祖之亲呢、啊、当年甘麻拉曾经和铁木儿争夺皇位继承权，后来失败了，出

镇大漠以北，现在甘巴拉已经病死了，耶孙铁木尔承袭晋王之位，仍然镇守于漠北，这叫子承父业。既然掌有军权，又跟英宗这一系有仇，铁狮这帮人一商量，干脆就跟晋王的亲信联系联系吧，将来能不能让晋王登基呀？反正借着这世仇还能保证权力呀。在公元1323年八月，英宗南还大都，在距上都30里的南坡驻营，在这儿暂时休息休息。朝中大臣铁狮跟他的兄弟训诲使叫索南呢，还有知枢密院的长官叫野仙铁木儿，宗王叫安提布花等等，这帮人吧联起手来，一面派人通知晋王野孙铁木儿，一面调遣所辖的禁卫军把英宗皇帝的大帐给包围了。铁狮众人先杀了中书省的右丞相拜柱，那位年轻有为的丞相死于非命，跟着冲进了大帐弑杀英宗，后世称之为南坡之变，就因为英宗皇帝驻军在南坡呀。晋王也先铁木儿是最大受益者呀，您想啊，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令万人垂涎曾祖父求之未得的皇位拿到手中啊。就在这年九月，也先铁木儿跟宗王安迪布花将英宗生前所掌握的皇帝玉玺印信都送到了耶孙铁木儿镇守的北疆驻地，当年成吉思汗的大营。所以耶孙铁木儿在王府诸官以及逆党的拥戴下即位称帝，并且下诏宣称，众人商量者大魏不宜久虚啊，唯我是薛善皇帝嫡派。薛善皇帝是忽必烈呀，我是忽必烈皇帝的嫡孙一系，当年的玉宗皇帝也就真金太子，那是我的祖父，大魏赐礼应该有我一份呐、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都论名分不如我，我即帝位了。南坡之变让人知道了什么叫血腥啊！南坡之变之所以得逞，英宗之所以如此轻易被杀，不能不让我们探究其中的奥秘。首先是深刻的政治原因，英宗新政触犯了蒙古色目贵族的世袭传统利益，让那些原先居高位使后路的上层贵族官僚难以像以往一样享受各种特权而为所欲为。所以当行使汉法的改革继续推进的时候，这些旧贵族必然联起手来进行强烈的抵制跟反抗。当时这种反对新政的守旧势力十分强大，以致使得英宗拜柱军相在上层统治集团中感到莫大的压力跟孤立。英宗拜柱俩人都是年轻人，都有能力，没人搭理你，你寸步难行啊。在16个知名的反叛者中，有5个人都是宗王，但实际上参与此事的宗王比列出来的名单要多得多呀。在耶孙铁木儿即位之后不久，右丞相就告诉他，能够自拔逆党尽忠朝廷的宗亲们只有1-2个人了，诸王跟铁木迭儿的关系现在还不很清楚呢。所有的那些宗王作为一股势力，有充分理由怨恨英宗。在英宗在位期间，有2次因为财政困难取消了诸王的岁赐，岁一年一岁呀，每年的赏赐为这事儿就取消了，这在元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就连他父亲仁宗都深知这一点，万万不可行啊。此外，为了增加皇室的权威，英宗皇帝似乎比他以前的各位皇帝在封王上控制得更加严格，而且试图对所有的宗室诸王进一步约束，他不顾皇室宗亲享有的传统特权，

0: 采取这些限制诸王的措施，当然促成了众人的谋反。其次是英宗皇帝自身的软弱跟优柔寡断。咱们说过，英宗是少年气盛，力行新政，勇气有余，而实践有所未尽，他缺乏政治家的清醒头脑，对斗争的严重性和激烈程度是估计不足，缺乏对政体的应有警惕跟防范。尤其是当他们在以儒家的政治思想为指导推进新政的时候，又把儒家的那些恶劣的习气、迂腐的气息都带了进来，所以以至于一再对自己的政体妥协宽恕。这是宽恕的时候吗？英宗跟他的宰相拜柱对于别人的提醒总是不以为然，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奸党经常密语，谋中害之，你们得提防啊，且请备之，得有点准备啊。这位君臣不屑一顾，放松警惕，所以一旦被人掌握机会，他们连反手之力都没有。最后是铁石这帮人成功的控制了魏军，这也是成功的条件。禁卫军是保护皇帝的，但是被敌人掌握了，危险可想而知了。在元朝，宫廷皇室的安全通常有两部分力量来保卫，涉及皇帝的外围护卫和巡情层队，由五位亲军来负责，涉及宫禁的安全轮番值班。当时铁狮官拜御史大夫，兼领左右卫亲军，这兼领太要命了。正因为左右卫亲军都归铁狮管，暗杀才能够得逞啊。在禁卫军中也不乏叛军的内应啊，正如元史中记载说，大臣兼领军务，前古所无啊。铁狮以御史大夫也先铁木尔以知枢密院事，接领卫兵如虎添翼，故成逆谋啊。为什么你要把枢密院交给他呢？军权给了他，还有什么可埋怨的呢？简而言之啊，铁木提尔这一派的残余势力与不满的蒙古诸王结盟，终于演化出了南坡之变。但是其更深的背景，英宗被杀的是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冲突的极点造成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冲突至少在仁宗朝的初年就已经开始了。仁宗跟英宗在汉化的蒙古大臣跟汉人儒臣的支持下，做了多种努力使元朝廷更加儒化，这意味着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另一方面呢，以皇太后妲己和他的亲信铁木迭尔、铁狮为首的一派似乎不只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争斗，他们还在蒙古色目贵族跟官员中取得了广泛支持。这种贵族跟官员对有损于他们世袭政治经济特权的改革自然是反对了。虽然英宗在妲己跟铁木迭尔死后赢得短暂胜利，但他的进一步行动和自己的宽大却击成了反叛，导致了自己悲惨的死亡，元朝的汉化之旅也走到了尽头。有元一代的帝王，由靠自己的威望和实力争得皇位的忽必烈，蜕变为由中宫福利至成宗仁宗朱棣，再而蜕变以至由于叛军所拥立的泰定帝，应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既然名已不正，那么其实力自然不足以威震诸王，故而导致此后近十年间皇位人选更迭，政治纷争，刀兵相见，二帝并存，是胜者为王。而大臣呢，也借机专权，政治腐败，元朝灭亡已经看见了端倪呀，这是迟早迟晚的事儿了。元英宗的继承者就是那位爷孙铁木儿。这位爷孙铁木儿不仅仅是谋杀英宗说的巴拉的主要受益者，很可能 他就是密谋的参与者。从他的家庭背景跟早年历史很容易看出，爷孙铁木儿有谋求地位的野心。上面我们提到他的父亲就是真金的长子，叫甘麻拉呀。甘麻拉在至元30年，也就是1294年，那是地位的强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大德6年，爷孙铁木儿承袭晋王，统领成吉思汗4大军队，成为当时真金的孙子中地位最高的人。所以在大德11年，他跟海山、爱与黎巴、利巴达一样具有继承地位的资格。在其后几朝皇帝在位的时候，爷孙铁木儿凭借在漠北的广大封地跟强大军队，不仅成为朝廷最为尊崇的宗王之一，享受各种优待，还成为不服从朝廷约束的草原诸王的领袖。毫无疑问呢、关于英宗采取的针对诸王的限制措施，他跟其他王爷一样也是不满意的。正如咱们上文书分析过，如果不能找到合适的继承者，叛党是不敢轻易拿自己的生命来作为赌注。这毕竟是蒙古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刺杀皇帝呀。据说呀，爷孙铁木儿的王府内史叫道拉沙跟这谋杀者也有密切联系。后者道拉沙在谋杀发生的前2天告诉爷孙铁木儿他们准备发难，事后推立晋王为新皇帝。在公元1324年9月初4，爷孙铁木儿在自己的克鲁伦河上的行宫即位，年号叫泰定。爷孙铁木儿就是元朝的泰定帝。泰定皇帝对逆党加以封赏，安定其心。爷孙铁木儿任中书省右丞相，铁师指书院士。他的亲信呢委以要职，你比如道拉沙任中书平章政事。为了争取更多的蒙古贵族支持，泰定帝下令将刘喜编帝前至远方的诸王官署召回京城。经过1个多月的安排调整，泰定帝见皇位已经稳固，就开始了对逆党的铲除啊。逆党他看着能夺权的那些位呗，开始在大都跟上都对以前的这些同盟者他要严格遴选，细细考察呀。总而言之就俩字儿，血腥啊。什么叫野先铁木儿啊、铁师啊，跟参与事变的其他官员都被处以极刑。野孙铁木儿为什么这么做，就是为了把曾经谋反的当事人全都给封住口，与谋逆有关的各个宗王能流放远方的尽量往远了派，清洗谋反者是爷孙铁木儿加强他即位合法性的高招啊。通过这一举动，他把自己跟弑君事件完全划开，因为这一事件以蒙古人跟汉人政治伦理观点看来都是不可原谅，这算是大罪。出于报复心理，汉人臣僚不断请求新皇帝清除铁木迭儿跟铁师的所有同党及其家庭，但是被爷孙铁木儿拒绝了。因为在官场中完全依赖一派并清除其他派别，对这最高层来说这不是很有利的事情。此时叛党主要势力已经剪除殆尽，何必斩尽杀绝呢？泰定帝爷孙铁木儿在坐稳大位之后开始更张政治啊。一方面派出自己信任的诸王镇守四方，命宗王巴拉什里出镇察合挠尔，6月份又命宗王阔出前往镇守维吾尔之地，随后又命宗王施拉镇守北疆，铁木巴布花镇守扬州，阔布花镇守陕西等等吧，哪位他都有了重点的派遣，进一步加强自己对全国的控制。另一方面对原有的各种典制加以修改，有所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个，为了加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在泰定元年10月，他下令中书省的左右丞相要员 每天的办公地点从中书省的衙署移到皇宫之内，如有日常事务则回省中处理，如果无事必须在皇宫中跟帝王相处以讨论各种政务。这种做法很像汉代汉武帝时候的内朝外朝之制，由此可以看出这太定皇帝是进一步要加强皇帝集权的。同时呢，观察也孙铁木儿本人和他的主要宫廷官员，可以看出在忽必烈朝之后历代中，也孙铁木儿的机构是最非汉化的，跟汉朝统治大不相同。至元三十年，出生于漠北的这位也孙铁木儿，当他登上皇位的时候已经31岁了，他有很深的草原背景，从未受过汉朝的儒家教育，他的主要官员大多数是从漠北带来的王府高官，也就这些人的复杂背景让他是万分为难。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泰定帝爷孙铁木儿，他从漠北带回了许多贵族官员，这些人主要是回回人和蒙古贵族。汉人在政府中起到的作用很小很小，就这样，这爷孙铁木儿的朝廷明显的不同于以前的朝廷，确立了有漠北草原跟伊斯兰教背景的人占优势地位的格局，这些都决定了他不可能继承前两代皇帝的汉化改革。爷孙铁木儿一朝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回归传统的草原帝国制度。作为中原王朝的帝国，爷孙铁木儿他不能够使历史时钟倒转呢。作为通过阴谋跟暴力夺得皇位的统治者，他需要得到最大可能的支持。所以呢，这爷孙铁木儿的朝政，其主调就是调和呀，尽量你好我好大家好，别打别吵别闹，别揭老底子。他通过这种调和，以赢得所有关键性政治集团跟宗教集团的支持。为取得官府机构的支持，爷孙铁木儿对受到铁木儿不公正待遇的官员当然要做一番抚慰呀，那是上一朝政治集团的受害者们呐。这是其一。其二呢，他把天下分为18道，派遣官吏访查民情，考核吏治啊，审核冤狱。在泰定2年9月，泰定帝特意下了诏书，选出中央政府以及各行省的要员，吩咐各地整顿吏治。其三，他废除成吉思汗时期功臣分地内州县长官世袭的制度。蒙古占领中原之后，在各地封

0: 地内的州县各官大多由贵族的亲信来出任，其任免之权当然也出于贵族之手了，政府很少能干涉，所以形成了各个州县官吏作为世袭的状况，这就使得这些官员们仗着贵族的支撑与信任横行不法，残害百姓啊，种种弊病。泰定帝废去分封地州官县官的世袭特权，有意要除去官吏的害民弊政。第四，泰定帝大兴儒学，最有意义最令人吃惊的就是泰定帝爷孙铁木儿恢复了经言制度。经言是儒家的传统的制度，也就是著名学者向皇帝讲解经典要义以及其与日常事务关系的皇族的这么一种咨询活动，说白了吧，是皇亲家庭的教育啊。虽然说忽必烈这一朝曾经举行过多少次经言，但是经言制度在元朝还没有正式恢复建立。赶到泰定元年二月，有江南的官吏上书请求开设经言，广招名士，为帝王以及太子王公子弟们讲授儒学。这个建议马上得到泰定帝的支持，命朝中的大臣负责其事，请名儒当时的武成、邓文元等等进讲啊，讲的有《帝苑》《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等书籍。由于这个爷孙铁木儿他不懂汉语，所以在泰定元年恢复经言后，要通过翻译来向皇帝讲解，从此就形成习惯定制了。讲解者有著名的汉人学者吴成、于吉，还有维吾尔的翻译家叫呼都鲁都尔米什和蒙古著名作曲家阿鲁威。泰定皇帝还在泰定四年的七月下了命令建造横渠书院呢，以辞宋代名儒张载啊。经验的实际作用可能不过是使蒙古君主熟悉汉人的政治观点和历朝历史吧。经验对朝廷的实际政治倾向显然是影响很小啊。最早建议实行经言制度的翰林学士赵简曾经十分懊恼地表示自己的观点，早知啊不费这劲了，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政策是源于经言呢，何其是摆设给大伙看呢。这位泰定皇帝在位五年共使用了两个年号，泰定帝一朝五年，应该说下定决心整顿过吏治，大兴过儒学，本来有中兴元朝的希望，但是很不幸啊，是天灾连年，老百姓流离失所，这也正是元王朝走向分崩离析的转折时期，面临的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就是泰定之事灾异数险呐，哪这么多灾难呐？谣言四起，泰定帝即位以来，自然灾害频繁不断，灾情遍布在京师以及各地呀，严重程度超过了前面任何一朝，以致在灾异屡险的这种特殊情况下，曾经酿出一场中枢大臣纷纷辞职退避的风波，大伙都不干了。元朝统治者虽然说采取了赈济灾民的等等措施，但是真定府、保定府、河间府一个个统计上来，朝廷赈益金帛受惠者不到一半，那一大半都饿死了。为防止饥民聚众反抗，朝廷下令禁饥民解扁担赦，伤人者杖100，也就是说不许老百姓扛着扁担老在一块聚会嘀嘀嘀咕咕咕，那可不行。其次啊，是此起彼伏，少数民族起义不断呢。由于蒙古贵族集团改变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办法，采取赋役比于内地的方式，加重了压迫剥削， 从而激化了元王朝同各个少数民族的矛盾。元代中期以来，存在着起义逐渐由汉族地区向少数民族地区转移扩散的趋势。根据统计，在成宗的12年中，少数民族起义为13起，在武宗仁宗朝的13年中，起义次数增为18起。英宗这一朝3年闹了14起，敢等到太定帝朝这5年，是遍及南方西南各省的少数民族起义，有不可遏阻之势啊。那次数激增到65起，合着平均每年10多起呀。与少数民族起义相呼应，太定年间汉族的起义次数也是有增无减呢，甚至出现了有的地下反抗者建国改元的事件，那就是要取代元朝，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后当然有元朝一代都没有解决的财政问题了，太定帝这一朝的各种不吉之费太多了，其中就以佛事这一项吧开支最大。太定帝不仅本人信仰佛教，而且曾经3次受戒，带动皇后皇子多次受戒。至于什么修寺庙、造浮屠、做佛事，命僧众百戏，带领着皇帝出得帝都，一块儿去游京城之外的佛家盛世，那更多名目繁多，耗费惊人呐。比如说建西山寺花费以10000000为计。太定帝即位后，为保住地位，在他这一系传言，曾经在公元1324年，把他5岁的儿子阿速吉巴立为皇太子。至和元年这一年7月，36岁的太定帝病死了。这位太定帝虽然背负着叛乱者的骂名，但是此人这一生啊，没有大的过错，心地也很好，也有图治之心。可惜元朝到了他统治这会儿，已经由盛而衰了，他的才干跟学识不足以扭转乾坤，再去创造新的什么中兴局面。元史上称嘛，说太定之事，灾异数显，君臣之间亦未见其引咎则功之时，然能只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无事，号称治平，此其所以为足称也。没有什么大的功劳，但是能够治理天下，哎，按祖宗之法而行事，这就是最大可称赞的地方了。由于太定帝其后的地位引起了争斗，太定帝的儿子阿速吉巴在争斗中失败了，取得胜利的呢是那位周王，叫和氏腊呀。和氏腊不再追认太定帝的谥号，所以太定帝在元朝帝系里根本就没有庙号，我们只能以他的年号来作为称呼，就称之为太定帝吧。太定帝临终前不过有一番交代，把自己的儿子作为合法继承人呢。他突然辞世，引起了元朝历史上最血腥、破坏性最大的地位之争。争夺的结果是帝系重新又回到了海山的后人手中，而且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在太定帝驾崩的同时，北京城大都宫廷里边已经发生政变了，目的就是使武宗海山的儿子成为正统的皇位继承人。自打仁宗以自己的儿子硕德巴拉取代海山的长子和氏腊作为皇太子之后，试图恢复海山儿子地位继承权的努力就成为一种政治暗流，好些人都有这种想法。野孙田木尔之死不过是为这股暗流的表面化提供了机会啊。卷入地位争夺的有3位关键性人物，虽然和氏腊和他的弟弟图帖木儿是地位的竞争者，但是推动地位争夺的实际上是海山的旧侍从阎铁木儿，这是关键人物。和氏腊跟图帖木儿在爱月黎巴黎巴达朝 和硕德巴拉朝曾经受过政治迫害啊，那不得烟抽啊。所以和氏腊被封为周王之后，就被派到远离都城的云南，躲远远的了。这在当时就是为了给册封硕德巴拉做皇太子扫清障碍。为了表示抗议，和氏腊在陕西举兵，但很快失败了。在此后的12年中，他成为一名政治流亡者，在察哈台诸汗的庇护下，居于中亚的塔尔巴哈台地区。至正元年，英宗将图帖木儿放逐到热带的海南岛地区，那儿那个气候跟北京那真是天地之别。3年之后，泰定帝将图帖木儿召回，封为怀王，不久又送往湖北，作为前大汗的儿子。和氏腊兄弟在诸王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同情，而更重要的是经过各种政治变迁存留下来的一些原海山汗的追随者，仍然效忠于海山汗的后人，效忠和氏腊兄弟。公元1328年9月，中书省的左丞相倒了沙在上都立泰定帝之子9岁的阿速吉巴作为皇帝，改元天顺。拥立他的有中书右丞相倒了沙、辽王脱脱跟泰定帝的侄子，还有不久前被废为梁王的王禅。但是这个时候，一股股敌对势力已经是伺机而动，图谋另立新君了。一场大规模的皇位争夺战转瞬爆发呀。与泰定帝一系列的对抗势力中，主要由武宗的旧部下们组成核心力量，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燕铁木儿。其他的呢，还有诸王，比如说满都王爷、阿瓦拉台王爷、阔阔出王爷等等吧，他们或者是武宗的近亲，要么就是武宗的旧臣，对于仁宗的背信弃义改立皇子原本就不满，这会儿到了爆发的时候了。燕铁木儿是海山征讨叛王时的统帅，也是海山即位的拥立者。海山在位时，他们家族的地位曾经达到顶点，但是在其后的两朝皇帝当政时，燕铁木儿家族是一落千丈啊。泰定帝死的时候，燕铁木儿出任级别不高，但是主掌药物的枢密院监院一职。可能是出于对海山家族的效忠吧，加上想恢复本家族崇高地位的个人心愿，使燕铁木儿起而反对泰定帝的后人即位。而且英宗被杀，泰定帝即位，任用亲信色目人倒了沙主管政府，更加令燕铁木儿不满呐。他相聚预谋，把大伙都找到一块儿，准备政变，推翻泰定帝这一系的统治。所以当时已没有仁宗的后人在世，拥戴武宗海山的儿子就成得他们争位的口号了。在公元1328年的深秋，泰定帝患病不起的时候，燕铁木儿就已经开始大力着手去组织兵变。最后计划，如果说这泰定帝在上都病亡，就发动政变，随同泰定帝北去度假的宗王满突啊、大宗正阔阔出啊，这些人负责捕杀上都的泰定帝的亲信大臣，而留守在大都的燕铁木儿等人则负责控制都城的省、院、台等等重要军政机构，共同拥立武宗之子为帝。燕铁木儿虽然职务不很高，但有利的是在皇帝离开大都之后，掌管着留在都城的禁卫军。因为按照元朝的制度，枢密院和中书省的主要大臣每年都要随同皇帝巡幸上都，在皇帝出行的时候，燕铁木儿在8月4号清晨成功冲进宫中，俘虏了朝中反对的大臣。当时他召集京中诸官僚，当众宣布啊，天下正统皇位应当归于武宗之子，有不顺者斩。 但是在上都的满突、阿玛拉台、阔古出这些亲王，他们的政变预谋倒提前泄露了，被泰定帝的重臣道拉沙给知道了，所以满突诸位王爷被人逮捕，随即处死。上都政变失败，燕铁布尔在上都的18名同谋都被人抓起来杀了。这样对立的两派，等于各自控制了一个都城。燕铁木尔控制的是大都，人家泰定帝的遗臣们控制的是上都。在控制大都之后，燕铁布尔马上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派人报告在江陵的图帖木尔和在河南的伯颜。这伯颜是地位争夺中又一个重要人物，他在海山征讨诸王叛乱的时候是海山手下一个低级幕僚。伯颜当时任河南行省的平章政事，用现在话讲，河南地方的大员呢，他能够控制这个最具有战略地位的行省，将河南官府所库存的金银呐、粮草啊，全部取出来以供政变需要，又派重兵护卫图帖木儿一同北上。在这年9月13，图帖木儿在大都即位，宣布当他的兄长和氏腊从中亚返回后立即继位啊。燕铁木儿在大都是积极筹划，准备与上都的泰定帝这一派展开决战。他一方面征调中原各地的军队分别把守军事要塞，你比如说居庸关、卢尔岭、白马殿、太和岭、千民镇、碑楼口等等等等吧，他都派兵把守。另一方面在物质上要积聚大量的储备啊，金帛、粮食、兵器，能造就造，能急就急，作为战后准备力量。这个时候在武宗这一派与泰定帝这一派之间，一场大规模的争夺皇位战争不可避免了。自蒙古立国以来的120年间，第二次出现了两地并立的局面，重演骨肉相残、胜者为王的惨剧啊。在随后爆发的冲突中，上都派的理由好像更为充分，因为他们更支持是前任皇帝的指定继承人呢。但是这种道义上的说法是远远不够的，在忽必烈朝之后的地位争夺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争位者的军事实力跟政治实力，不是正统因素，爱正统不正统看谁打得赢吧。相反，大都派在地理跟经济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大都派可以从中书省直辖地区以及河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得到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而上都呢只能得到岭北、辽阳、陕西、四川跟云南一些行省的支持。这些行省要么是经济贫困地区，要么是边远地区。同样重要的是，在上都一派中没有人能像燕铁木儿一样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并极具政治头脑跟军事才能啊。人才到这会儿就显现出重要性来了。公元1328年8月23，上都军马开始向大都进发。9月初一，燕铁木儿率军北上迎敌，来到居庸关。他的弟弟叫萨敦，率骑兵出袭已经逼近到榆林的上都军马，萨敦取得胜利，追击到了怀来。这一场两都之战，大都方面首战告捷了。不久，上都军再一次向大都发动猛攻。在这危急时刻，燕铁木儿力主让图帖木儿登上皇位，这就是那位元文宗，同时下诏昭告天下改元天历，并且指责泰定帝参与了谋杀英宗的叛乱呢，声称等到长兄和氏腊回到中原就把皇位让出去，这就为了先占这皇帝的心理位置啊。这时候王禅的军队攻破居庸关是直逼大口，燕铁木儿亲率大军主力北上迎击，双方在榆河展开激战。 王禅的军队被打败，退到了虹桥以北，与增援的部队两相会合，再次向大都进攻，又被人大都人马打败。此后两军在昌平南面的白福原上数次激战，燕铁木尔军最后获得大胜。史书记载说，斩首数千人，降者万余人。王禅只身逃回了上都，但是不久上都军队又兵分两路，对大都军马构成了东西夹击的态势，大都的形势是再度
1: 危。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9: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0: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事里的歌。
10: 两代人的恩怨，不要带给下一代，下一代都是无辜的。他们本是美好的纯真年代，却无情地被上一代摧毁。正值含苞待放的玫瑰，却悄悄地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凋零。刘中天是一名企业工人，勤劳持家，带着女儿。女儿聪明伶俐，芳龄12岁，叫小飞。一个三口之家，幸福美满和睦，曾让多少人羡慕不已。然而，美满幸福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个叫焕珍的女人打破了。焕珍是刘中天以前的情人，因刘中天参军，焕珍不想等他，就决然地同刘中天分手。刘中天参军回家，就与焕珍没了联系。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小飞、小丹开家长会。小飞与小丹恰是同班同学，小飞把来参加家长会的爸爸刘中天介绍给了小丹的妈妈焕珍。两个人见面是如此的尴尬，各自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滋味。毕竟两人曾经相爱过，就这样刘中天与焕珍相见了。两个人就坐在一起聊了起来，寒暄过后，询问各自的生活怎样。焕珍的些许话让刘中天感到非常的愧疚。焕珍称自己离婚了，独自带着小丹生活。询问离婚的原因，做了亲子鉴定，小丹不是她老公的孩子，就离婚了。焕珍说，处的朋友就是你，暗算的日期正是咱们在江苏的时候。一句话，刘中天完全是意料之中的。刘中天称要在以后的生活中给焕珍抚养费。不久，刘中天拿着钱给焕珍送去。焕珍见了刘中天，仍然还是想死灰的爱情复燃。刘中天只是拥抱了一下焕珍，告诉他他依然会拿钱来供应母女用。焕珍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她想得到的东西绝不会让她跑掉。晚上，焕珍和女儿小丹吃饭，就对女儿说，丹丹，我会给你找个爸爸的，你感觉刘中天叔叔怎样啊？小丹说，刘叔叔啊，我很喜欢他，但是他已经有家庭了。焕珍眼里闪烁着异样得意的光，对小丹说，女儿，你照着我的吩咐去做。小飞的生日到了，晚上请了很多同学，同样请了小丹。家里刘中天与妻子忙碌着给孩子庆祝。过了很长时间，小丹到了小飞的家，宛如在厨房里切水果。刘中天同小飞的同学吹气球，小丹趁小飞和宛如没看见时，给刘中天一个信封。刘中天紧张兮兮的拿着信封，关上卧室门读起来。信是焕珍写来的，信中写道：我亲爱的中天，我依然爱着你，我今天就选择离开人世，这样我们的爱情就不会爱得那么痛苦了。刘中天看见信后问，小丹妈妈在家吗？小丹答道，是。就这样，刘中天冲出家门，飞奔焕珍的家。焕珍听到刘中天到了，马上拿出药瓶往嘴里倒。刘中天破门而入，把焕珍手里的药夺了出来。焕珍一下子就抱住了刘中天，就这样两个人云雨了一番。
8: 宛如问小飞，妈妈什么时候来接你？小丹对宛如说，宛阿姨，今天你能送我回去吗？宛如就这样同小飞一起送小丹回家。婉珍掐好时间，刘中天仍然在他床上，小丹叩开门，恰好让宛如看见。刘中天在扣衣服的扣子，宛如闯了进去，破口对刘中天说，
9: 你怎么在这里？你做了些什么？
8: 随后一个巴掌打在了刘中天的脸上。

0: 倔强的宛如是不能接受自己深爱的丈夫做出这样对不起自己的事情。第二天，宛如带着12岁的女儿小飞回老家。小飞心里备受创伤，心里想到，是小丹同他妈妈把他的爸爸抢走的，心中暗藏了一种恨。回到老家后，宛如患上了心脏病，哮喘。他母女生活在阴冷潮湿的狭窄屋子里，生活十分窘迫。宛如患病在床，整日咳嗽不止。每当妈妈咳嗽厉害时，小飞就记恨换针，是他抢走了他爸爸，他的幸福家。小飞看见妈妈的病越来越厉害，在家自己得交学费了，就决定用暑假去找爸爸。小飞叩响了爸爸刘中天的门，焕真开了门。焕真一看见小飞，心中莫名的排斥。有心计的焕真是不会表露心计的，假惺惺的让小飞进屋。刘中天看到是自己的女儿小飞来家了，很是高兴。小飞住一天后，爸爸就要出差了。小飞对刘中天说，
1: 爸爸，我刚来，你就要出差？
0: 小飞眼中闪烁着不舍。刘中天说，小飞，爸爸出差一两天就回家啊。焕真阴笑着说，
1: 我会照顾小飞的。
0: 晚上吃饭，焕真煮了红枣饭。小飞说，
1: 焕姨，你今天做的红枣饭是我拿来的吗？
0: 焕真说，
1: 你拿来的呀，我早就送给外面扫大街的阿姨了，那么扁没肉，这个是我自己买的。
0: 小飞生气道，
1: 焕姨，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这可是我从家里带来的。
0: 一气之下不吃回房。焕真道，
1: 脾气倒挺大的，不吃就算了，省饭。
0: 小飞说，
1: 我的学费钱同妈妈的住院费。
0: 焕真说，
1: 学费我是会交给你的，你妈妈住院费是个无底洞，我可没钱，你爸爸不管钱，他可不知道。
0: 懦弱的小飞说，
1: 谢谢焕姨。
0: 焕真是个占有欲很强的人，他不会让小飞待太长的时间，就挑唆女儿小丹把他的戒指放在小飞的书包里。刘中天出差回到了家，焕真就迎着他。小飞提着包说要回家，焕真假装可怜说道，
1: 小飞呀，非常想要我的钻戒，小丹你快到我屋里的抽屉里拿过来。
0: 小丹按着妈妈刚才的挑唆进入房间，假装去拿。小丹说，
1: 妈妈没有戒指，刚才看见姐姐放进书包里了。
0: 小飞气愤地道，
1: 让你们看看是不是我拿的。
0: 小飞打开书包，把书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在地板上。就在倒的同时，一枚钻戒从书包里掉了出来。小飞哭泣着说，
1: 不是我拿的，是他们栽赃我的，我……
0: 刘中天不问青红皂白的打了小飞一掌。小飞就这样背着书包哭泣着回家了。小飞正在过早地承受着成人世界的争分狡诈。小飞回到家中，内心继续增加仇恨，是焕真这个女人把她的一切抢走，抢走了爸爸，抢走了她幸福的家。
2: 我想要有个家。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时间飞快，小飞、小丹长成了大姑娘。正值小飞与小丹考入了同一所大学，小飞正为自己的学费发愁，他想必须去找他爸爸刘中天。20岁的小飞已不是当年那个受气的小姑娘，她要把被抢的一切全部抢回来。小飞叩响了刘中天的家门，开门的是焕珍。虽然焕珍表面很温柔，其实内心很想让小飞走。焕珍冲着刘中天说给小飞买衣服，小飞也不甘示弱，要送给慧珍礼物。小飞就把焕珍床底下的金银首饰卖了，给焕珍买了金米乐。当场焕珍气得脸色苍白，咬着牙说了声谢谢。小飞暗自庆幸，出了口气。小叶是小飞与小丹的同学，小叶经常应邀到家里给小丹培训。小丹其实内心已经喜欢小叶很久了，就在小丹生日那天，让小叶亲自把项链戴在他的身上。同时那天，小叶与小飞见面了，小叶一眼就认出了小飞。原来小飞与小叶原来是邻居，后来因为小飞爸妈离婚的事就分开了。小叶说一直在找寻小飞，可一直没有音讯。小飞也如见到初恋一样。就在小叶与小飞一块吃饭的时候，小叶向小飞表白了。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交往了。小丹无意间看见他们在一起了，很气愤。回家后焕珍知道了这件事，说女儿，我会给你抢过来的。焕珍又一次挑唆女儿一些事情。就在焕珍约小飞出来吃东西，小飞说是你抢走了我的一切，我会全部抢回来。焕珍语气霸道说，你以为你是谁呀？我想办成的事儿，没有人能阻止我的脚步，你也不例外。此时看见自己的女儿同小叶来了，就装可怜。小飞，我求求你不要把我们的仇恨加在别人身上，小叶同我女儿是无辜的，你既然利用小叶，求求你就放过小丹和小叶吧。小飞没看见小叶与小丹在他身后，这就是你的软肋，我就是利用了，我会好好的演戏，同小叶演好夫妻，最后唾弃他。在身后的小叶听到了，就冲前道，小飞你怎么这样。小飞才明白自己掉入了焕珍的陷阱。小飞懊恼地在地上哭着。小飞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小叶离开了自己。

0: 小飞无奈地又回到了刘中天的家，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凑齐妈妈的药费。回到家，焕珍就拿出小飞与他的谈话录音，给刘中天听。刘中天气愤地又打了小飞一巴掌。小飞气愤哭泣道：“
1: 是他诬陷我的，都是他，爸爸，你要不问明白就打我。我和妈妈在乡村是怎么过的？房间还没有你的厨房大。妈妈的药，全是在药店抓两三块钱的药来维持生命，你知道吗？”
0: 刘中天内心被重锤一击，抱着小飞痛哭，内心感觉愧对着他们母女。小飞一气之下跑出了门，开门间，小叶与小丹回家。小叶看着小飞哭着出去，他也追了出去。小飞跑着被一辆车给撞倒了，小叶抱着小飞飞奔去了医院。小叶一晚上精心照顾小飞，小飞醒了，小叶说：“小飞，我不能欺骗我的内心，我依然喜欢你，我爱你。”小飞说：“
1: 我可以失去别的，唯一不能失去的就是你。”
0: 两个人相拥在一起，正好被来看小飞的小丹看见。小丹哭着跑出了医院，焕珍又对小丹说：“放心，妈妈肯定再让你得到小叶。”小丹哭泣道：“
1: 妈妈，在我被伤的时候，你依然让我舔着伤去追，你心里还有我没？一开始你就让我转学，同小飞在一个班，来接近刘中天，后来又挑唆我在小飞生日那天让婉阿姨送我，破坏他们的家庭，又让我把戒指放在小飞的书包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妈妈，因为你是我的妈妈。到最后，因为小叶家里有钱，你让我去接近小叶，你全是为了你自己，你为过我吗？”
0: 焕珍听此就打了小丹一掌。小丹的一番话正被刘中天听到，就质问焕珍。从此刘中天与焕珍的感情自此破裂。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小丹承受不了，自此堕落，天天彻夜不归。一次，小飞同小叶在散步，看见小丹正被一帮不三不四的人带上车。小叶看似上前就去拉小丹，一个混混把小叶弄到了一边，正准备揍小叶时，小飞把小叶扯住，小丹就被他们带走了。小叶正准备报警，小飞说：“你如果报警，我们就分手吧。”最终小叶也没报警。第二天早上，小丹衣衫褴褛地回到家，蹲在地上，地上流了很多血。小丹送到了医院，精神已经失常。最后刘中天同焕珍知道小飞没报警后，刘中天再次让小飞离开，小叶也提出了分手，小飞又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宛如的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医生告知小飞得做手术，手术费10万。焕珍依然没给小飞钱，小飞又去求助小叶，小叶拿了5万元给小飞，称要同小丹去美国。小飞内心十分的失落，最后的5万元他只能去求助焕珍。小飞说：“焕阿姨，我的母亲病情严重的要做手术，我求求你，就给我5万元吧。”焕珍说：“行，我给，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给我跪下。” 小飞忍气地给焕珍跪下，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得救母亲。焕珍笑道：“
1: 呵呵，你也有今天，我怎么会给你钱呢？”
0: 小飞气愤地站了起来，把焕珍推了下去，下面是好几米的台阶，多年的仇恨一推可想而知。小飞因故意伤人罪被判坐牢，小飞坐牢，小丹也疯了。两朵正在绽放的玫瑰就这样凋零，恩恩怨怨何时了？上代的恩怨又何必带给自己的下一代？心机重的人最后还是把自己算计了。生活中更应多一些和谐之美，把心放宽，未来不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8: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6: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1、2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聆听是一种生活，
14: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6: 故事里的歌。32岁，对于女人是无奈的年龄，对于一个未婚的女人来说是尴尬的年龄，而对于一个既未婚又无特定男朋友的女人来说，那是既无奈又尴尬，殊途末路。左拉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的无奈不是来自自己，而是7大姑8大姨，忽然就觉得他的亲戚真是多，关心的也都是一个主题，对象问题。好像他一日嫁不掉，就好像给家族丢了脸面似的，这让他感到无奈，甚至是有点窒息。好在母亲脾气极好，乐呵呵地答对每一个询问的人，诚心地感谢，婉转地拒绝，然后讲给左拉听。到最后连学也懒得学了。对于这么个宝贝闺女一直是宠着的，虽然眼见着年龄一天天大了，同龄的大都已经成家，孩子有的都满地跑了，看着自己的孩子形单影只，有时候还真是着急， 也劝过。

但赖不住左拉的嬉皮笑脸，没办法，也只有随他去了。这些年，对象亲戚朋友给介绍不少，有的任你说的天花乱坠就是不见，有的碍于情面见过两次就无疾而终，惹了不少人。大家都说，左家闺女漂亮是漂亮，心太高，怎么着也得找个成龙的或是驾云的，一般人是瞧不上的。敲敲打打让母亲下不来台，所以在遇到这个方浩以后，母亲下了最后通牒，你这次说什么也得给我个交代。方浩是同一教研组王姐的娘家侄子，研究生毕业，在一家保险公司做经理，风度翩翩，自己有房有车，年薪不菲。方浩朋友的孩子在左拉的班级成绩一般，通过王姐找到左拉多照顾一下，就这样认识了左拉，开始了追求。开始是王姐对左拉说，对于这个方浩给左拉留的印象还行，但考虑到如果成不了会影响到和王姐的相处，就直接拒绝了。方浩看别人说不行就自己来，不温不火，每天短信电话不断，雨天嘱你带伞，阴天要你加衣，像对一个三岁的孩子关怀备至，不管你回还是不回。晚上下了晚自习，方浩的车总是停在校门口，看见左拉鬼笑着说，顺路送你吧。人有时候就犯毛病，习惯成自然。左拉从最初的抗拒到接受，从接受到习以为然，到最后的习惯了方浩的呵护，自觉不自觉的就进入了左拉的心。虽然两个人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但是左拉确实感觉到了那份爱意，浓浓的化不开。

那天都快下晚自习了，还没有收到方浩的问候，左拉就有点心不在焉，时常掏出手机来看，一直没有那个动听的叮咚声。熬到放学之后，在校门口方浩放车的地方，也没有见到方浩那款银色的索纳塔，左拉的心就有点空。又一想，许是有事儿了吧，走不开。再说了，又没和人确定恋爱关系，人家没有义务总是为你服务。一连几天都没了动静，左拉的心里有点慌，空空的悬在那儿，大脑时常走神儿，还莫名其妙的发火。左拉带的这个班是高一，学生苗子优秀，是全市选拔出来的，学习氛围很好。那个晚自习上，一个男生就是回头和后座的同学说了句话，还是为了学习的事儿，让走进教室的左拉看见了，大声训斥。但凡学习成绩好的孩子，自尊心都很强。男生委屈地看着左拉，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一声不吭。满屋子学生都看着他们，左拉忽然觉得自己过分了，这是怎么了？究竟是怎么了？走出教室，下了楼，站在校园里，天空暗蓝，星星在丝绒一样的天幕上眨着眼睛，月光如水。左拉心里忽然就有了怨气，你方浩到底想干什么？瞪我是吧？你有啥了不起的？比你优秀的大把抓，凭我左拉就不信找不到比你好的。可是怨气归怨气，心就不能踏踏实实地放下来。左拉思前想后，觉得可能自己太矜持了，让方浩觉得没希望或者是没意思。还是一开始方浩没那个意思，只是朋友的关心和爱护，是自己想多了。还是接触这一段，方浩觉得不合适就退了。想过来想过去，也理不出头绪来。左拉想，去问问王姐，可怎么说呢？说你侄子嘘寒问暖了一段日子，就无影无踪了，就黑不提白不提了，他想干什么呀？或者是直接对王姐说，这几天方浩怎么不来找我了呢？好像都不行，王姐根本不知道你俩在接触，因为和你说的时候你拒绝了，现在你再去问人家，这不是找不自在吗？没课的时候，左拉拿起手机想拨方浩的号码，一次次摁了删了删了再摁，有时候号都拨出去了，赶紧摁取消。说什么呀？说你怎么不来接我，怎么不给我打电话，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或是问声你好吗？这好像都不是左拉的风格。左拉，你是怎么了？就这么个方号就让你拿不起放不下了？什么时候什么人让你左拉这样动心过呀？左拉恨恨地想。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好在左拉的工作很忙，教课在做班主任，很少有闲下来的时间。可就是下课那十分钟，方浩的影子也悄无声息地溜进脑海，那坏坏的笑，那一说话就扬起的眉越发清晰，就像站在眼前一样，让左拉无所适从。一个放月假的礼拜天，左拉早早起来洗澡收拾了一下，来到了方浩住的小区。方浩对他说起过他的房子，左拉仔细地想想，这个小区住着他的同事，如果真要碰上方浩，就装作无意间碰上，说去同事家，甚至连说辞都备好了。左拉觉得必须见一面，看看方浩的态度，他不能这样干等下去。如果方浩真的在乎他，他肯定感觉出来。如果方浩很冷漠，也好让自己死心，左拉这样想。到了小区的门口，门卫盘问得很仔细，左拉说了同事的姓名，门卫很年轻，笑嘻嘻地对左拉说，搓麻的吧，这么早。左拉顺口嗯了一声，眼光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石英钟，可不，才八点，礼拜天家家都会起得晚，这个点儿对于礼拜天来说确实挺早。这是一个新建的小区，挺拔的高楼，深蓝色外墙彰显着大气和高雅，楼群很密集，但有章可循，没有一丝杂乱。左拉假装悠闲地走着，其实内心很慌乱也很忐忑，在心里一遍一遍复述着如果碰上方浩的说辞，可是如果碰不上又该怎么办呢？小区很安静，偶尔有人走过，楼与楼之间的草丛里有人在收拾花草，茂密油绿，生机勃勃，空气里弥漫着清新凉爽的气味，阳光灿烂地照进，闪着耀眼的光，盛夏的清晨真的很美。拐过楼角，花坛对过就是方浩的家了，方浩的车就停在楼口处。左拉停下脚步，犹豫着，假装蹲下来欣赏花坛里盛开的鲜花，耳朵支起来听着楼口的动静。他真的很希望方浩出来一眼就能看到他，他也自信看到他的方浩一定是满脸的惊喜和欢快。有说话的声音传过来，左拉抬起头，是方浩。左拉心里咚咚地跳了起来，不知所措，不知道是该站起来还是继续蹲着。方浩拎着一只皮箱，后面还跟着一个女子，很清秀。方浩把皮箱放进后备箱里，替那个女子拉开车门，让女子坐进去，自己绕过车进了驾驶座，发动机的声音清晰地传来，然后绝尘而去。

0: 出来。朵拉的心慢慢的下沉变凉，一种痛像蚕一样一下一下啃噬着自己的心房，是那种钝痛，又像一把生锈的钝刀在心底来回的割据着，没有血，只有伤痕叠加着。那种不能言表的痛慢慢地从胸口散开，掩射至喉咙头，有种窒息感压在脑海里。朵拉颓然地坐在地上。随后的日子，朵拉更加沉静，机械地上班下班，心沉如水，没有一丝波澜。当一天的精力让自己支配完了，散了架似的躺在床上，那种痛又慢慢袭来，欲罢不能。朵拉想想自己这些年在情感上马马虎虎，因为从来没有人能真正的走进他的心里，他不想稀里糊涂的就把自己嫁掉，与其没有感觉，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自在。现在那个让他心动的人终于走进了他的视野，可就像一场飓风刮过之后没了踪影，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一片狼藉。那些伤痕哪是她这样一个女子能收拾得了呀。母亲看着女儿越来越缄默，越来越消瘦，心疼地问朵拉怎么了。朵拉眼泪就像水晶般噼里啪啦地往下落，嘴里说着没事没事，心情不好。她觉得有些话没法和母亲说清楚，也确实说不清楚。学校这两天又要月考了，忙忙碌碌，让朵拉稍微的轻松了一些。看着这些上进的孩子们，朵拉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个积极的阳光的态度，不能让他的学生们感到他们的老师是消沉的，哪怕是一点。忙碌的一天又过去了，朵拉收拾了一下，学生们都走得差不多了。北方的盛夏夜是最舒服的，凉爽宜人。和门卫大爷打了招呼，走出校门口，习惯性的向右一瞥，立时怔住了。灰色的索纳塔，方浩半靠在车前，双手抱肩，笑眯眯地看着他。朵拉腾地冒起了无名火，哼，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是谁呀？朵拉高傲地仰起头，理都不理方浩，快步地走着，高跟鞋在水泥地上敲打出急急的当当声。方浩在后面追，大声地喊着，你慢点啊，生气了，听我跟你说。浑厚的声音在夜色里弥散着，竟有一种空灵感。朵拉想，不能这样，让人看见不好。于是忽地转过身，差点碰上后面的方浩。你想干什么？把我当什么人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再说你有女人了，干嘛非得骚扰我不行？我今天正式通知你，请你以后不要再找我了，咱俩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听我跟你说。你跟我说什么呀？有什么好说的？有什么好解释的？你总得让我说话不是？方浩心急地说。对不起，没跟你打招呼就走，因为确实有急事。我表妹夫出门在海南出了车祸，我就这么一个表妹，我能不去吗？他又在我们公司入了保险，处理完那边的事儿，又给他跑理赔，今天才算差不多完事儿，完事儿我就过来了。朵拉看看方浩诚挚的脸，不像是说谎，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或者是发个短信告诉我呢？方浩说，我和同事一起去的，我怕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或者是怠慢我，不是没有面子吗？至于没发短信，我也就想试试，看你心里呀，到底有没有我。呵呵，
1: 你 你还试试，你知道我这些天怎么过来的吗？
0: 左拉听了这话，忽然心里涌上千般难过，万般委屈，眼泪刷刷地往下流。
1: 我以为你离开我了呢，我以为你是逗我的，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找我了呢。那天我去你家，看见你和一个女人一起坐车离开，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你还不告诉我，你讨厌。
0: 左拉一边哭诉着，一边举起小拳头打向方浩那魁梧的双肩，哭得梨花带雨，哭得满是风情。方浩一把把左拉拥进怀里，
2: 我错了，我再也不会让你着急，让你难过，让你委屈了，一辈子都不会了，永远都不会。
0: 夜，温馨的有点浪漫，灯，浪漫的全是温暖。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7: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郑岩的一首《我不后悔》，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但是最近呢又火出了屏幕。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热门金曲，深挖歌曲故事，品味旋律人生。今天要听到的这些歌，每一首都藏着独特的情绪与故事。话不多说，开启今日的音乐之旅。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的《如愿》，2021年发行，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推广曲，唐田作词，钱磊作曲，王菲空灵唱腔搭配深情的歌词，满是家国情怀与代际传承的温暖，常年是霸榜音乐榜。
1: 爱你最后一幕。
0: 这首歌曲的创作核心呢，就是致敬父辈，传承希望。歌词山河无恙，烟火寻常，藏着对先辈的奉献的感恩。词作者唐田曾经与癌症抗争多年，对愿望与传承有更深的理解，赋予了歌词细腻又厚重的情感。下面的时间，一起来收听王菲的这首《如愿》。

最近有一首歌也是火出了屏幕，这首歌好多个歌唱的版本，有女生的版本，也有男生的版本，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这首歌就是林雨的《人》。歌曲深情治愈系的抒情曲，阿土表妹用细腻的烟嗓演绎，歌词满是遗憾与释然，旋律伤感却有力量，长期霸占酷我会员唱听榜和热歌榜。这首歌曲的创作故事呢，就是来自于普通人的情感经历，讲述爱而不得后独自承受伤痛慢慢自愈的过程。创作者希望通过这首歌慰藉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默默淋雨的人，告诉大家遗憾也是人生常态。下面的时间一起来收听阿土表妹的这首《淋雨的人》。如果还有什么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温柔治愈的金曲，旋律轻柔温暖，歌词满是美好与期许，曲风干净治愈，以人生前路为创作主题，祝愿每个人经历风雨皆能安然无恙，所求皆所愿，一路繁花相伴。创作者希望用歌声治愈失意的人，传递向阳而生、永不低头的生活信念。一起来收听这首《一路生花》。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当王妃空灵稳准的主角缓缓响起，温柔又有力量的旋律总能瞬间地击中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首歌从不是唱给舞台上万众瞩目的大人物，而是唱给每一个平凡奔波、默默咬牙坚持的普通人。世间从没有天生耀眼的主角，所有光芒万丈的人生全都是熬过风雨、扛过委屈、一步一步活出来的模样。在平凡的小城街巷里，曾有一个热爱戏曲的姑娘，她出身清贫，

怀疑自己坚持的意义，也羡慕别人生来顺遂，自带光环。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年少时的梦想总是带着不被理解的沉重与孤单。他熬过无人问津的岁月，咽下所有委屈与心酸，不抱怨世事不公，不纠结他人眼光，只是默默地低头深耕自己热爱的一切。花期再美终会落幕，熬过漫长沉寂才能结出饱满果实。人生总要经历风雨雷电，穿越低谷黑暗，才有资格站在属于自己的山巅。姑娘深知，真正的强大从不是依靠他人的庇护，也无需刻意的伪装讨好，不必为了迎合世俗改变本心，更不必因为平凡而自卑怯懦。生活从不会偏袒任何人，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是不为人知的隐忍与付出。有人在生活压力里苦苦支撑，有人在追梦路上孤军奋战，有人在感情里满身伤痕，有人在低谷之中独自自愈。我们都曾被生活困住脚步，被流言束缚内心，在跌跌撞撞里满是疲惫，却依旧选择咬牙前行。很多时候我们总习惯仰望别人的光芒，总觉得自己渺小卑微，不配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可这世间最珍贵的道理就藏在这首主角之中。不必身披华冠，无需刻意装扮，站在属于自己的山河中央，坚守本心，坦荡善良，便已是独一无二的主角。人生这一场漫长的旅途，没有永远的配角。每一个认真生活不曾放弃的人，都是自己人生当中当之无愧的主角。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难，扛下的压力，熬过的黑夜，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勋章，迎着风雨前行，向着光亮生长。不必借谁的光，你自己本身就足够温暖耀眼。不必在意他人的评价，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接纳平凡的自己，坚守内心的热爱，往后余生不卑不亢，独立坚强，以初心为铠甲，以温柔为底气，不惧世事沧桑，不畏前路漫长。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听懂主角里面人生的深意，熬过岁月的磨砺，挣脱世俗的束缚，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从容坦荡，光芒自在，一生都做自己人生中最无可替代的主角。故事的结束，愿这首治愈人心的主角陪伴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勇敢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经典青春，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许嵩的《有何不可》。这首歌曲发行多年，热度不减。许嵩温柔的唱腔搭配轻快的旋律，歌曲满是青涩校园的爱恋。许嵩早期的代表作，创作时他还是在校大学生呢，灵感呢就来自于校园里纯粹的暗恋与心动。歌词《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简单直白，藏着最纯粹的喜欢，陪伴无数人度过青春时光。下面一起来收听许嵩的《有何不可》。

节目的最后就以郑源的这首《我不后悔》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首歌曲呢，原唱其实是林志颖，是郑源翻唱的一首歌。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歌曲呢就分享到这里。每一首歌都藏着不一样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触动不同的情绪。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拜拜，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13: 在这7个人中啊，高盘龙是督察院左都御史，李应生、周宗建、黄遵素都是御史，廖昌七是翰林院御德，周启元是应天巡抚，不太起眼的就属周顺昌了。这位周先生曾是吏部员外郎，论资历和权势呢都是小子辈儿，但事态变化正是由他而起。周顺昌字景文，万历41年进士，嫉恶如仇。说起周兄，还有个哭笑不得的故事。当初啊，他在外地当官，有一次呢，人家请他看戏，开始啊挺高兴，结果看到一半，突然怒发冲冠，众目睽睽之下跳上舞台，抓住演员一顿暴打，打完就走。这位演员之所以被打，只是因为那天他演的是秦桧。听说当年演白毛女的时候啊，通常是演着演着，下面突然一枪把黄世仁同志干掉。看来是有历史传统的，连几百年前的秦桧都不放过，现场的魏忠贤当然没问题。70最初名单上只有6个人，压根儿就没有周顺昌。他之所以成为候补，是因为当初魏大忠过境时，他把魏先生请到家里，好吃好喝，还结了亲家。东厂特务想赶他走，结果他说：“你不知道世上有不怕死的人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叫周顺昌，只管找我。”后来东厂抓周启元的时候，他又站出来大骂魏忠贤，于是魏公公不高兴了，就派人去抓他。周顺昌是南直隶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周顺昌为人清廉，家里很穷，还很讲义气，经常给人帮忙，在当地啊名声很好。东厂特务估计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啊，又觉得这个苏州人文绉绉的，好欺负，所以一到地方就搞潜规则，要周顺昌家给钱，还公开扬言如果不给，就在半道把周顺昌给黑了。可惜啊，周顺昌是真没钱，他本人也看得开，同样扬言一文钱不给，能怎么样？但是人民群众不干了，他们开始凑钱，有些贫困家庭把衣服都当了，只求东厂高抬贵手。这次带队抓人的东厂特务名叫文之炳，可谓是王八蛋中的王八蛋，得寸进尺，竟然加价，要了还要，这就过于混账了。但为了周顺昌的安全，大家忍了。第二天为抗议逮捕周顺昌，苏州举行罢市活动，要换个明白人，看到这个苗头就该跑路，可这帮特务实在太过嚣张啊，或是太傻，一点不消停，还招摇过市，欺负老百姓，为不连累周顺昌，大家又忍了。一天后，苏州市民涌上街头为周顺昌送行，整整10几万人，差点把县衙击垮。巡抚毛一路吓得不行，表示有话好好说。有人随即劝他众怒难犯，不要抓周顺昌，上奏书说句公道话。毛一路呢，胆子比较小，得罪群众是不敢的，得罪魏忠贤自然也不敢，想来想去一声都不敢出。所谓干柴烈火，大致就是这个样子，10几万人气势汹汹，就等一把火。于是这个文志炳先生是挺身而出，他大喊一声：
1: 东厂逮人，啊，鼠辈赶儿，
13: 火点燃了。勒索收钱不办事儿，欺负老百姓，十几万人站在眼前，还敢威胁人民群众？人蠢到这份上，就无需再忍了。短暂的平静后，一个人走到了人群的前列，面对文之炳，问出了一个问题：东厂逮人，是魏忠贤的命令吗？
1: 问话的人是一个当时籍籍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他叫严佩伟。
13: 严佩伟是一个平民，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身份后，顿时勃然大怒：
1: 割了你的舌头，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
13: 他穿着官服，手持武器，他认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严佩伟会害怕，会退缩。然而这是个错误的想法。
1: 严佩伟振臂而起：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原来是东厂的走狗。
13: 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耻、飞扬跋扈的特务，拳打脚踢，发泄心中怒火。温志炳被打懵了，其他的特务反应很快，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然而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 这些之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饿狼，纷纷一拥而上，逮住就是一顿暴打。由于人太多，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距离远的就脱鞋，看准了就往里砸。有一个提示，古人穿的都是木屐。
1: 东厂的人傻了，平时大爷当惯了，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这帮平民竟敢反抗。由于反差太大，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半天还在发愣。
13: 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啊，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并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四散奔逃。有的跑进民宅，有的跳进厕所，有位身手好的还跳到房梁上。说实话，我认为跳到房梁上的人呐，脑筋有点问题。人民群众又不是野生动物，你以为他们不会爬树？
1: 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群众们使用了最为简洁的方法，一顿猛踹，连房梁都踹动了，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一顿群殴，当场毙命。
13: 相对而言，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他是被人踹倒的，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顿猛踩，被踩死了，连肇事者都找不着。值得夸奖的是，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性外，也很讲策略，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半死，这样既出了气，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打完了特务，群众还不满意，又跑去找巡抚毛一路算账。
1: 其实毛大人比较冤枉啊，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胆子又小，吓得魂不附体，只能躲进粪坑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稳定秩序，才把浑身臭气的毛巡抚捞出来。这次事件中，东厂特务被打得晕头转向，许多人被打残，还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据说有些人回京后一辈子都只敢躲在小黑屋里，怕光怕生，活像得了狂犬病。气势出够了，事儿也闹大了。
13: 东厂抓人，人没抓到，还被打死几个。魏公公如此窝囊，实在耸人听闻，几百年来都没出过这事儿。按说接下来就该是腥风血雨，可十几天过去，别说反攻倒算呢，连句话都没有，因为魏公公也吓坏了。事发后，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当时就慌了，马上把首辅顾秉谦抓了一顿痛骂，
1: 说的本人不想抓人，听了你的馊主意才去干的，闹到这个地步怎么办？魏忠贤的意思很明白，他不喜欢这个黑锅，希望顾秉谦帮他背，但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只磕头不说话，回去就养病，索性不来了。魏公公无计可施，想来想去，只好下令把周顺昌押到京城，参与群众一概不问。说是这么说呀，过了几天呢，顾秉谦看风声过去，又跳了出来，说要追究此事。还没等他动手，就有人自首了。自首的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他们主动找到巡抚毛一路，告诉他事情就是自己干的，与旁人无关，不要株连无辜。这五个人的名字是严佩伟、杨念如、沈阳、周文元、马杰。五人中周文元是周顺昌的教夫，其余四人并没见过周顺昌，与他呢也无任何关系。几天后，周顺昌被押解到京城，被徐显春严刑拷打，不屈而死。几月后，周顺昌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群情激愤，为平息事端，毛一路决定处决五人。处斩之日，五人神态自若。沈阳说：“无憾。”马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吾等未奸阉党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去！”严佩伟大笑：“列位请便，学生去了。”遂英勇就义。五人死后，明代著名文人张复感其忠义，挥笔写就一文，是为五人墓碑记，四百余年后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五人墓碑记：嗟夫，大燕之乱，以近身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与？而五人生于边牧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韬死不顾。严佩伟和马杰是商人，沈阳是贸易行中间人，周文元是教夫，杨念如是卖布的。不要以为渺小的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就没有尊严。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只是信念是否坚定。这五位平民英雄的壮举啊，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魏忠贤害怕了，他以及他的阉党是受了极大的震动啊。用历史书生的话说，是为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相比而言呢，第二个结果有点歪打正着。七君子里最后的幸存者黄遵素逃过了一劫。东林党两大智囊之一的黄遵素之所以能幸免，倒不是他足智多谋把事情都搞定了，也不是魏忠贤怕事不敢抓他，只是因为连燕佩伟等人都不知道啊，那天被他们打的人里有几个兄弟是无辜的。其实民变发生的当天，抓周昌顺的特务和群众对峙时，有一批人恰好经过苏州，这批人恰好也是特务，抓黄遵素的特务。黄遵素是浙江余姚人，要到余姚自然要经过苏州，于是就赶上了，实在有点冤枉啊。这帮人既没捞钱也没勒索，无非是过个路，可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过于能打，见到东厂装束的人就干，就把他们顺道也干了。要说还是特务，那反应真是快呀，看见一群人朝自己冲过来，虽说不知怎么回事，立马就闪人了，被逼急的就往河里边跳，总算是逃过了一劫。可从河里出来后一摸，坏了，假贴丢了。所谓假贴啊，大致相当于身份证加逮捕证。照眼下这情景啊，要是没有假贴就跑去，能活着回来是不太正常的。想来想去， 也就不去了。于是黄宗素呢纳了闷了，他早就得到消息在家等人来抓，结果等十几天人影都没有。但黄宗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明白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躲是躲不过去的，大家都死了，一个人怎么独活呢？于是他自己穿上了囚服到衙门去报道。几个月后他被徐显春拷打致死，在黄遵素走前叫来了自己的家人向他们告别，大家都很悲痛，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的儿子黄宗羲镇定地说道，父亲若一去不归，儿子来日自当报仇。一年之后，他用比较残忍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诺言。黄遵素死了，东林党覆灭，六君子七君子全部殉难，无一幸免，天下再无人与魏忠贤争锋了。纵观东林党的失败过程啊，其斗争策略就是毫无策略，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输的那真叫彻底呀、啊！局势基本是一边倒，朝廷是魏公公的，皇帝听魏公公的，似乎毫无胜利的机会。实际上机会还是有的，一个在东林党里啊，有一个特殊的人，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孙承宗。在得知杨连被抓后呢，孙承宗非常愤怒，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但他想了一下便改变了主意。孙承宗很狡猾，他明白上书是毫无作用的，他不会再犯杨连的错误，决定使用另一种方法。天启四年十一月，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他此行的目的去找皇帝上访告状。对一般人而言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不太见人，还有魏管家呢帮他闭门谢客，想见他老人家一面啊，那实在难如登天的。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打小他就教朱木匠读书，虽说没啥效果吧，但两人感情很好。魏公公呢几次想挑事儿，想干掉孙承宗，朱木匠都笑而不答，从不理会，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他并不傻，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是不会上当的。于是魏忠贤惊慌了，他很清楚啊，孙承宗极不简单，不但狡猾大大的，和皇帝关系铁，还手握兵权，如果让他进京打小报告，那就真没戏了。就算没告倒，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是没指望的。魏忠贤正心慌，魏广辉又来凑热闹了。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儿得到了一个小道消息，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呐、啊，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为说明事态的严重性呢，他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啊，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魏公公疯了，二话不说呀，马上跑到皇帝那里是苦苦哀求，不要让孙承宗进京。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身为忠臣必须阻止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呀、啊。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啊，皇帝大人毫不慌张，他还安慰魏公公，孙老师靠得住，就算带兵也不会拿自己开刀的。这个判断呢、啊，充分说明啊，皇帝大人非但不傻，还相当之幽默。魏公公被涮的一点儿脾气都没有啊。话说完，皇帝还要做木匠，就让魏公公走人。可是魏公公不走，他知道今天要不讨个说法，等孙老师进京，没准儿就真成粉末了。所以他开始哭，还哭出了个花样，绕床痛哭。也就是说，魏公公赖在皇帝的床边不停地哭，皇帝在床头他就哭到床头，皇帝到床尾他就哭到床尾，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皇帝也是人呢、啊、也要睡觉啊，哭来哭去真没法呢，只好发话：
2: 那就让他回去吧。
13: 有了这句话呀，魏忠贤壮胆了，他随即命人去关外传令，让孙承宗回去。然而不久之后，有人告诉他一个消息，于是他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孙承宗若入九门，即刻逮捕。那个消息的内容是，孙承宗没有带兵。孙承宗确实没有带兵，他只想上访，不想造反。所以魏忠贤改变了主意，他希望孙承宗违抗命令，大胆反抗，来到京城，并最终落入他的圈套。事实上这是很有可能的，鉴于全人类都知道魏公公一向惯于传假圣旨，所以愤怒的孙承宗必须会拒绝这个无理的命令，进入九门，光荣被捕。然而他整整等了一夜，也没看到这一幕。孙承宗十分愤怒，他急匆匆赶到了通州，却接到让他返回的命令。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可是他没有丝毫犹豫，返回了。孙承宗实在聪明绝顶，虽然他知道魏忠贤有假传圣旨的习惯，但这道让他返回的谕令却不可能是假的，因为魏忠贤知道他和皇帝的关系，他见皇帝就跟到邻居家串门一样，说来就来了，胡说八道是没用的。然而现在他收到了谕令，这就代表着皇帝听从了魏忠贤的忽悠，如果继续前进，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跑路是最好的选择。
12: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幸福是什么？
6: 幸福是棒棒糖，
2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2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4: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

0: 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3: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5: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6: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7: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

0: 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

0: 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向纪，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8: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13: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14: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0: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

0: 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对目前同伊朗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方面称不会因特朗普言论而退缩，协议最终能否达成。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多地出现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后的小麦能否安心使用。
0: 风险瞭望，空军一号轰鸣驶过，中国军人岿然不动，国门第一哨挺拔英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
1: 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局，一意孤行为特高课招魂，高市政府有着怎样的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及油浓缩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还没有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在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当地时间27号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利辛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另据世界卫生组织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这次汉坦病毒疫情累计感染病例已达13例，其中死亡病例3例。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2: 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我不在乎中期选举。
1: 特朗普又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也就是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2: 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1: 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2: 27号在白宫举行的这场内阁会议上，美方再次释放了向伊朗施压的强硬信号。在目前这样一个节点召开内阁会议，有着怎样的现实用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最近几天美国有几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在媒体上对特朗普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媒体这么关注这一次内阁会议，就跟现在美伊谈判处在这个一个关键时刻，美国国内又有争议，这个那个时间关节点有关系的。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28号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浓缩铀的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
1: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过去24小时内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
2: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
2: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已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获得了一定成果。
1: 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之内解冻。资金解冻问题的核心难点是什么？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

0: 动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承诺事先解冻资金，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那个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竞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2: 近日，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3: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4: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5: 一天3遍啊。
3: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6: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生活系统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的那哈的，给他给他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7: 2-3亩，
3: 收了2-3亩，其他的全都
6: 还在地里长着。这两天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趁些儿没得能收了再收。
3: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8: 排水不好，
9: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8: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3: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杨当镇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0: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4: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0: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3: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0: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3: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1: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八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
12: 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只，
13: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4: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1: 一天。

0: 年我们搞了100多亩，
1: 现在呢？
0: 现在有几十亩。
2: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3: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如何应对多重考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4: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2: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4: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拔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2: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4: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2: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4: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2: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4: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2: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每年三夏大忙时节正值汛期，在降雨间隙抢收小麦也被称为龙口夺粮。五月下旬以来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等地小麦抢收带来不小的挑战。
3: 眼下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陆续展开，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今明两天，下收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下收作业。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下收已经基本结束。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产业专家团团长刘路翔说，
1: 我们呢，接下来要全力以赴的要做到这个抢收、抢烘、抢仓储，确保我们今年的小麦啊能够稳采丰收。
0: 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2: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12.5%，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呢，就应该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3: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食用？和正常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如何处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穗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4: 对于烘干来说呢，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它的核心的作用呢是快速的脱水，来阻断变质的风险。那么及时的烘干的目的呢，就是将水分呢降至到安全的储运的标准。所以呢，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的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0: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霉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
4: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这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还有粮食的质量安全监管的办法呢，都明确的规定，这种霉变的小麦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这个入口的食品。只要我们是正规的渠道购买到的产品呢，是不会遇到这种发霉的小麦或者面粉。那么对于这种轻度霉变的或者是毒素检测有一定达标的这种小麦呢，是允许定向的流入到这种专用的饲料的市场，但是呢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这种饲料添加的标准来进行添加。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5: 珍藏实酵，自然兼香。

0: 老字号，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昨天，装载着海风之心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从江苏南通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进行安装。此次发运的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期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
5: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2: 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杨斌介绍，
5: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9: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

0: 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来，全体建设者紧盯目标，攻坚克难，以倒排工程、挂图作战等举措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在施工现场，挖掘机正在进行路基回填作业。吉林省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一标段由中建八局承建，统筹实施田块整治、水利配套、田间道路修缮等综合改造工程。建设内容涵盖新建及改造渠道护栏116.88公里，田间道路163.11公里，配套完善涵洞等渠系建筑物，田块整治面积超万亩。据了解，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省级重点工程，总投资达11.9亿元。项目于2025年11月开工，覆盖红石乡、鄂木镇、江源镇、江南镇等全市10个乡镇，规划新建和提升改造高标准农田总面积达50万亩。建设内容全面系统，包括农田排水沟、防护渠、田间道路、田块整治、土壤改良及各类涵管等配套附属设施，旨在全方位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截至当前，项目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田块整治已完成10208亩，沟渠护砌已完成300.06公里，岸坡防护已完成6.1公里，涵洞已完成4450个，田间道路已完成250公里。目前路面等关键工程正全力推进，整体项目预计2026年底全面竣工。
1: 近年来，黄泥河镇坚持规模化布局、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发展，积极推进黑木耳产业发展，聚力打造集规模培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市场流通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小木耳已然成为带动全镇经济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敦化市奇峰食用菌种植生产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24年，主要以黑木耳蓬膜种植为主。几年来，种植面积从4.5万平米扩大到13.9万平米，现有吊带棚30栋、地栽棚278栋，全年种植木耳420万袋。该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共吸纳社员22户，成功带动150余人就业。该合作社采取的地栽棚种植模式的优势是产量高、质量好，能避开高温期，提早上市，从而提高产值。多年来，黄泥河镇坚定不移把黑木耳产业作为富民兴镇、强镇兴村的核心抓手，坚持政府引导、龙头带动、合作社引领、农户广泛参与，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全产业链配套建设，强化技术服务、良种培育、品牌打造和市场开拓。截至目前，全镇共有菌包加工企业16家，菌种研发企业4家，黑木耳年种植规模稳定在1.5亿袋，年产优质黑木耳7500吨，产业综合年产值达4.5亿元。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
1: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发布7月1日起施行。
0: 国家卫健委，我国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人民网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近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4月

0: 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1849人，包括一名省级干部、110名地厅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2649人。根据通报，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刑事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1348起。 批评教育和处理14944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944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603人。根据通报，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问题1258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938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6205起，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和福利问题1239起，违规吃喝问题2113起。
1: 央广网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 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 个人应当缴纳养老保险费用，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0: 央广网消息。 5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这套体系分成了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4大类。
1: 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人民网消息，近日，2026年大江大河全国群众公开水域游泳赛暨农商银行杯第9届中国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在太湖县开幕。 本次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游泳协会、安徽省体育局、安庆市人民政府主办，安庆市教育体育局、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太湖县人民政府承办。本次比赛为期2天，吸引了来自中法俄等10个国家的1600余名选手参加。根据参赛选手的年龄，设置了男女、个人及团体共12个组别，其中。 竞赛项目的距离为2000米，畅游项目为300米。据了解，中国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已连续举办9届。多年来， 赛事有效集聚人气，擦亮太湖文旅品牌，成功实现以赛促游、以赛促销、以赛兴城，极大提升了太湖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旅游等业态升温，为太湖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让菜园子紧跟菜盘子。
1: 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

社会观察首先关注人民网消息。不久前，一款可采摘食用的雨田甘蓝盆栽在商超上架，随采随吃，多次采摘的新鲜体验引来顾客纷纷下单，带动了山东高密、甘肃渭源等种植基地的发展。进入夏季，来自青海省的冷凉蔬菜陆续上市，西兰花、菜苔等深受消费者青睐。立足气候冷凉的特点，一度吃菜多靠外省调运的青海逆袭成了菜篮子。居民菜篮子的悄然变化，折射出供给与消费的良性互动、动态平衡。从追求吃得饱到追求吃得好，菜篮子工程实施以来，稳面积、提品质、增品种，我国成为世界蔬菜生产与消费第一大国。当前，我国消费市场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趋势日益凸显。《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人每日应至少摄入300克新鲜蔬菜，且要种类多样，深色蔬菜占一半以上。可以说，国内蔬菜消费仍蕴藏巨大增长空间。菜园子紧跟菜盘子，需求升级倒逼供给迭代，背后是产业链的升维。从选育特点品种到推广绿色有机种植，再到完善物流网络、冷链运输，全链条发力，让更丰富、更新鲜的蔬菜从田间直达舌尖。比如南京农业大学团队选育的黄玫瑰白菜，嫩黄叶子瓣瓣簇拥，如同一朵玫瑰花，不仅颜值高，而且耐低温、耐储运，营养价值高。黄玫瑰白菜可吃可赏，走俏市场。这启示我们加强产学研结合，推广标准化种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耕全产业链创新，以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就能把消费需求转化为发展动能。小菜篮连着大民生，小蔬菜撑起大产业，以全链条提质升级，适配多元消费需求，方能让蔬菜产业既有烟火气，又有发展活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人民网消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绿电直连从点对点到多用户，允许新能源通过专线向多个用户直接供应绿电，推动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加快实现用能清洁替代，促进新能源在更大范围消纳。绿电直连将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用户直接供电，在大电网远距离送电之外，开创了新能源就近消纳新模式。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去年发布后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国有99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对应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405万千瓦，

0: 绿电直连在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的同时，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实现绿电清晰物理溯源，为出口企业量身打造绿色护照。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指出，与单用户绿电直连相比，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扩大了适用范围和应用场景，在负荷类型方面，支持有绿电消费比例要求、重点用能和碳排放单位等企业开展直连。在应用场景方面，允许零碳园区、工业园区、增量配电网等发展直连项目，推动高耗能企业和工业园区等实现用能清洁替代。同时，建立调节能力激励机制，鼓励多用户协同优化用电行为。此次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建立适用多用户的绿电溯源机制，基于项目各主体的分时表计结果，建立了小时级绿电溯源机制，可对各用户的自发自用绿电进行精准计量，与绿证核发、碳排放因子计算和国际绿电溯源等要求做好衔接。
1: 央广网消息，立夏以来暑气滋生，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主题发布会，就如何顺应时节调理身体安然舒适度夏，邀请多位医学专家为公众送上实用健康指南。当下不少公众跟风饮用红豆薏米水、祛湿茶饮，使用各类祛湿糕点盲目调理身体。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表示，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生薏米偏凉，对于胃肠虚弱的人群与经期女性、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使用。祛湿糕点的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群要少吃。如果长期身体困重、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应到医疗机构请医生判断。夏季炎热，健康饮水和科学补水至关重要。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介绍，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他建议饮水首选白开水，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主，要少量多次主动补水，在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适当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当谨慎。夏天光照强，眼睛防护十分重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表示，长期暴露于高强度的阳光，紫外线会造成皮肤和眼睛的损伤。他建议尽量挑选紫外线防护率高、足够大的太阳镜进行佩戴，最好戴上遮阳帽，如此可以保护眼睛周围的皮肤。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发生莫名其妙的畏光流泪，尤其是刺激性流泪，应主动寻求医生诊治。稍后共同关注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潮热疲劳不可忽视，专家提醒女性科学应对更年期健康风险。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人民网消息，更年期是女性生命周期中的重要过渡阶段，而血管收缩症状是其标志性表现之一。潮热是更年期血管收缩症最典型的症状，很多女性认为

0: 轻微潮热，忍一忍就过去，但长期忽视可能引发血压波动，进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何科近日表示，血压波动与睡眠障碍、情绪抑郁会形成恶性循环，长期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与身体健康。血管收缩症的典型症状为突发的胸部热浪涌向头部，常伴随面部潮红、出汗，发作后亦因身体潮湿引发感冒，周而复始困扰患者。根源在于绝经前后女性体内雌激素、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等激素的波动，导致体温调节中枢功能紊乱，敏感性增加，进而引发血管舒张与收缩异常。从远期角度来看，血管收缩症的发生可能预示着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并与多项心血管危险因素如高血压、血脂异常等指标存在相关性，共同加重了更年期女性的整体困扰。据了解，我国女性更年期症状就诊率低，原因在于认知偏差，多数人将其视为自然衰老过程，同时部分医生对更年期症状挖掘不足，自身认知有限，导致诊疗干预不足。在治疗方面，目前临床主要分为激素治疗与非激素治疗两大类，其中补充雌激素是缓解血管收缩症的一线治疗方案，可从根源上解决激素波动问题，同时也是预防远期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的重要手段。但由于部分女性对激素存在固有偏见，转而选择助眠药物、中成药、植物类药物等非激素治疗方式，何科建议出现相关症状的女性可优先前往医院的更年期门诊、绝经专科门诊或40岁以上女性专科就诊。若因失眠、心慌等非特异性症状前往其他科室，经排查无器质性疾病后，可在医生指引下转诊至妇科评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思雨、钟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容威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